0: 部书记闵富有告诉记者，这是乡亲们为感谢闽籍企业家专门挂的。
1: 今天我给挂了个横幅，2019年的时候从这个厂子里边开的，他就两口子到这个地方来了，厦门那边派过来的闽籍企业老板，厂子里面事业也稳定了，昨天才生了个小孩，也特别有意义的，
2: 专门给挂了个横幅。
1: 哦，专门挂的，老板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比较大，尤其在这个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这方面相当的有成效，长远的想这个企业是帮助很大的。
0: 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闽籍企业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当地轻工业发展的标杆。这家2014年引进的企业总投资7000余万元，是固原市首家自动化高技术含量纸包装生产企业，年产纸板纸箱1500万平方米。公司负责人李爱霞介绍说，
3: 企业的话是隆德本地的一个规上企业，然后也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我们也是邓林企业，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员工总共有40多个人，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残疾人就业基地，这几年的产值的话是每一年在20%几的在增长。我们现在每个月订单是，我们是常年生产的，没有季节性，就等于说是每天都是在满负荷生产。
0: 30年来，闽宁产协作模式不断升级，从早期的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合作，两省区已共建12个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76家，高新技术企业16家，帮助超过10000名农民群众实现就近稳定就业。下一步，闽宁协作将有序承接福建优势产业转移，推动产业链聚链成群，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续写新时代山海情的精彩篇章。
4: 那7月9号，银川市公安局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警民活动，纪念闽宁协作30年。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风吹石头跑的戈壁滩，30年后，这里变成了贺兰山下的葡萄酒之乡。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里，离不开一代代民警的守护。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5: 当天的活动现场，广场入口的老照片展板上是当年民警帮移民挖地窝子安家的场景。30年前，这里没水没电，第一批移民能落下脚，全靠民警带着大家一锹一锹挖出来。30年后，这片土地长出了葡萄酒、菌草和滩羊产业，产业走到哪，警察的服务就跟到哪。对于这种变化，从福建来宁投资的企业代表黄其超最有发言权。
6: 在宁夏办企业多年，我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好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是企业安心发展的底气。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永宁县公安局和闽宁镇派出所的民警同志们，不管是白天夜里，还是在厂区周边，总能看到警灯闪烁、民警巡逻的身影。有他们在，我们企业生产安心，员工上下班也踏实。
5: 既要让企业安心，也要让老百姓暖心。30年前，民警的主要任务是调解移民争水争地的纠纷，如今当年的老传统没丢，还升级成为了全国叫得响的枫桥市公安派出所。银川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杜勇：
7: 我们主动融入多元共治体系，协同推进富县市融合模式，促进各民族群众交流交融，福宁卫士等群防群治力量守护平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率保持在98%以上，为闽宁镇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筑牢了安全屏障。
5: 从挖地窝子到货航产业链，从哭泣甲天下到塞上新家园，闽宁协作30年，今昔对比看变化，感恩分镜铸警魂。主题宣传活动不仅展示了30年的巨变，更让人听懂了闽宁两地民警那份跨越山海从未改变的初心。
8: 听众朋友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来自黎巴嫩、南非、突尼斯等多国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国的减贫路径模式可以向全球推广。我们来听报道。
9: 谈及中国减贫的经验，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用奇迹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减贫取得成就的赞许。他说，中国成功将1亿人口从贫困线拉出来，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是难以置信的。黎巴嫩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哈利德·穆阿莱姆：
10: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脱贫，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脱贫过程中，中国不仅帮助农村地区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还切实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同时

0: 支持当地产业发展和升级，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认为这些模式和经验应该毫不保留地推广到全世界。
1: 来自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的主持人记者米歇尔·姆贝维第一次来到中国，谈及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收获，他说高度认可中国减贫实践与现代化发展模式，认为这会为非洲脱贫振兴自主发展提供宝贵借鉴与全新路径。南非广播公司非洲频道主持人记者节目编辑迈克尔·姆贝维。
0: 在我参加此次的参访和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认识到脱贫这项工作必须进行精准化和细致化的落实。我觉得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考察期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教育、卫生、医疗方面都有很大的倾斜和帮扶政策。我完全赞成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的脱贫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
1: 伊萨姆·马莱伊西来自突尼斯，他深耕教育领域多年，拥有计算机教学与校园管理双重丰富经验。他认为中国以教育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代际传递的发展理念颠覆了传统帮扶思维，是最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核心经验。突尼斯爱国主义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中学校长伊萨姆·马拉伊西。
0: 因为教育不仅仅是对于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是对于我们未来投资于人的建设。我们要从消费者的模式转化成投资者的模式，要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扶贫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从1989年成立至今，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穿梭往返在包兰线和兰青线上，创下了列车累计安全走行620多万公里，运送旅客600多万人次，排除安全隐患557个，防止事故161起的记录。那今年引水桥机务段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我们来听报道。
0: 伴随着鸣笛声 ,K815 次旅客列车准点驶出银川站。驾驶室内，司机长高孙辉和同事全神贯注，精准地完成每一项操作。2019年入行，孙高辉第一次接触到雷锋号。在了解了机车组前辈扎根戈壁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故事后，做一名光荣的雷锋号船人变成了他的梦想。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司机长孙高辉。
4: 我们火车司机手里握的不仅仅是闸把，更是千千万万旅客的平安和团圆，因此我要带头传承雷锋号机车组精神，严守安全底线，保证每一趟列车都安全正点。
0: 1989年，兰州铁路局正式组建雷锋号机车组。面对戈壁沙漠铁路复杂的线路条件，职工们摸索总结出检查机车不漏一处、直程瞭望不松一秒、精准对标、米秒不差等一套工作标准。37年连续实现作业无违章、行车零事故。37年里，列车机型换了好几代，司机长也接力传承了18任。但忠于职守、服务人民、敢于创新、勇当先行的雷锋号机车组精神始终没有变。为了提高操作水平，机车组党支部党员带头吃住在车间，攻克技术难题，与青年职工结对子、传帮带，培养出上百名业务骨干和安全标兵。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引水桥机务段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书记念盼，
5: 将党建和我们的安全运输生产工作有机结合，立足就是这个列车的平稳操纵和沙漠戈壁铁路的这个不良天气的攻关，就把每一趟车开好，为旅客服务好。再就是西北铁路线上，就是高高竖起雷锋号这面旗帜。
2: 立党为公，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听众朋友们，临武市重兴镇的中渠村曾是矛盾多发、信访不断的上访村，如今连续18年保持零上访。从纠纷不断到和谐安定，从群众有怨到民心和顺，是什么让这个村发生了变化呢？我们一起来探寻乡村治理的密码。我们来听报道。
7: 走进临武市重兴镇中渠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村书记回访群众去了。记者进村找人，没走几步就看到村书记跟村民聊得热闹。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家因为宅基地的问题跟哥哥两家吵得不可开交。临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吴凤英
8: 诉求是啥？为啥要找到书记那儿去？
9: 就这些点点子，就我骑的三轮车车子路了，感觉有时候感觉他过来下课，我就没办法，可我就找大地嘛，
8: 要让扩路
9: 够了，没办法走了，找书记。
7: 眼前这条路不久前还是一条宽1.2米的土路，路的一侧种的是哥哥家的玉米，弟弟想拓宽路面必然要占用哥哥的地，哥哥不同意，两家矛盾一下子激化了。临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苏慧英，
10: 他把我麻烦了嘛，你跟你妈你心里吧，我说他不麻烦吧，你再问我再哥哥了，小叔子哥也行，这最麻的不新鲜了。
7: 弟弟脾气急躁，说话不客气，哥哥一家也憋着气，两边僵持了很久，谁也不让。临武市重兴镇中渠村党支部书记马月武，
8: 把他们这个气儿压下去，有什么妙招？
11: 先通过去说事，背对背的去说，先给他说，然后再给这说，然后再面对面再交代，一次不行那就是3次、5次、10次、8次。
7: 临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苏慧英，
10: 对照两顿水洗护士的做过做上了，说的是你把条件说可好就算了，这个马有我书记是这个挂挂修。
7: 临武市重兴镇中渠村村民吴凤英，
8: 现在怎么样？
9: 现在好多
12: 好走了嘛，
9: 路也好走了，这这个果敢。
8: 之前有这种矛盾，有没有想过去上访？
9: 上啥访？上谁谁上去呢？有你我上啥访跟你？
7: 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把群众的诉求当成家事。马书记说，基层工作没有捷径，遇事不躲，有责不推，办事不拖，再难的事也总能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2025年以来，中渠村累计服务群众400余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00余件。临武市重兴镇副书记王立文，
13: 继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筹判，多沟通多解释多想办法，不断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3: 那记者昨天从银川市三区中考招生录取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经银川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正式公布2026年银川市三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09分，
6: 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
3: 那少数民族考生照顾5分已经计入总分，那其他照顾政策的加分在择优录取批次录取时计入总分。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1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6: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
2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2: 到账了。
23: 哎，你看你看，
22: 这么高回报。
23: 两位阿姨看一下，
22: 渴望这个。哎，
2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2: 这么高啊。
2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4: 我再投10万。
23: 那我也投10万。
2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8: 大口喝更过瘾，
2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
14: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5: 车辆正在停在我们。
2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5: 到了，
2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7: 我是记者张晶，
2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7: 在国能宁夏工作。
2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8: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21: 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2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6: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

0: 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0: 民政部部署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
1: 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2%。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们，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那记者7月11号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的防汛救灾工作，着力强化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以防为主，抓紧对民政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强化闭环整改整治，将安全隐患消除在成灾前。
0: 通知强调，要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应急处置有序。要推动将民政服务机构纳入当地防汛工作统一部署，遇险情优先转移安置和救援机构内服务对象，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1: 通知要求要切实保障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与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的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要加强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的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工作，加强因自然灾害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以及智力障碍和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救助工作，帮助他们安全渡汛。
0: 通知还要求要规范引导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参与救灾，要积极配合应急管理等部门，规范引导应急救援领域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链接社会资源，有序协同开展防汛救灾工作。要引导慈善组织主动对接灾区需求，依法依规开展救灾慈善捐赠，及时拨付捐赠款物，做好信息公开。
1: 那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0: 今年以来用电需求高呢，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共同拉动。一是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二是服务业用电量较快增长，今年以来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三是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随着居民生活品质的持续提升，全国空调降温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那今年是海警法施行5周年，昨天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那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央视记者国鹏。
4: 此刻我正在灵山舰的甲板上，在我身旁就是海警最新式的舰载水炮，作为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海警执法员王湘林：
5: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 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6: 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0: 2026年中国航母日公告7月11号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呢，我国已经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
0: 近年来呢，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了坚实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达到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现有各级各类学校44.07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80亿人，专任教师1870.10万人，全国教育普及水平整体向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90%，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1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1.30%。
0: 学前教育普惠资源持续扩容，全国幼儿园23.19万所，普惠园占比87.57%，普惠园在园幼儿占比达91.49%，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96.05%，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稳定，小学、初中分别为12.83万所、5.16万所，师资队伍充足，生师比结构合理，全国现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0万人，特殊教育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
1: 高中阶段普职协同发展，普通高中1.61万所，中等职业学校6741所，办学规模平稳有序，高等教育体量稳步增长，全国高校共3167所，另有234所研究生培养科研机构，在学总规模超4872万人，本硕博招生规模稳定，民办教育作为重要补充，现有民办学校13.79万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31.29%，民办在校生占全国总在校生的15.49%。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的负担。
1: 那么截止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那么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
0: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止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中国期货业协会7月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以单边计算，6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9.39 亿手，成交额为 80.6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7% 和 52.72%。 今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51.05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82.70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23% 和 42.0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
1: 那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一到六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0%、0.8%，电子商品需求较高，同比增长9.5%，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持续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
0: 今年以来呢，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的金额同比增长23%。
1: 那上半年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经济韧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加快转换，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6: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立芬。
7: 今年上半年，库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6: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7: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1: 那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准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
8: 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和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2025年以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新车注册登记实现一网通办，群众办事时间大幅压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设立河湖警长、林警长、生态警长7.3万名，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9: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组来自全区各级残联的资讯。
1: 那近日由银川市残联、银川市文旅广电局主办、银川市图书馆、银川市盲人协会联合承办的“塞上今生黄河书韵”2026年银川市视障人士诗词大赛在银川文化艺术中心报告厅举办。那这次赛事共有9名视障选手同台比拼，比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两大核心环节，同分增设了附加抢答环节。
0: 此次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覆盖特殊群体，以诗词为桥梁，搭建残健融合平台，进一步提升银川市无障碍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赛场之上，选手们凭借扎实的诗词储备从容应答，以清晰普通话诵读经典，应答考题，虽目不能视，却以耳聆听诗词的韵律，以心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展现了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呢，最终评出1、2、3等奖，现场同步举行颁奖仪式，为获奖者颁发证书与奖品。赛事前3名选手将代表银川市参加全区视障人士诗词展演活动，继续展现银川视障群众的风采。
1: 那今年以来，银川市新建区残联立足残疾人实际需求，持续深耕精准康复、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用一项项务实举措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0: 截止目前呢，新建区已经为733名残�疾人适配各类辅具7228件，联合卫健部门与辖区符合条件的13家卫生机构签约，为236名残疾人提供残疾预防报告、重度失能居家精准康复及家庭医生签约康复服务，进一步织密社区康复网络。同时签约区内外20家定点康复机构，为225名0至6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率先为53名7至17岁残疾儿童探索康教融合新路径，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有公平可及、更有温度的康复与教育机会。
1: 那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新建区残联通过托养加就业、培训加产业等多维模式，帮助残疾人实现自身价值，将700名残疾人纳入居家托养服务，重度孤独症青年日间照料试点的落地，有效破解了康复断档、照护困局的难题。那么今年以来，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汇集160人次，新增2家辅助性就业机构，乡村振兴助残产业基地稳步壮大，阳光助残共富举措正转化为残疾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
0: 近日，在惠农区河滨街街道荷花社区幸福大院，一场贴心的流动智能康复服务温暖开启。不同于传统人工的理疗模式，全套智能康复设备就位运转，为辖区残疾群众提供科学化、个性化、精准化的康复训练体验。针对肢体残疾人普遍存在的肌肉僵硬、筋膜粘连、血液循环不畅等问题，智能筋膜循环仪依靠高频振动、深层按压技术，搭配智能感应力度调节，精准舒缓肌肉张力，缓解肢体酸痛僵硬，有效改善肢体末梢循环，提升肢体灵活度，规避长期不动带来的各类并发症。
1: 那么据了解，汇龙区残联创新服务方式，打破传统固定场馆的服务局限，推出智能康复流动上门服务模式，让高端 AI 智能康复资源下沉社区、乡村一线，彻底实现群众跑腿向服务找人的转变，稳稳打通科技助残服务的最后一米。
0: 为积极备战全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近日固原市残疾人运动员封闭式集训在固原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正式开学。

0: 训，从各县区层层选拔出的90名优秀运动员、16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集结入营，全面开启赛前冲刺训练，全力备战9月在银川举办的全区残特奥赛事。
1: 那这次集训呢，覆盖了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跆拳道、举重、象棋、飞镖、游泳、跳绳、轮滑、特奥足球等全部竞赛项目，实行封闭式管理，定期开展队内测试，同步推进赛前参赛分级准备工作。全体参赛队员将以饱满的状态投入系统训练，力争在全区残特奥赛场奋勇争先，斩获佳绩，充分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奋进的时代风采。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李涛、小慧，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再会。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不好意思啊，我有个急事插个队啊。
2: 人多少秩序，排队不拥挤。
3: 小宝，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皮箱里哦。
4: 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1: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5: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6: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个啥？我咋听不着了？啊，我搁车上嘞。哎呀，我说你大声点儿。
7: 公共场所不喧哗，道德风尚传佳话。
8: 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2: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8: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啊。
18: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0: 大口喝更过瘾，
21: 聚餐解腻来一瓶，
22: 追剧解馋来一瓶，
23: 出游快乐来一瓶，
2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5: 你不来一瓶，
2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27: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28: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29: 清爽好喝不糊口，
30: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2: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7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止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

0: 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11号上午，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在全区5个地级市同步举行。本次考试共设5个考区、14个考点、645个标准化考场，1.7万多名考生参加考试。本次考试采用统一公告、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的4统一工作机制，确保考务组织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笔试成绩将于7月28号前在宁夏人事考试中心官网公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查询。7月12号，银川花博园应急安全研学基地正式开园并举办揭牌仪式。作为宁夏室内规模最大、实景场景最齐全的沉浸式应急安全教育研学平台，该基地落地投用，不仅补齐银川实景化应急安全教育资源短板，更标志着银川花博园全域复合型研学矩阵全面形成，为中小学、政企单位、社区群众打造集科普、实操、实训于一体的全新安全宣教阵地，持续夯实市域全民安全教育根基。7月12号，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宁夏赛区线下竞赛如期在银川市唐来中学北校区拉开帷幕。作为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自然科学素养类合规竞赛，旨在为全区中小学及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搭建知识加科普加创新三维实践平台，以赛促学、以练促用，推动安全与应急教育走深走实。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北京时间的9:11，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我们的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直播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您也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搜索1061民生热线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往期直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呢，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包括这个政策想要咨询呢，也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

0: 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啊，我们首先看到呢，有一位平罗县城关镇的听众朋友吴先生啊，和我们咨询了一个问题。吴先生呢说自己啊是住在城关镇南苑小区的八号楼，那么这个八号楼的楼顶啊，有一位住户呢私自搭建了鸽棚来饲养鸽子啊。这个鸽子啊，大家都知道粪便呢非常的这个有味儿啊，尤其呢到了夏天啊，这个味道特别的严重，而且呢昼夜都会有鸽子的鸣叫声啊，这个扰民非常严重。同时呢，这个房屋还存在违建脱落等相关的安全隐患。那么吴先生呢也是多次的向相关部门进行过反映啊，但是呢都以房主联系不上、拒不配合开门为由啊，把这个事情呢就搁置掉了。问题呢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日常啊，这个居民的起居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困扰。那么邻里的矛盾呢也在日益的凸显当中。那违建啊本身就不合规定，扰民呢已经是事实清晰了。搭建鸽棚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作为这个楼下的居民啊，肯定是深受其扰。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吴先生啊，就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拿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啊，依规来拆除违建的鸽棚，消除安全隐患，还住户整洁安静的居住环境。那么在接到这位吴先生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城关镇和平社区啊，这位马网格员啊，这个马孝梅呢也是就这个事情给出了相关的回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听一下哈，这位网格员给出的回复是如何的。
1: 反复复天天为这个事情天天都在这解决，就是解决不下去。我们这边是一共是六层楼，一共是六层，七层是个阁楼，就是买了六层的送七层的。它是在这个楼顶上面，就是一个小小的鸽棚，也养的鸽子也不多，但是具体是多少只我们也不知道，敲门经常是敲不进去。两家子已经就说是杠上了。这个我们你看联系了派出所，也去过城关省住建局的，还有规划站的，还有物业办的，我们社区的，反正是就是反反复复的都去把这个事情好多次都去解决了，解决就是这个楼上的养鸽子这一家是永远敲不开门啊，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但是就是我们去就是打视频啊或打电话，屋子里面电视呀啥都想着呢，我就是给你不开门。我跟物业这边了解，他们是从物业合同上是说是有禁止说楼上私搭滥建或者是养人，有那么一条呢，按道理就说是他是也是违规的啊。你说乔治反正是见不上这个人，咱们起码就是把这个人见了，见到这个人跟他说一次两次不管了，我们再强制。你说见不上这个人，你说咱们直接是破门而入的吗？去啊，是这么个。也好多次跟物业上也给打电话说了这么个事情，他说是，就这一户反映着呢，再也没有其他哪个居民反映说是，这人家这鸽子也不放出来，就在那个棚棚里面养着呢。昨天我们去爬到对面的楼顶上，是看他鸽棚到底有多大，就是我们预估出来看能养多少，是到底是扰民嘛。但是他那个鸽棚也不大，就一个小小的，从那个阳台上，我们从直面的从对面的这一栋楼上上去看着，也就是小小的一个不太大的一个鸽棚，具体养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数量。我们也就是联合的部门也多了，就是派出所的也出面，城关的、住建局的、规划站的、物业，然后我们社区，就各个部门，那你起码你这个人出面，我们商量一下，你这鸽子不养也行啥啊？还是怎么弄呢？这个不见面，给你不开门，这我们你说直接把人家门破了进去，那成了啥了，对吧？出面我们先商量，你是啥情况？是非养不可呢？还是你是还有啥要求呢？你给我们提出来，我们解决。这个见不着面，我们就是头疼到这儿了。打通也不接，我给你门也不开，反映了反映去就是这么个。你敲门敲去，昨天我们看着一个老爷在哪儿呢，跑着过去，现在就是可能是他老爸，人家刚刚下楼呢，我们就说是你是不是他这个啥养鸽子的这个他爸，人家不知道。我说你是不是他爸你都不知道，不知道。我说你们是养鸽子的那一户吗？不知道。我说那你现在聊我跟你了解的事情，哎，跑了。追都没追上，人家就按了个电梯直接下了，人家几个不知道，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再跟执法 的这边派出所的在。

0: 再说一下这个事情，看他们再看从哪个法条上不违法，然后能把这个事情能解决了才。不，因为我们也没有执法权，对吧？对，我们社区有社区民警呢，这就是执法大队的。我们确实其实有时候处理不下去的，执法大队的会出面，我们联合上去处理事情。我们后期还是会，这个事情是肯定是会跟进，就是事情就是还是要一步一步要解决呢。因为这个人我们再跟派出所，我们跟执法大队的，我们再商量一下政策。
1: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呢，是我们的记者哈，这个联系到了哈，咱们这一家社区啊，这个负责人哈，这个网格员，马笑梅，那么他就这个事情呢，给出了相关的这个回复啊。那么他在这段录音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哈，一直提到啊，说这个事情呢是反反复复的在进行解决，但是呢，由于联系不到这个户主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这样一个解决，那我们的记者也是进一步的对接了平罗县城关镇的人民政府啊，也是核实。知道了一些情况，那么这个和平社区呢，自2024年起啊，就持续的跟进了这个问题，但是多年来啊，这个多次打电话入户来劝导这个当事人来进行整改。那么2024年的4月呢，也联合物业下发过整改提示，反复的督促整改，但是啊，都是由于这个当事人呢始终拒不配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2026年的6月份啊，这个社区呢又联合住建局的物业办以及呢城管执法大队再次的去上门核查，那么当事人呢又以不在家、工作繁忙为由呢，多次拒绝入户调查取证。目前啊，这个社区和乡镇是没有办法去强制执法了啊，那么没有办法强制的去入户进行处置，只能够呢持续的来进行劝导，配合职能部门推进这个事情的整改。其实我觉得刚才在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也听到了我们这个社区网格员啊非常无奈的这样一个表达啊。其实呢，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这个两条和大家居住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就是第一，根据咱们这个物业管理条例以及小区物业服务协议啊，这个居民小区内呢是严禁私搭乱建啊，违规饲养这个畜禽来扰民的。那像顶楼私自的这个搭建鸽棚，它本身呢就属于一个违规违法的这个建筑行为，不受法律保护。那么第二个呀，就是噪音扰民、异味扰民呢，都属于侵犯邻居的这个相邻权，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长期扰民拒不整改，职能部门是可以依法来进行处置的。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网友们都会有一些疑问哈，就是说为什么多次反映却得不到这个解决呢？那这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基层社区还有乡镇呢没有强制入户、强制执法的这样一个权限。那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这位网格员也提到了，他们没有办法去强制的入户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够呢去进行劝导啊。那么面对这个住户拒不配合的情况呢，那没有办法哈、啊，后续呢只能够依托这个城管还有公安等执法部门来联动的处置。我们都知道这个邻里相处啊，这个最贵在的这个就是包容有度、依规行事啊。那么私自违建扰民生活呢，不仅破坏了小区居住的环境啊，更会激化邻里的矛盾。在这儿呢，这个也是希望我们的相关执法部门能够打破这个处置瓶颈，主动作为，联动执法，依法依规的去取证整改，那彻底解决多年的这样一个扰民难题，保障啊咱们这个周边住户的合法居住权益。同时呢，小辉在这里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哈、啊，就是自觉的遵守我们小区的管理规定，杜绝啊这样一个搭建扰民的行为，我们共同才能够啊搭建一个和谐的居住的环境。

好，北京时间的9:2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视频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呢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石嘴山市的听众朋友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呢说，这个家里房屋上门的这个电信网络线在自家的这个烟囱上面绕着去乱拉啊，每次一到这个刮风的天气啊，就会把烟囱呢刮倒，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一下。好，那下面

那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这个马先生哈。那么在这呢，小慧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如果说呢您有问题呢需要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解决，那么一定要留下您正确的联系方式哈，我们的记者呢会随时跟您取得联系哈，了解这个事情的相关进展。

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农村的弱电线路呢，这个杂乱啊，乱拉违规搭建呢，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村容村貌啊，而且啊，这个像大风天气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雨雪天气呢，都非常容易引发线路的断裂，还有房屋的破损哈。所以说在这里呢，首先要提示大家哈，千万不要在这个房屋上面哈私家滥搭我们的这个线路啊。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热线回复。好，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迎春市新庆区的听众朋友哈，这个贾女士咨询的问题。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和我们反映哈，说这个想问一下，租赁住房是否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怎么样去办理。那么就这位贾女士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迎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这个关于办理租赁商品住房提取的，您可以呢携带办理的材料啊，像这个未婚职工呢需要提供身份证，已婚职工啊需要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证以及结婚证，然后呢带着这些相关的办理材料呢到缴存中心申请，或者是通过宁夏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小程序啊进行线上办理就可以了。

其实呢，根据宁夏住房公积金现行的惠民政策啊，这个职工呢正常缴存公积金啊，无自有住房合法租赁商品住房呢，就可以啊依规办理租房提取业务。这是专门呢为刚需租房群体推出的一个便民政策哈、啊，可以切实的减轻大家的租房生活压力。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哈，我们只需要啊进行这个办理就可以了。您需要携带一些这个材料啊，前往我们的这个线下去办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咱们这个宁夏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小程序哈、啊，进行线上一键申请哈、啊。这个全程呢都是非常的便捷高效的，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办理了。那么如果有需求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哈、啊，您可以呢这个再次的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哈、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来咨询和询问。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直播当中。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和了解，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啊留言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呢将您的问题啊这个逐一的记录啊，那么第一时间呢联系相关部门来帮助您反馈解决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电话呢从节目一开始啊就已经开通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反映问题咨询政策。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还有我们的往期节目的回听。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最美宁夏川。
1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6: 金凤好声音
15: 等你来唱。
1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锁定我们此刻的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视频端的直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通过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呢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留言参与我们全程的直播互动。同时呢，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疑问呢，也欢迎您实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好，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哈、回复。我们收到了一位银川市新庆区的听众朋友邢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邢先生呢说，这个自己今年58岁了，想要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在录入个人信息之后发现啊，自己呢已经在2023年的5月30号登记过信息，并且参保了。那么参保地呢是银川市，但是呢并没有显示单位信息啊，这个缴费账单呢也是属于这个暂停的状态。那么现在啊，这位邢先生该怎么样来消除信息哈？那因为他自己呢是常年居住生活在天津的，所以说呢他是需要在天津来参保的。那么像这个异地参保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好，那么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连线到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2333的工作人员丛燕娜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啊，给大家呢进行实时的解答。

0: 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将会连线到咱们这个从业娜，那么现场呢给大家呢进行解答。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关注到哈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我们收到了一位石嘴山市平罗县的这个听众朋友哈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马先生呢说，这个自己家里的房屋上面哈，这个电信网络的线路哈，在这个烟囱上面是一直乱拉啊，绕着乱拉，每次一到这个刮风天气呢，都会把这个烟囱刮倒，所以说希望啊，就这个事情呢，相关部门可以解决一下。那么下面的时间啊，就这个事情呢，我们连线到我们马先生所在的这个宝丰镇马家桥村的这个书记啊，这个马书记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哈，我们来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哈。马书记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社县的这个直播间哈。是这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反映说是自己家的这个房屋上面有这个电信网络的这个线在烟囱上面这个乱拉，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1: 首先我们肯定是确定这个马先生，因为我们这儿的这个马金海，然后我们村有好几个，现在得确定是哪一个马金海。
0: 啊，就是现在还不太确定是谁家，是吧？
1: 对。
0: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马书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线路哈，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农村的弱电线路，有没有这种就是杂乱的这样一个拉扯和违规搭建的情况呢？
1: 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电信部门他们过来这个，我们都又是统一的线杆的。
0: 也就是我们平时是这个规范建设的，是吧？必须要有这个规范的架设啊，远离这个建筑物，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马先生反映的，关于在自己家的这个屋檐的这个烟囱上面拉是不可能出现的，是吧？
1: 他这个烟囱上拉，这个得看是他自己家的还是其他家的，因为我刚就跟你们这边这个反馈过，我们是首先要确定这个马先生具体是几位的马先生，我们要去看一下现场情况是不是这样，因为他对这种情况也没有向我们村委会反映过。
0: 啊，就是说他没有跟咱们这个村上反映过这个情况哈。
1: 没有。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第一步就是想要先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情况，到底是谁家，是吧？那么如果我想问一下这个马书记，如果有这个就是私驾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乱搭这个线路的情况啊，这个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2: 蓝牙模式。
1: 那我们会联系他们电信部门，然后让他们立即整改。如果有这种这个私拉乱搭的这种情况，我们联系他们部门，然后进行整改。
0: 好，那马书记，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马先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跟他聊一下，好吧？马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您好，马先生啊，是这样，我们现在直播间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宝丰镇。

0: 马家桥村的这个书记马书记啊，我是这样情况，马书记说现在想要先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所在的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哪一户？
1: 在这个中间的嘛，
0: 是东边是吧？
1: 在还是中间的，我叫马金河嘛。然后我在那回去去这个，他往那个网络现在烟囱上绕着呢。我这不是一些绕的几个呢，我说你把我这个烟囱，我就说最后那是地道就把皮条粘下粘的，我那是家里来回。平房这人真的也不是有没有房子。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马先生，这个情况您有没有跟村上反映过呢？
1: 我村上不是反正我可以回去这好麻烦，这村上们都关。
0: 也就是说您现在没有和村上反映过这个情况是吧？
1: 没反映。
0: 现在这个线路，那您听我说马先生，现在这个就是烟囱上的这个线路还在是吧？还在是吧？好，那是这样，这个马书记，现在我们这位这个群众已经是找到了哈。那么我们能不能尽快的啊，这个派工作人员到这个现场去实地的核查一下？
1: 好的。
0: 嗯，好。那这个我们请我们这个导播哈，把这个二位先请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把这个联系方式啊具体的留一下。我们请马书记哈，这个尽快的派我们村上的工作人员到这个马先生家里面先去核查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2: 行，
0: 哎，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二位连线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啊。
2: 好
0: 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石腿山市平罗县宝丰镇马家桥村的听众朋友马先生，以及呢咱们这个宝丰镇马家桥村的书记啊，这个马书记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呢这个马书记说啊，因为没有接到过啊这个马先生反馈的这个房屋上面烟囱乱搭的这个线路乱搭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需要去实地的哈这个考察一下，现场的去考察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啊。那么确实啊，这个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马书记的这个回复哈。那么乡村基础设施的这个安全呢，是事关村民的日常生活保障的。像我们这位马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已经是非常影响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了。而且线路的乱搭乱接呢，看着好像是小事儿哈，实则呢是暗藏了非常大的安全风险。也是希望我们属地的这个村委呢，能够联合电信的运维部门尽快的上门去实地勘察，科学的规划一下这个线路，彻底的消除啊因为刮风啊这个剐蹭的这个隐患，同时呢常态化的来进行村里面的相关线路的这样一个排查啊，杜绝同类问题的反复发生啊。当然我们民生热线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于银川市西夏区的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位李先生呢说，这个西夏区书香门第小区周边啊是湿化了停车位，但是呢很多停车位都被啊周边的商家呢去长期的占用，就导致啊这个居民没有办法在这个停车位上停车了，停在旁边呢就会被进行处罚，甚至有些这个周边的商家啊会用东西来把这个车位呢占用上啊，建议相关部门呢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下，可以设置一些临时停车位来方便周边群众的车辆停放。那么同时呢还有一般的这个情况啊，交警都是先通知车主及时驶离，没有驶离才会进行处罚。那么商家恶意的去占用车位，这本来呢就没有地方停车，那么交警啊每次来呢都是直接的对这个停车位上的这个车呢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查看啊，那么紧接着呢会对车位以外的车辆进行直接的处罚，压根没有进行提前通知啊，即便及时驶离了也会进行罚款啊。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哈，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这个回复呢是由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夏区一大队给出的回复哈。他们经过核实啊，这个诉求人的求助的这个道路啊增加了临时停车位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啊，这个书香门第小区呢是建于2006年，目前呢有居民是526户，地上车位呢90个，地下车位70个，商户呢是有81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呢不断的增加。那么书香门第小区的西门路段包含了汽修、餐饮、电动车销售、资源回收、开锁等数量非常众多的店面，虽然画有免费的停车泊位啊，但是仍然难以满足商户以及小区居民的双重停车需求，因此呢经常会产生车辆违停的情况。那么关于这个书香门第的西门营业房门口啊临时停车泊位被商户用物品占用的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由小区的物业以及呢城管部门来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那么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啊，这个建议湿化临时停车泊位。

位的问题哈。那么这个书香门第小区的西门斜对面的星洲花园收费停车场，以及书香门第小区东门的这个收费停车场，总共呢是能够提供160个停车泊位的。那么而且啊，在书香门第小区南侧以及东侧呢，都是设有可供车辆停放的免费停车泊位。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研判啊，这个书香门第小区周边的停车泊位它是比较充足的。根据银川市停车规划的这个建设和车辆停放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啊，这个地方是已经不具备湿化临时停车泊位的条件了。那么西夏区西花园巷呢设有禁止停车的标志和标牌，属于严管路段。面对严管路段违反停车规定的这个行为，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夏区一大队呢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那么这个举措啊，都是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所以说在这里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这个居民朋友们啊，这个如果说您要停车，一定要把车啊停在这个能够停车的位置上。再一个呢，一定要仔细的看啊咱们这个路面的一些这个指示牌。那么如果是严管路段的话呢，交警肯定会进行直接处罚的啊，千万不要把车停在这个不能够停车的严管路段啊。那么在这也是呼吁我们的这个商户啊，不要进行这个公共资源的这个停车位的占用啊，任何商户个人都是无权长期占用，私自霸占，用杂物来这个占领这个停车场停车位的哈。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时段哈。我们接到了一位固原市西集县屏风镇西坡村啊杨湾组的一位听众朋友何先生啊咨询的问题哈。这位何先生呢说，这个想要通过我的节目啊咨询一下，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呢，名下的土地是否可以转入他的名下？那他呢是父亲唯一的孩子哈，父亲已经确权的土地是否可以转入自己名下呢？

0: 好，那么就这个事情，我们先来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何先生啊，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哈。何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民社线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哈。是这样，刚才我们大致了解了您的这个需求哈，就是想要咨询一下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名下的土地是否可以转入您的这个名下，是吗？
1: 哎，是是是。
0: 那就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这个咨询过这个村上或者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呢？
1: 村委会我去了两次了，去年我老父亲就是胃晚期了，我老父亲说他病不行，等我趁他活的时候把那个土地确权过在我的名下，结果我去村委会，他们就给我这么说的，就是你父亲去世了好过，你现在你父亲这样他到不到现场，过后有你父亲也到现场来了。结果今年就是我父亲刚去世了，我前两天不是又下去村委会，他就给我说是把那个编函呀那个啥都写好了，最后他是哎你不是这村的成员，他就又不给我不办了。还有这么个问题，我们以前村里还有房子，他给我村委会给我招呼嘛，大就把那个房子给他都推掉了，推掉了就补偿款啥都一分没给，是他就把那个房推掉，他就不想把我这个地弄了去，还就是我还要咨询的问题，我说不明年这个土地补贴还能打多少钱，明显是打不上了，就土地也成集体的，不是我们的，我就有点纳闷，我说我经常听新闻这。习主席说是这个土地30年不变，还有延长30年、60年的，我是怎么是我们挺正确还是咋回事？我就咱们民社县咨询这个问题。
0: 好的，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接收到了啊。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这个要明确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肯定是归村集体，个人只拥有这个承包经营权哈，不能够单独的继承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个承包的权益是可以依法延续和继承的。我想问一下您，咱们家的这个就是土地，它是属于这个就是耕地草地，还是属于这个宅基地呢？
1: 耕地
0: 啊，
1: 耕地，他是把我们的房给我们同志推掉了。
0: 也就是现在您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是吧？
1: 哎，去世了。
0: 然后已经是和村上进行过相关的这个沟通了啊。
1: 我都打电话打两次。
0: 您和父亲的这个户口是在同一个户口上吗？
1: 对，我同一个户口上。
0: 就是没有进行分户，户口迁出是吧？
1: 没有。
0: 好的，那您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接收到了。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这个联系相关部门来这个咨询。那么刚才您也是提到了说这个当时村上是有您的这个就是一块土地上面是有房屋的是吧？
1: 是我们就是从我退休的就住了这个院子。
0: 那这个房屋是属于这个宅基地吗？
1: 宅基地。
0: 这个房屋的这个名字也是挂在您的这个父亲的名字下吗？
1: 我父亲的我们名字都是一块的，我门牌号我还记着呢，就是008-0020，这个门牌号。
0: 现在这个房屋已经是被拆除了是吧？是谁拆的呢？
1: 就是拆除，他从给我们打招呼就拆除了。我听有的还给了补偿了，我们不是人民搬迁，我说我就这个银川开了个毛染抹店就。没那个干，今年没那个旧房子，结果
0: 那么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屋当时拆除的时候是没有跟咱们这个家里面人打过招呼，就这个村上就把这个房屋给拆除了是吗？
1: 是。
0: 那现在这个房屋拆除之后的这块地是用于干什么了？
1: 邻居他就栽了些树，这里面是都栽了些树。
0: 就是房屋这个现在这个地上面种的是树是吧？
1: 种的是树，还就我的厂里还建了个牛棚，都给我们打招呼这。
0: 那么当初这个拆房子的时候，没有跟您这个就是打过任何招呼？
1: 没有打任何招呼。
0: 村上就那这个就是这个地上面只有您一户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这个村民的房屋呢？
1: 我们这个旁边还有我们的以前这个村支书，人家移民到这个鲁平罗的姚府了，人家的房子还没拆掉，就把我的拆掉，我就有点纳闷，我说这个不公平呀，我们这不是集体，不你是集体。移民搬迁，你拆了就拆了。我们这个是，自己没那个房子，我就冬天把老人介绍的给迎出这，不是天暖和了，都他下去到农村种个地儿弄啥，结果人家招呼没打就拆掉了，拆掉最后我就把我老父亲的户都迁到迎川这边了。
0: 也就是说呢，这个之前啊，这个房子旁边还有其他的一户是吧？那么现在这个拆掉的只有您这一户的房屋，而且是没有打过通，这个没有跟您这个打过招呼，直接就拆除。那您没有找到村上去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要拆这个房屋？
1: 最后是他拆掉，他还给我来了这几下，说，你把那个新木头 打开，你拍个照。我跟我媳妇就拍个照，就是一般你老爹你老妈也领这个水龙头开开拍个照，然后拍个照给他发。哦，现在我看你们做的好了，现在就好了，他就是赔责任了，我也知道。
0: 嗯，好的，
1: 您现在又做出了就这么个情况。
0: 好的，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大致了解到了哈，那么后续呢会联系相关部门来咨询一下这个情况啊，那么也希望您能够保持电话的畅通，随时这个等待接听我们的这个记者的电话好吗？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跟您来核实啊。
1: 好，我经常听咱们民事热线，给咱们民事热线点个赞。好，
0: 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个非常感谢。哎，好，我们再会。
1: 嗯，好，再见。嗯。
0: 好，那北京时间的9:5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这个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听众朋友也在这个发问题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呢自己啊在这个公司交纳了五险一金，在这个老家呢还交着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说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样处理呢？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部门哈，这个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啊，这个职工呢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呢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城乡居民呢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2014年呢，这个也是会同啊这个财政部呢出台了关于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通知。参保人员如果在同一年度内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其重复缴费时段呢只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并且呢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北京时间的9:53，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六一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五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制、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就能读得起。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11号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持续加大财政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支出结构，确保落实一个高于两个只增不减政策要求，推动教育资源布局结构优化调整。2026年，我区财政部门统筹安排项目支出预算资金78.74亿元，比2025年71.15亿元增加7.59亿元，增长10.67%。 近日，国家医保局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国已有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其中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管至城乡居民医保。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宁夏在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的基础上，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切实减轻群众的生育负担。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放出重磅惠民福利，7月12号至8月20号，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将在银川重磅开启，同步推出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品鉴全民活动，零门槛面向市民游客开放，让高端贺兰佳酿走出酒庄，融入城市烟火。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爱上国风，
1: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在今天爱上国风呢，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中文日的一些内容，当然也会说到谷雨节气的一些内容。
2: 我们都知道谷雨这一天呢，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节气，而这样的日子呢，它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而大家相信也会很奇怪，这两个日子为什么是一天呢？难道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其实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是的，为什么要在谷雨这一天把它定为中文日呢？也要说到2010年啊，联合国呢就把4月20号设为中文日，来庆祝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来纪念黄帝史官还有汉字鼻祖。那么说到谷雨呢，刚才武豪也讲到了，是24节气当中的第6个节气，那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根据古老的传说啊，谷雨节气名字的由来呢，正是与汉字的起源息息相关的。
2: 是的，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呢，汉字的缔造者仓颉既是巫师又是皇帝的左史官，而相传仓颉在造字的时候呢，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并且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呢也应运而生了。可见仓颉当时借鉴了很多大自然当中的物象了。
1: 那传说也说到啊，上苍因为仓颉造字感动，所以呢也降下了一场谷子雨。这一天呢，白日里竟然落下了很多的粟粒哈，就像雨一样，所以谷雨节气呢也由此而来。那说到文字的出现呢，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哈。那么从那之后呢，我们人类也是告别了荒蛮，那中华的文明呢也得以记录和绵延。那么说到中文日，你觉得我们学中文，我们学我们的汉语难不难呢？那如果让你去平衡一下，比如说学英语哈、学法语、学汉语、学韩语，你会觉得哪种语言会相对来说更难一点？其实说实在话，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说中文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用难与不难去形容它。
2: 是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学会的过程，当然了也是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学习，因为常常会发现有自己不理解的内容，甚至是不认识的字也是常常会见到的。通过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我们来一起来了解我们的中文，一起来学习我们的语言。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听到一首再熟悉不过的中国话，我们从小生长在这片国土当中哈，这也是根深蒂固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其实我觉得根本都不需要特别费心的学，但是呢，如果是要学得精，了解到更多内核的一些营养，一些传统的内容，那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的。
2: 嗯，而中文还是汉语啊，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跟我们最亲密最熟悉不过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体现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谷雨节气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1: 嗯，说到谷雨时节呢，要注意养生，我们也可以打好健康的基础啊，这样才能迎来一个健康的夏天。吃什么呢？吃好三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爱的野菜之一了，香椿。俗话说啊，雨前椿芽嫩无比啊，雨后椿芽生木体。那北方谷雨前后呢，正是吃香椿头的好时节，醇香爽口，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呢，一年之中也只有在这个时节左右才能尝到这一口春天的味道。
2: 是的，香椿不仅是味道好吃了，它的叶芽根皮还有果实呢都是可以入药的，所以呢我们吃一些香椿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提高免疫力，并且呢对我们的胃啊还有皮肤啊消炎杀虫啊都会有一定的效果。所以无论是香椿炒鸡蛋，还是炸香椿，又或者是你有其他更好的做法，其实呢都可以在这样的一天当中我们来选择吃一点香椿的。
1: 另外还可以做成那种香椿炒鸡蛋的那种饼，也特别好吃哈，少放一点油更健康。那第二个说要在谷雨前后吃的就是草莓了。那谷雨前后呢，我们的肝火是比较旺的。

0: 性降压，非常适合谷雨时节这样的时候呢，尤其是中老年人来食用的。而且高也建议大家凉拌食用，切记呢要少放一点盐，口味清淡为最佳了。
1: 确实是哈，所以在谷雨前后呢，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餐桌上经常能够看到的。那除了吃之外啊，像我就属于吃饭必须要有汤的那种人，那么也可以在吃之外呢多补充一些可以喝的内容，比如说喝鲫鱼汤啊，还有百合莲子银耳羹啊，另外还有谷雨茶。我们都知道哈，四月这个左右，特别是清明前后的茶也是非常之好喝的。而谷雨茶呢又叫做二春茶，春天温度适宜，雨水充沛，加上茶树一冬的休养生息，所以这个前后的茶叶啊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叶了。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些可喝的都喝起来。另外呢，在生活这个习性上面也可以注意，比如说可以早起半小时啊，每天多运动啊，多步行啊，另外呢早晚注意保暖。其实之前我们也还抱怨过，说春天啊虽说很好，但是也是一个特别容易生病的季节。
0: 空气当中的花粉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都会诱发我们

0: 继续回来领略中华之美哈。当然除了古语我们二十四节气不同节气的美呢，也有我们专属于中国文化的美，中文日哈。这个节日呢，我估计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跟文飞一样，也可能是刚刚得知。
1: 是的，大家对这个节日可能相对会比较陌生，也是因为这

0: 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它起源比较晚，是从2010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才把4月20号设为中国日的，也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来纪念我们的创造汉字的鼻祖仓颉了。
1: 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哈，连很多外国人都在学中文呢，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国语学好。所以说哈，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特别喜欢练字，另外呢，也特别会喜欢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都是在我们天生就具备这个我们中文的语言能力的基础之上，想要更深的去了解这背后蕴含的一些内核文化。
0: 是的，不过呢，有的时候越是熟悉一个东西，就越难发现它的美，因为实在是太熟了。就像是中文汉字都是我们每天日常在使用的，也觉得习以为常了。今天呢，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通过全世界人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的中文，看看我们的汉字究竟有多受欢迎呢？因为我曾经也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呢。
1: 你知道有这样一个统计啊，就截至到2022年底，全球呢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其中81个国家呢把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的体系当中，并且还开设了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还有培训机构有8万多所啊，正在学习中文的人超过了3000万，但是呢，的确是挺难的。你知道，曾经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今天我骑车，一把把车把把住了”，就这么一句话就难倒了很多的外国友人啊。
0: 嗯，是的，中文也是非常的有趣，有着非常多的魅力。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全世界的人们究竟有多么喜欢学习我们的中国话，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而我们的汉语呢也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伟大，每一个字我觉得都像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一样。而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国家呢，就是我们的中国了。
1: 那么说到汉语呢，也是世界上母语人数第一的国家哈，第一的语言，那有超过14亿母语使用者，那全球汉语的学习人数呢也是与日俱增。刚才也说到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哈，那现如今呢，学习中文也已经成了国外的热门潮流了，不少外国家长们呢也会让自家的孩子学习中文。那么在2017年11月的时候啊，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他就用平板电脑展示了自己的外孙女，她的外孙女呢叫阿拉贝拉，她就用中文演唱歌曲，并且还背了三字经和古诗啊。
0: 当时我也是看过这段视频，我觉得她真的是背得还蛮好的，因为一个外国人学好中文其实很难的，就是我们中文里的抑扬顿挫大家很难学会。我们中文讲究的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样的阴阳上去，对于外国人来说呢是一个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但是呢它也正是我们中文优美的地方，因为它其中的抑扬顿挫让我们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1: 吸引人的非常精妙的点啊。那不仅是很多的外国的名人对汉语非常热爱，现如今呢教育界的发展趋势啊也是应了那句话，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要唱起来了。那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呢也是稳步提升啊，也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正在冉冉升起。
0: 是的，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呢，文化也是熠熠生辉，而这份文化如今也在感染着世界各国，所以呢，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人在说中国话。比如说啊，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俄罗斯就已经把汉语纳入高考了，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吗？而且在俄罗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学习汉语，在现在，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达到了10万人左右了。
1: 哇，也是非常庞大的哈。那自从俄罗斯把汉语纳入高考之后呢，很多国家也相继加入到了学习汉语的行列当中哈。比如说爱尔兰也在2020年把中文纳入到了高考之中。那么关于更多全世界在学中文的故事，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到，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稍后见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哎，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12: 等你来唱。
1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
11: 守护消费信心。
1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你看我们俩这个搭档的组合哈、啊，我们起的这个缘由呢，也跟我们中文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文飞，我有一个文字哈、啊，就会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一起。那武豪呢，其中有一个武字哈、啊，就会和我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像武术啊，甚至是这个太极啊、八段锦啊等等。等相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合成了一个文武双全。
1: 嗯，虽然说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在每个人都学会武术，不需要这样了，但是呢，其实也是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内在涵养和外在身体健康的一种好的期待了。
0: 动静皆宜嘛、嗯、那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文日，比如说为什么会定在谷雨这一天哈、啊、那么新来报道的朋友呢，也可以再跟你们提起一下，那就是在这个4月20号，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气谷雨这一天啊，也是联合国把它定为中文日的这一天，就是为了庆祝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纪念黄帝史官，另外还要纪念我们的一位汉字鼻祖。请问这位汉字鼻祖叫什么名字呢？
1: 并且它跟这个节气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欢迎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说到这个，我刚才一直想讲我的家乡话，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们俩讲好说开了话筒之后，我们要用各自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但是你知道，我的家乡话就我镇江话嘛，和南京话其实有点像。
1: 南京话和镇江话都属于是江淮官话语系的，而我呢，虽然也是江苏人，但是我的语言呢就不属于江淮官话，属于中原官话，大家听起来呢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但是呢也是特别容易听懂的那种。我就来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武浩。
0: 其实你们那边家乡话更偏向于普通话，刚刚我们俩也讨论了哈，武浩的家乡话呢就是在那个语音的音调方面可能跟普通话不太一样。你看刚才我听你讲我是武浩，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就是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像哈，大家好是这个吗？
1: 这个说的有点像山东话，确实因为也是离得比较近嘛，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方言也是特别有意思。而从小对于我来说，我最羡慕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掌握一门我听不懂的语言，哪怕它是方言也好啊。
0: 哎，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南通话哈，因为我以前大学宿舍里边有一个同学，他是南通人，然后他讲那个南通话跟家里人打电话，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我甚至觉得有点像那个日语一样。
1: 嗯，加密过的语言，我们之前也在爱上国风当中还跟大家分享过，曾经拍过一部短片，它是用无方言讲的，还是用 AI 讲出来的，也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体现出啊，我们虽然讲的同样都是中文，都是中国话，却有着这么样多的差别，风格迥异。
0: 确实是这样啊。那在今天的中文日呢，我们也为大家说还有哪些国家在使用汉字啊。说到汉字呢，也是汉语的书写用文字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被广泛使用的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啊。汉字呢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形成了一个共同使用汉字的汉字文化圈。那除了我们国家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国家也在使用汉字呢？我们细细的说来。
1: 是的，刚刚跟大家我们在上半段提到了很多国家在学习汉语在使用，但是呢其实他们是因为现在发现了汉字的美才开始学习的，而在历史上呢有很多国家就早就学习汉语学习汉字了，并且呢沿用到很久很久之后，现在很多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国家呢就是日本，相信很多人在看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文字啊或者是语言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字我们是可以认识的，在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学习日语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入门最快的，因为哪怕你从来没有学过日语，但是你看见很多日本的文字，你会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跟我们汉字是相通的。
0: 是，现如今呢，日本文字仍然保留有1000多个简体的汉字哈。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呢，韩国和朝鲜也仍然在使用汉字。公元3世纪左右啊，汉字传入到了朝鲜半岛，朝鲜语、韩语曾经完全使用我们汉字来书写哈。那现如今呢，韩国能够写一笔漂亮汉字的韩国人虽然越来越少了，但是因为像朝鲜语还有韩语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词汇，并且呢重音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所以在需要严谨表达的场合的时候呢，仍然很多人会使用汉字。
1: 是的，虽然说现在通常情况下人名呀、公司机构名啊会使用他们的韩文来书写，但是大多数的人名

0: 名公司机构都有对应的汉字名称，和文字中的去汉字化的趋势相反呢，在今天学韩国学习汉语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韩国教育部呢，现在甚至还规定，初中和高中六年学生需要掌握1800个汉字，而目前呢，在韩国小学汉字课也已经成为了必修科目了。
1: 是的，那么还有新加坡了。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的华人呢也是比重非常大的，占了它总人口的74.2%啊，所以是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那么新加坡的宪法呢，就明确规定哈，这个马来语呢是新加坡的国语，但是新加坡官方使用和中国大陆一致的简体汉字哈，所以当地的很多公民呢都非常的擅长用这个汉语来进行交流，所以其实很多人也挺喜欢到新加坡玩，就觉得说在语言方面哈没有任何的代沟啊，你还是能够非常的流顺的跟当地人去交流沟通的。
0: 不过呢，新加坡大家使用的语言也是相对是比较其他地方的话呢会更多一些，像是马来语、汉语还有英语都是他们常用的语言，我觉得生在新加坡的话呢，大家就天然而然的会掌握多门语言了。
1: 那么关于我们的汉语，关于这些不同国度的语言，你都会哪些呢？那么你在汉语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体悟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要快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
2: 相信周杰伦的歌呢，也是很多人对于中国风的一个启蒙了，也把我们的汉字，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给了世界更多的人，有一个机会来了解他们。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我们的汉字，说一说我们的汉语。
1: 的确是哈，包括其实我们的节目嘛，我们是爱上国风，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呢去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内核。当然其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传播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不管是以歌的形式也好啊，还是视频的形式啊，或者是我们这样节目的形式哈，也希望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到机会去做我们汉语言的推广者。今天我们说到在古语节气呢，还是一个世界中文日哈，那么我们的问题呢也是和中文日息息相关的，那就说到哈，我们联合国呢为什么把4月20号设为中文日呢？就是为了庆祝传统节气古语，并且纪念黄帝史官，还有纪念汉字的鼻祖。那请问这位汉字鼻祖叫什么名字呢？
2: 汉字鼻祖仓颉呢跟造字有关，而4月20号是联合国的中文日，为了纪念传统节气古语，并且呢就纪念了仓颉。因为仓颉呢曾经相传他造字之后呢天上下起了谷子雨，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个时间定为了古语，来纪念仓颉，也纪念他造字这样一件事情。
1: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跟仓颉造字有关的一些内容。当然我其实还蛮推荐小朋友看的那个动画的，虽说是动画啊，但是完全不会觉得非常的幼稚，并且呢能在很有趣味的过程当中了解更多仓颉造字的内容。好啦，
2: 既然文飞要推荐，那我也来推荐一本书，叫做说文解字，也是最近是阅读日嘛，最近推荐大家来阅读，通过它来了解我们的汉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么到这儿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

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入暑期之后，旅客探亲、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增加，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在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的惠民举措。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的数呢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的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主要数据。上半年呢，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数的62%。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2号的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的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的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特别提醒出行的旅客，时时留意气象预警和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现代服务业发展15规划日前发布，将通过实施数字赋能、集聚融合、主体培育、品质提升、扩大开放5大行动，加大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银川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到5月份，银川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了6.8%。上半年呢，共有169个项目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共计是57.7亿元，争取到资金的项目数量和额度分别增长66%、8%。7月12号，记者从银川市3区中考招生录取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的银川市新进区、金凤区、西夏区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是50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45分，普通高中艺术教育体育的特长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31分。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完。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2: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去内方面，宁夏靶向发力，优化调整教育资源布局结构，宁夏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拓展至城乡居民。国内方面，为了应对近期多地台风、暴雨、洪涝等灾情，昨天呢，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各地保险机构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及时满足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应急支取、保险理赔等金融需求。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杨涛老师，为大家梳理股市迷津。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

0: 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7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持续加大财政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支出结构，确保落实一个高于两个只增不减政策要求，推动教育资源布局结构优化调整。2026年，我区财政部门统筹安排项目支出预算资金78.74亿元，比2025年71.15亿元增加7.59亿元，增长10.67%。近日，国家医保局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其中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当日，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在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的基础上，今年呢相继推出了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切实减轻群众的生育负担。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当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在吴中市城北的紫月明柱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呢仅3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那这得益于吴中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了10天，落地的速度大幅提升。拿地契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的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这一红利同样的惠及宁夏齐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那今年呢，吴中市制定实施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近日，2026年中卫西沙瓜中宁产区采购商采购活动在韩教水乡西沙瓜交易市场火热举行。天南海北的采购商纷至沓来，现场签约了11.8万吨。而这批石头缝里长出的西瓜珍品将发往北京、石家庄、西安和湘潭等地。

0: 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交易开始了当中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老师。杨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0: 杨涛老师，对于市场的表现您来先说说您的观点吧。
1: 好的，今天早晨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截止上周五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跌1%，科创综指跌4.5%，深证成指跌2.29%，创业板指跌4.37%，全市场指数呢涨了0.8%，微盘股指数呢涨了2.42%，全市场共计3772只个股上涨，94只个股涨停，1678只个股下跌，5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呢是14.56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2.7亿手啊，放量了1.86亿手，增长幅度呢是14.65%，成交额呢是合计33885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9138亿成交额啊，放量4747亿元，增长幅度的话呢是16.29%。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上周五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小于个股下跌数量的交易日呢有4天，市场上这种整体的极端的连续空头情绪啊，仅2月末和3月中出现过2次。在这种极端情绪后，市场可能会在随后的1到2个交易日内啊出现一定规模的普涨反弹，但是这种普涨反弹呢，从历史数据来看，并不意味着反转行情的持续，更多的是市场整体做空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五的5个交易日内，上周二出现了个股跌停数量反超涨停数量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年内仅出现过4次，上周二是第5次。回溯历史数据来看，每次出现这种极端情况，随后的情绪性炒作会快速恢复。我们观测上周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到涨跌停比的比值在逐步放大，说明市场最极端的空头情绪已经有效释放。其次呢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五个交易日啊，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成交量和成交额大幅度萎缩的交易日呢，成交量是12.5亿手左右，成交额呢是2.5万亿元左右，流动性萎缩比较明显。而成交量和成交额大幅度释放的交易日呢，成交量突破了14.5亿手，成交额呢突破了3.3万亿，极致缩量和放量的快速切换，说明市场现阶段的情绪并不稳定。上周前3个交易日市场缩量下跌，场内资金观望情绪明显，但是伴随着上周四的反弹，周五迎来的不是持续性上涨，而是放量下跌，说明场内资金的离场情绪啊彻底爆发，完全盖住了观望和进场的情绪。统计上周一和上周五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一全市场成交额是30911亿元，成交额前100的个股呢合计成交9539亿元，占比是30.85%，成交额前50的个股合计成交6532亿元，占比呢是21.13%。而上周五的成交额数据呢是全市场成交额33885亿元，成交额前100的合计是12066亿元，占比是35.6%，成交额前50的个股合计成交是8618亿元，占比是25.43%，头部成交额占比快速上升，说明市场的流动性主要聚集在整个市场的头部，但是相较于之前头部聚集而产生的头部上涨全市场普跌的结构性行情，上周五却走出

0: 了逐步普跌，全市场普涨的普涨行情。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四大指数由强到弱的顺序啊，是科创综指、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上周表现最强势的科创综指呢，月线级别高开低走，但是仍有长下影线支撑。周线级别的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啊，说明资金的分歧严重。日线级别的上影线加光脚阴线是明显的做空信号。上证指数月线级别仍表现为震荡下行的形态，周线级别的高开低走和长下影线说明抛压严重的情况下，有部分资金尝试做多。日线级别的走势与科创综指啊基本同步，上影线加光脚阴线是明显的做空信号。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的形态高度相似，月线级别两者都呈现阴包阳的形态，创业板阴包阳表现稍强，深证成指一阴深证成指一阴包多阳表现更弱，周线级别两者都是三连阴，即将触及六月中旬的低点。日线级别深证成指表现稍好，并没有形成阴包阳的形态，而创业板指呢则大幅回撤，完全阴包阳。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以及技术指标等多个综合维度来看啊，市场的整体情况延续了之前经络万物生的节奏，头部科技个股上半周回落后周四快速反弹，但是周五并没有形成聚集效应，反而出现了大规模的筹码松动。与之相对的是，其他板块出现了轮动且具有持续性的反弹，市场进入了低位板块虽然快速轮动，但却具有一定持续性的高低切换节奏。
1: 嗯，那杨涛老师，您之前呢也是建议投资者啊，应该以控制风险为主，尽可能的降低仓位，减少参与市场的一个频率啊。那么经过市场上周的走势，那我也想问问您，就是本周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哦，好的，主持人，我们之前提醒投资者，市场情绪的冷热交替快速变化，这种极致的切换，板块和个股分歧和分化会进一步加剧，从而加强板块和个股的震荡幅度，场内资金很难在宽幅震荡中保持定力和耐性。这种负反馈会在市场形成情绪不稳、持仓周期降低、市场快速宽幅震荡的循环，叠加高频量化的存在啊。面对这种负反馈循环呢，投资者需要做的是以控制风险为主，尽可能的降低仓位，减少参与市场的频率。而上周的表现呢也是如此，周一到周三持续性回落，周四快速反弹，而周五却又高开杀跌，投资者参与市场的难度极大。经过市场上周的走势，个人认为资金高低切换的意愿已经很明显了，尤其是科技板块的很多高位个股虽然业绩大幅提升，但是资金的承接力度却很弱，尤其是周五啊，成交额前50和前100的个股在成交额占比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大幅下跌，而且在集合竞价阶段，多只高位高价股的跳跌都充分说明此类板块和个股内的资金以出逃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明确出逃资金的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情绪性的短线资金，这些资金的离场会造成大幅度的波动，分时图上以直上直下为主；另一种是参与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资金，这类资金的离场呢，分时图上以推土机模式的单边下跌为主。结合周五的走势，两者都有的情况下呢，说明短线资金和参与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资金啊，形成了离场的共识。这种情况下，不建议投资者再去参与此类方向的承接。在明白了离场资金的分类后，操作思路也就很明确了。短期内科技的下跌一定会造成市场情绪的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喜欢参与情绪炒作的投资者啊，一定要管理好仓位，以风险控制为主。而喜欢参与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投资者，可以适当的提高仓位，选择轮动且有持续性的低位板块和个股择机介入。
1: 嗯，好的，那杨涛老师，您认为投资者应该选择轮动啊，并且呢就是持续性的这个低位板块和个股，那对于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各位板块和个股应该如何来应对呢？由于时间的关系，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没有任何一个板块是具有集体性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只有个股有这个说法啊，虽然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个股最终仍会新高，但是在泥沙俱下的环境中也很难独善其身，在走出新高之前啊，中间会有以年为单位的低谷期，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个人认为周五出现的高低切换啊，市场最底层逻辑仍然有效，就是市场自2024年9月24之后以业绩为锚点的行情。

0: 持监管认可的模式。只不过伴随着高位的松动，这种模式大概率会以资金向下寻找低位板块内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方向。个人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能源金属、电力设备、创新医药、券商以及养殖等方向，寻找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个股，寻找参与的机会。综合而言，市场现在处于高位分化、高低切换的阶段。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啊，在控制仓位的情况下，寻找低位板块和个股的参与机会，盈亏比相对更高。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
2: 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3: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3: 一小时，世界在变。
1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3: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国内热点资讯。为应对近期多地台风、暴雨、洪涝等灾情，昨天呢，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了通知，要求各保险机构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及时满足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应急支取、保险理赔等金融需求。我们来听具体的报道。
1: 目前，广西、湖北等地保险机构已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金额超22亿元。记者了解到，保险业已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2: 人保财险理赔部高级专家欧阳应华：
3: 主汛期以来呢，共接到报案超1.5万件，已支付赔款金额呢近5000万元，重点做好涉及人身伤亡、房屋受损、农业保险等民生案件的预赔快赔工作。
1: 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多家机构对出险人员取消了就诊医院限制，即针对在本次事故中出险的客户，无论是否在定点医院治疗，保险公司均承担保险责任。车险方面，保险机构对涉水车辆简化审核流程，实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
3: 那么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涝呢都负责赔偿，车停了被泡、涉水熄火或者被冲走找不到，那么都能够赔。维修的费用没有超过车身的价值呢，就赔维修的费用，如果超过了车身的价值呢，就按全损进行赔偿。
1: 针对暴雨洪涝导致的房屋泡水，只要投保了家财险，保险机构均可赔付。
2: 平安产险理赔运营中心消费者权益保护副总经理张家谋：
4: 以一套进水的住房为例，地板泡翘、墙面脱落属于装修损失，能赔。电视、冰箱泡水属于财产损失，能赔。赔付时装修受损面积和实际修复成本核算，家具家电按买价和使用年限折旧后计算。
1: 此外，保险机构人士提醒，农作物或农业设施被淹后，保险机构会根据保险条款、每亩保险金额以及农作物成长阶段和损失程度计算赔偿。
4: 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会用无人机航拍核定受灾面积，再结合人工抽样判断损失程度，同时和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确保农户拿到公平合理的赔付。
0: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通报，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2: 国际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
6: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出入境人员累计达到了3.69亿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一系列便利化政策正助力将出入境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请听报道。
7: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内地居民出入境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

0: 1%和 20.6%。 在入境外国人方面，上半年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7.7%， 同比上升 30.6%。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与此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正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并有序推进相关试点工作。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了相关举措。
1: 在河北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住宿登记，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助力扩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2: 眼下深圳的租房市场有多热，六月最后一周成交量环比上涨 29%， 创年内的单周新高，七月首周成交环比再涨 50%， 六月商品房平均租金达到了每平方米 75.1 元，创下近一年新高。从应届毕业生到海外人才，从产业工程师到深港通勤族，深圳租房市场正迎来多股需求的叠加释放。请听报道。
3: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入职一周多了，前两周来的深圳。我想从事科技行业的工作，
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呢，我是上周来到深圳，我选择深圳原因，对高新企业比较多。
5: 我来自江西，然后毕业于那个江西科技大学，专业是航空方面的。深圳这边机会比较多，希望我未来的租金方面应该是1500。
6: 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看七八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单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
7: 广东深圳链家南投旗舰店商圈经理谢超，
8: 六月份我们相比于五月份的整体的单量其实是上涨了30%左右，那么进入到七月份是我们的租赁的一个加速期，到我们第一周的话我已经是高于上个月的50%左右的一个单量了。
6: 记者了解到，租房需求持续升温与深圳新兴产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扩招和布局密切相关，这直接带动了周边范围内的租房需求。此外，多家科技公司还在今年夏天开启了明年的秋季招聘工作。
7: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招聘运营曾志月，
9: 我们公司目前也是以培养校招生为主，像26年的校招生的话，在5、6月份开始就会陆续到岗了，会有一个入职的高峰期。我们预计会在今年7月下旬开启27年的秋季校园招聘。那对比去年来看的话，我们整体招聘数量是会上涨25%左右，招聘的岗位也会涵盖像技术类、研发类、运营类、市场类。
7: 深圳信步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莫奔，
10: 我们现在呢也是迎来了 AI 特别是智能硬件落地关键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在人才这块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年就从全国招了有50多位顶尖的985名校的同学，秋招也会即将启动，我们预计呢整个招聘规模会翻番。
6: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因看好大湾区的产业机遇和就业前景，企业租房成为推动租赁市场升温的又一重要力量，有不少来自海外的人才正举家迁入深圳。翁翔是一名澳大利亚籍华人，今年他举家搬到深圳工作，目前入职于一家半导体存储公司。
11: 我是今年2月份加入公司的，我和我太太和孩子是从澳洲回来。深圳吸引我呢，实际上是电子行业发展非常好，在海外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7: 深圳康盈存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小鹏，
12: 我本身呢是北方人，长期在西安工作，然后现在选择来深圳是因为看到了国家在大湾区政策上在这边会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
6: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深圳吸引了大量优质头部企业入驻，涵盖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大规模流入，直接带动了周边租房需求的增长。以光明区为例，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7: 深圳乐有家营销区域总监杜青青，
13: 我们六月份的这个租单成交超过400多套，然后环比我们5月份是增长了17%。我们整个七月份 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租单成交已经接近200套，环比增长了44%。我们的两房以上的户型是占到了85%。
6: 截至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1824.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9万人。
7: 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合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可涵：
9: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市入户同比是增长了5.1%，其中呢，留学人员引进的数量是同比增长了23.3%。
6: 记者走访福田口岸、黄岗口岸周边发现。受新黄岗口岸即将开通的利好刺激，深港两地通勤人群的租房需求明显增加。
7: 深圳链家福佑店商圈经理陈平：
14: 我们六月份整个片区的话大概有200多套的成交量，然后七月份这一周的交易量也比六月份的增长了30%，主要是那个深港两地通勤的，因为新关口的开放吧，增长可能20%左右了。
7: 租房者：
15: 在这里租房的话价格就是只有那边的1/3，而且我选择的空间会比较大，通勤的时间的话也只有1个多小时。
6: 此外，随着国家级战略平台深港协同创新的核心门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建设推进，口岸片区租赁成交近段时间也明显攀升。目前深圳多个核心片区租房需求旺盛，部分房东出现涨租预期，推动了租金小幅上涨。据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六月深圳商品房平均租金达每平方米75.1元，创下近一年来租金高点。
7: 深圳贝壳研究院院长肖小平：
16: 租金在六月份也实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如果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0.7%，如果环比五月份的话是增长了1.8%。今年的7月8月份呢，我们整个的表现很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活跃。
2: 青少年近视呢，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当有视力服务机构宣称能让孩子摘掉眼镜儿恢复视力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难免心动。然而，这种承诺真的可信吗？近日有家长反映，孩子在接受某机构长达3年的所谓近视治疗之后呢，度数不降反增。法院最终认定该机构构成消费欺诈。眼科专家呢也提醒，真性近视不可治愈，家长切勿轻信虚假宣传，以免延误孩子的规范诊疗。我们一起来关注报道。
7: 青少年近视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当有视力服务机构宣称能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的时候，很多家长难免动心。然而这种承诺真的可信吗？最近有家长反映，孩子在接受某机构长达3年的所谓近视治疗之后，度数不降反增。法院最终认定该机构构成了消费欺诈。眼科专家也提醒，真性近视不可治愈，家长切勿轻信虚假宣传，以免延误孩子的规范治疗。贾女士的孩子4年前开始在一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治疗，当时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不仅承诺能摘镜，还声称永不反弹。然而事后贾女士发现，该机构所谓的发明专利申请早已被驳回。
17: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当时那个广告语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夸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7: 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该机构接受了近300次矫正训练，共花费26000元，但所谓的治疗操作却十分简单，
17: 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18: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17: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7: 3年多过去，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恶化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在此期间，机构还已去医院散瞳会终止治疗，处于模糊期等借口，劝阻家长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检查。
17: 不让我们去医院散瞳，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7: 在要求退费无果后，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最终法院认定市立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然而近日记者在这家已搬家的市立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仍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去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那么市面上非医疗市立服务机构采用的中医按摩或物理训练究竟对治疗近视有没有效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田磊指出，这类方法仅能短暂缓解视疲劳，并未触及近视的根本原因。
19: 你不散瞳，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7: 专家再次强调，目前医学界公认真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务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规范就诊，通过佩戴离焦镜、 OK 镜或使用低浓度阿托品等循证医学手段延缓近视发展，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疾病风险。
19: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2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在今天的反诈进行时专栏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识破洗钱套路，守住资金安全。在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的背后，洗钱是关键的资金洗白环节。不法分子不断的翻新手段，利用普通民众的账户转移赃款，导致不少人在不知情当中沦为犯罪活动的辅助工具。认清洗钱常见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提高警惕，才能守住法律底线和财产安全。跑分兼职呢是较为常见的洗钱陷阱，日入几百只需转账的兼职广告是典型的洗钱诱饵。湖北襄阳曾打掉以特大的跑分团伙，37人利用银行卡支付账户为境外的电诈赌博团伙洗钱，10个月涉案流水超50亿元，团伙成员均被依法起诉。部分学生待业人员轻信高额佣金，提供账户代收代转资金，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洗钱罪，不仅账户被冻结、征信受损，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出借或者是出售银行卡，蝇头小利带来法律风险。出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户是洗钱分子获取账户的主要途径。桂林有市民为了赚取少量的好处费，出借多张银行卡，协助转移诈骗资金360多万元，最终被警方抓获。多地退休老人也因为贪图小利出借账户，沦为洗钱工具，不仅涉案被调查，还严重影响晚年生活。法律明确规定，非法

0: 出租、出售、出卖、买卖银行卡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虚假的交易呢，披着合法外衣进行资金洗白，不法分子常通过空壳公司、虚假合同、虚开发票等方式将赃款伪装成经营收入。其某案件当中呢，犯罪分子注册空壳公司，伪造商贸往来协议，将涉诈资金以货款名义层层转移，逃避监管。还有人利用二手车、购物卡、虚拟货币等媒介，通过高价收购、低价转卖，制造虚假流水，完成资金洗白，隐蔽性较强。当前洗钱手段不断升级，扫码代付、直播打赏、游戏币充值、现金交接等均被用作洗钱渠道。北京警方曾打掉利用遥控车转移现金的团伙，让陌生人到偏僻地点交付现金，再通过遥控车取走，全程无接触，以躲避追踪。此外呢，有不法分子以贷款代办、理财返利为幌子，诱导群众提供账户转移可疑资金。为了加强防范，要牢记不出租、不出借、不出售账户验证码，不参与跑分、代刷流水、代收代付可疑资金，不相信高额佣金、低风险的所谓轻松获利承诺，主动配合金融机构的身份识别和大额的交易登记。如果说发现陌生转账、不明资金往来，以跑分、刷流水为名的兼职广告，或者呢要求代收代付、借用账户的行为，请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洗钱犯罪危害金融安全，侵害群众财产，人人提高警惕，拒绝参与，才能共同斩断洗钱链条，维护清朗安全的金融环境。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马上要做饭了。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众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信息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今年的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技术创新型的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了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了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的持续增强。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7月13号公布的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来看呢，西部地区的涨幅最为明显。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是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和上月相比呢，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记者13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作为西气东输的第一源，克拉 两气田持续增产稳产，其所属的克拉克10万亿立方米的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井的投产，那么探明天然气的地质储量突破了10000亿立方米。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继续北上，7月13号到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者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随着台风雨陆续结束，江南江淮等地的高温将卷土重来，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的高温也频繁出没。北京时间的7月12日，2026年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结束集体全能的项目争夺，中国艺术体操队以总分55.85分收获银牌，凭借索菲亚、塔什干、米兰这三站的稳定发挥，中国队成功摘得了本年度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总冠军，实现该奖项的三连冠。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呢，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了解到，宁夏煤业十年间累计申报专利2604件，其中呢发明专利1248件， PCT 国际专利实现了零的突破。7月10号，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随着暑期旅游季的到来，城市交通流量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日起呢，对全程路口信号灯配时进行专项优化，通过关停校园专属配时，加强文旅区域配时，优化枢纽城郊配时等举措，全面开启暑期旅游季交通保障模式。近年来呢，隆德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三绿工程建设，县域生态面貌持续改善。截至到2025年底，该县林地面积达到了74.54万亩，森林面积达到了40.46万亩，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7.22%。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微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呢，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热点，塞上骏马腾跃，体彩温情相伴。接下来呢是体彩的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当中，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7月10号到12号呢，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宁夏站在宁夏喜宝马术俱乐部策马开赛。赛场之内，骑手和骏马默契腾跃，跨越障碍。

引得观众呢喝彩连连。赛场之外，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品牌落地推广活动呢，同样人气汇聚，将中国体育彩票的责任彩票理念、公益价值传递和沉浸式互动体验有机融合，在激烈的竞技氛围当中，为参赛选手、观赛市民以及外地游客辟出了一方有温度、有质感、有趣味的体彩文化空间。步入展区呢，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的主背景板赫然矗立，主题鲜明，基调沉稳，四周有序地陈列着世界杯赛程解析、竞彩玩法导览、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等宣传内容，信息层级清晰，重点突出，专门设置的适度出击、守住底线、美晨打卡点，以视觉化的表达将理性购彩理念成像具现，吸引了不少市民呢驻足端详留影纪念。从游戏的基本规则、兑付期限提示，到大额的预约实名认证要求、合法线下购彩渠道指引，展区呢都以细致平实的科普内容，将责任理念贯穿于观展全程，让公众在潜移默化当中掌握理性购彩、辨识非法彩票的使用知识，于无声处见真章。在趣味互动区呢，欢声笑语将现场的氛围不断的推高，挥杆出击，游戏台前参与者手持高尔夫挥杆凝神瞄准，每一次精准入洞便引来掌声和赞叹。体铁制彩区域呢，男女老少纷纷上手，在力度和角度的拿捏间体验马术文化的别样区域。那挑战成功的欢呼声啊此起彼伏，远离圈套的套圈游戏旁印有警示标语的乐小心目标憨态可掬，让参与者呢在轻松玩乐间将远离非法彩票的理念呢内化于心。乐透好事安心小镇则通过层层递进的打卡环节，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不少人呢流连其间乐此不疲。同样放飞自我的电子互动游戏区啊，同样也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大家呢纷纷扫码登录游戏界面，用能量值开启了趣味挑战，在指尖竞技当中呢自然的了解体彩产品的丰富形态。与此同时，活力四射的体彩主题舞蹈轮番上演，憨态可掬的乐小星人偶穿梭巡游，不时的和观众击掌互动，引得大小朋友争相合影，现场的气氛既热烈欢快，又透着温馨从容。此番呢，将责任彩票宣传落地于国家的马术赛事，是宁夏体彩深耕体育加场景、探索责任彩票建设路径的生动实践。借助马术运动特有的圈层影响力和文化调性呢，打破传统宣传的时空边界，在赛事的流量当中嵌入公益认知，既真切传递了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也让理性健康的购彩观念触达更为广泛的人群，实现了体育精神和责任担当的同频共振。未来宁夏体彩呢将继续的扎根宁夏文体沃土，依托本地的体育文旅资源，以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更具质感的传播形式，持续夯实责任彩票的群众基础，在助力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让公益体彩的微光温暖着更多的热爱生活、守护梦想的人们。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呢正在进行的一些体彩的线上互动活动。绿茵激情未散呀，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6月25日的9点到7月20号的20点，那中国体育彩票呢也是重磅的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呢带来了一场极具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乐透的老友，这里呀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的规则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活动期间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

体育彩票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即可获得抽奖的机会。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也就是满18元呢可以用。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呢赢取抽奖的机会。像每日打卡的话呢，坚持就有回馈。每天呢，您动动手指进入到这个活动的页面，完成了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更惊喜的是呢，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呢就越多。还有就是缘分球迷 PK， 胜负呢皆有所获，每天呢就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呢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的机会了。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扫描互动购彩呢即刻升机，活动期间呢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呀立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啊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呢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吧。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间满减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好，再来关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的活动。那么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呢都是扣人心弦的。当世界杯的热浪和城市的烟火气相遇，中国体育彩票呢就以安心购彩、凝护热爱为主题，把宁夏多地呢打造沉浸式世界杯体验的场景，把绿茵的激情、公益的初心和理性购彩融入到市民的生活当中。那么在这个充满呐喊和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呢也是如约而至了，邀您畅享指尖的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的主题即开票共有10元、20元、30元和50元的4个面值，一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就铺满了票面，既有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了时代的年轻活力。每一张票呢其实都是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为了回馈广大的购彩者的支持和厚爱呢，宁夏体彩中心也是重磅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刮出了超值的幸运活动，符合条件的奖级呢在原有中奖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即开票的奖励。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呀，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的主题票，单张彩票呢中得6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30元面值顺的主题票，单张彩票当中呢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额外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的票，那么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这个兑奖之后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单张彩票当中呢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了兑奖之后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型的这个即开型的体育彩票。那么本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之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
了线下的奖上奖活动之外呢，全国也同步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的线上互动活动，扫描活动的二维码进入到页面，参与趣味的射门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后呢，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好了，愿这个夏天呢，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善意常伴。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9: 做什么好吃的呀？
2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8: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2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4: 2020年6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2021年6月1日，依托北大二院旧址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再次开展，而这里也是北京市级文保单位。那您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风云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群，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独特贡献

和价值。北京市统筹规划开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深入研究和挖掘其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对革命活动旧址进行了文物保护修缮、展览展示提升，并开展旧址周边环境整治和相关文艺作品创作等工作，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程。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内有一幢中西合璧风格回廊结构的两层的灰色小楼，2006年至今，这栋楼啊承载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高等教育学校京师大学堂的辉煌，也作为北大二院旧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不避艰辛顽强探索的燃情岁月。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8年，清政府对乾隆四公主和嘉公主府的旧房产进行了修整，将它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校址而使用。1906年，这幢灰色小楼建成之后，主要作为北大二院理科楼使用，比建成于1918年的红楼还要早12年，迄今已经有115年历史了。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1917年1月，蔡元培在此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初，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这些革命先驱为引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北大二院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例如成立进步社团、召开会议、发表演讲等等。可以说这里见证了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依托北大二院旧址，伟大开篇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专题展再次开展，一层四个展厅是主展，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的孕育和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与党的创建，一大后北京党组织的革命活动等内容。一楼走廊为副展，展示了建党前后发生在北大二院的重要史实，并特别设置了入党宣誓区。纵观整个展览，不仅能够一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历史，还能从多个首次挖掘的史料当中深切感受革命先驱们的大智大勇。展览首次挖掘披露了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北大二院理科楼第16教室听李大钊讲课的史料。1919年3月10日，李大钊在北大二院理科楼第16教室参加了新闻学会会长邵飘萍所组织的演讲活动。李大钊在会上做了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演讲，青年毛泽东在此聆听了这场演讲，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在这里交汇。展览当中一张李大钊当时演讲的老照片便永恒地定格了这个珍贵的时刻。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曾经两次来到北京，他当年曾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时展览还展出了李大钊留于世间的唯一影像。1924年9月，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苏联国家大剧院召开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展览当中李大钊的这段珍贵演讲视频是从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复制而来。遗憾的是啊，受当时条件所限，演讲视频没有同期声。根据史料记载，李大钊在演讲当中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愿你们积蓄力量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除了领略伟人的风采和智慧，参观者还能在这里细读曙光、北京女高师半月刊、建设、新中国等多部五四运动前后宣传进步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从中汲取精神力量。1921年3月，李大钊曾经在曙光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这是在党的创始人当中最早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主张。建设杂志于1919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中华革命党的理论刊物，杂志重视研究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编辑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新中国杂志创刊于1919年初，1920年停刊，由当时知名学者如胡适、邵飘萍、高一涵、张君迈参与主办。刊物刊载的内容大多数啊都与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相关，体现了历史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思考。北大二院还和李大钊先生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关，

0: 2021年的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了一则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启事称，本社团是为了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研究而成立的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在1920年3月已经成立，现有19名同志，筹备120元购书费，准备要购买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套，并且马上就要有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使用。启事欢迎校内外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同志报名入会。启事附了一个草拟的研究会规约6条，列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有罗章龙、王佑德、邓中夏、王富生、黄日葵等19位同学。启事的发布表明，这个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公开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0年3月已经成立，为何推迟了1年才公开发布征集会员的启事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官方敌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舆论称之为过激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最初发起者们觉得大家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深入了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和非议，便于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学会成立初期保持秘密状态，而且还故意把学会名字当中的马克思的思字写成了斯大林的斯。秘密活动这个时期会员们人数不多，经常聚集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开会或者自由讨论，有时候也和其他主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同学互相辩难。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日益浓厚起来。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在李大钊的引领下，许多同学对俄国十月革命有了更多了解，向往俄国，希望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罗章龙记得，李大钊经常教育大家，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更多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业。当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北京后，经李大钊介绍，一些参加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如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参加了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召开的与维金斯基的座谈交流。大家向维金斯基介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听取维金斯基介绍十月革命、苏俄当前的各项政策、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等。会后，罗章龙等应邀与维金斯基做了个人谈话，建立了联系方式。此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便源源不断地收到维金斯基安排寄来的外文书刊。1920年的10月初，紧随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之后，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建党工作进入了实际实施阶段。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罗章龙、刘仁静、李梅庚等首先被发展入党。1月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吴汝明、范宏杰、王仲一、宋天放等被发展为党员。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们一方面抓紧研读马列著作，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一方面依托一些公开的社团组织，如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学校等，展开社会调查和宣传，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各方面的工作迫切需要进一步开展。此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发展到19人，其中一些核心会员都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员。为了扩大影响，加快组织发展，党组织决定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经过一番努力，1921年的11月17日，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登载出来。启事登出后，报名者十分踊跃，不仅北大学生，北京国立8校的学生都有许多人报名，外地也有来信要求入会者。到1921年底开成立大会时，已有50余人。到1922年2月，会员增至

0: 63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和活动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积极支持。在当时政府和社会舆论对马克思主义高度警惕的背景下，蔡元培身边的一些人如蒋梦麟、胡适等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持反对态度。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不仅批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还批了西斋两间宽大的房屋给研究会做事务所。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时，蔡元培校长又应邀出席，并且发表了讲话，更是表明了对研究会的支持态度。1922年2月19日下午，研究会在北大二院大礼堂召开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由李大钊主讲，题目为《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次讲演预告不仅在北京大学日刊提前预告，还在当日北京晨报第二版的头条登载了醒目通告，称不论会员或非会员皆欢迎自由来听。这表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秘密转为公开后，是不完全于局限在北京大学校内的，而是面向全社会的。据说听众都为李大钊的精彩讲演所深深吸引，反响强烈。此后研究会又多次组织这样的讲演会、纪念会，吸引更多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随之日渐发展扩大起来。在学校拨给的西斋办公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起学会的图书室，收藏中外各种图书报刊供会员借阅。图书室刚建立时便已经拥有了西文书籍40多种、中文书籍20多种，其中社会主义丛书有包括《共产党宣言》、《家庭的起源》等在内的13种马克思主义外文原版和翻译著作，经济丛书2种、历史丛书3种、俄国问题丛书有列宁著的《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2种，另外还有中外文报刊19种。随后会员集资订阅和俄方赠阅的图书报刊还陆续到来，会员们将这个办公室起名为抗木一斋，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屋。其中啊，抗木易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值得一提的是，抗木易斋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抗木易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工作室，也是研究会办公室。当时的党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常在这里开展各种活动，李大钊也经常到这里进行指导。抗木易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两边贴有一副对联，上联叫出研究室入监狱，下联是南方监有北方强。这分别取自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诗句，体现了青年学生在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导师的引领之下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豪迈气概。墙上四周还贴有一些革命诗歌、格言、警句，气氛显得庄严而热烈。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组织了德语、俄语、英语、法语、日语等几个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翻译出版了40-50种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震撼十日记》、《资本论》等书的全部或部分。在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党组织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积极派会员深入工人群众当中开展活动，发展工人加入研究会，并组织他们发动工人运动。到1923年二七大罢工前，研究会已经拥有了250至300人，其中有25人是工人，且大多数是铁路工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逐步发展成党的外围组织，成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紧密联系的一个社会政治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以社团名义公开活动的党的外围组织，在北大一直活动到1926年前后。1925年11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为纪念苏俄革命8周年，在法科大礼堂召开规模盛大的讲演大会。讲演会后播放革命电影《孙中山月操》等，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的最后一次记录。1926年初开始，掌控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和直系军阀吴佩孚互相勾结对抗国民革命。五月，双方公开宣布合作讨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大肆镇压革命活动。4月26日，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北京被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北大许多进步师生被迫南下或躲藏，许多进步社团此时也都无法公开活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不再有公开活动的报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创立到结束前后达7年之久，其会员之众、来源之广，都是当时北大其他社团无法相比的。 据担任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的罗章龙回忆，研究会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分别担任党团领导工作，或者参加北方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工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引领广大青年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作用，为中共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那么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2: 1061收听。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二集，
5: 香水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大官，决定暂时放弃对他的成见和仇戏，蹲下来在包袱里翻了一气，找出一张照片，还是怕大官狠毒的眼睛看出自己的小心思，眼神飘忽一阵，想托人转交。顾清明气不打一处来，抢过照片看了看，
6: 胡湘泉，民国6年9月生人。这个名字我从一个叫谭一志的军参谋长口里听说过，这人是个连长，是个很霸蛮的人，明明斯斯文文的人，军事训练的时候比一般人都强。谭一志现在调过去任师长，有次他跟我说要好好栽培两个人，一个是史恩华，另一个就是胡湘泉。
3: 我爷爷一定要我把他弄回去啊。
6: 临阵脱逃要军法处置，不要怪我没提醒你。
5: 奶奶瞥了两人一眼，将两麻布袋拖向库房，小满连忙截住他，带着几分炫耀将袖子挽好，一手提着一个麻布袋，气势十足地往后走。
7: 哎呦，我家小孙子长大了呢，力气也大了，这么远提回来真厉害呀。
3: 他哪里提过，一路都是我提的。
5: 奶奶老脸一红，挑拣出小满的箱子，顺便拎着香水的耳朵将他拉进小满房间。香香看定地上自己的东西，没来由的觉得委屈，
8: 太过分了，姐姐出了事儿，大家怎么都跟没事人一样，无情无义。
5: 顾清明拳头一紧，突然很想抽香香一耳光，抄起两个箱子就往他的房间走。香香暗暗后悔自己嘴巴太快说错了话，明知危险却仍然下意识地跟了上去。进了门，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率先占领窗户边上，一边假装往外看，一边关注顾清明的动向。顾清明放下东西，径直走到香香身边。
6: 我问你，你为什么说你家人无情无义？你是我的未婚妻，如你所说，我们地位是平等的，我不想对你说教，不过你要明白，战争十分残酷，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会卷入其中，比如平安，比如你姐姐。我们男人打这场仗的目的就是尽量不让你们卷入，不让我们的国家灭亡。你是不是想说，即使亡国，你也可以去没有战争的地方继续逍遥快活？可你想过没有，你一个人能逃开，你的家人怎么办？听说你身边也有南京的朋友，你想象一下，假如……
8: 不。
5: 香香被顾清明说中心事，不禁全身颤抖。顾清明心中一软， 将香香拥入怀里，轻轻抚慰。香香死死抓着他的手臂，仿佛那是汪洋里最后的一根稻草。
8: 我从来不想丢下我的家人，他们要没了，我肯定会自杀。我没办法活，或者报仇，不知道怎么报仇。我怕打仗，真的怕，根本不能想。金凤一说，我就打断他，他不跟我玩。
6: 胡香香，你摆这个样子给谁看？要是日本鬼子打进来，我们战死，还有谁会吃你这套？要是亡国，还有谁会把你当人？
8: 不，你不要死，大家都不要死，大家都好好的，都不打仗，都不死。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确实啊，要是都怕死，都不打仗，都不死，近卫文明不用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我们现在就是日本人的顺民，享受天皇陛下的仁慈，那真是皆大欢喜啊。胡香香，这一次我一定要指着鼻子告诉你，我瞧不起你。我以为这里是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人是有血性的，真是大错特错。我也想通了，我千里迢迢赶来参战，不是给你做过墙梯，不是来看你卑劣无耻的嘴脸。我那些养尊处优的姐姐们尚且知道为国奔走募捐，谋求美国的军事援助，你什么都不做就罢了，竟然连直面现实都不肯。胡香香，你不要把我父亲的定亲放在心上，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
5: 犹如被人狠狠打了一个耳光，香香呆了呆，又纠缠上去。顾清明将他随手拨开，大步流星走出去。门口，奶奶端着一碗芝麻豆子茶，顾清明对她深深一躬，奶奶将芝麻豆子茶送到她手上。
7: 孩子，以前是我瞎了眼，你们都是好样的，是我孙女儿配不上你。你要是不嫌弃，喊我一声奶奶，以后把这里当个歇脚的地方。打鬼子我不行，但是我能做饭洗衣服，让你们吃饱喝足了上战场。
6: 奶奶，
9: 妈，生日快乐。
7: 哎，
9: 不过妈，没找到明翰，听人说他去了南越。
7: 平时不来就算了，到今天还惦记着出去玩儿。哎，养这么大有什么用哦？
10: 他不是去玩，是去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学本事打鬼子。
5: 奶奶张口结舌，很努力地想笑出来，却始终发不出笑意。她无意识地拍拍胡长宁的手，信步朝后院走。正碰上薛君山扶着湘军走出房间，湘军仍然紧紧抱着枕头，笑容温柔的似要滴出水来。薛君山伸手拍拍枕头，湘军打开他的手，含嗔带怒地斜他一眼，慢慢地放松身体，靠在他瘦削的膀上。奶奶看看薛君山高高突出的颧骨和布满血丝的眼睛，用近乎逃亡的速度踮着小脚冲进厨房，胡乱拿起锅铲在锅子里搅了2记，终于泪流满面。

0: 奶，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没了，真的没有办法再生了吗？
1: 以后不准再提这事儿。
2: 小满从客厅外绕到厨房外，转了一圈又闪进香香的房间，见他正抱头缩在床榻上发愣，就蹲在他面前和他碰脑门。
3: 我只是想让大家都好好活着，难道也错了吗？
4: 我刚听他们说了，姐姐没办法再生孩子，姐夫请命进了岳阳失守后增编部队，他们守的是最前线，姐夫这次真的不想活了。
3: 如果我死了，不要为我报仇，跑得远远的，将我的那份一起活下去。
4: 我是男人，谁欺负我家的人都不行，不管是你还是平安，我一定会报仇。要是我死了，你更要好好活下去。我揍人打不过他们，揍鬼总能吓唬几个。
2: 少了小平安，家里好像少了欢笑的源泉。薛君山将湘君固定在自己身边，湘君总是抱着枕头安安静静的笑，在自己的世界里悠然自得。门响了，薛君山还当顾清明有追风耳，放下湘君笑嘻嘻地走出来，待看清楚门口那位拄着拐杖的白发老者，脸色骤变，风一般刮到老者面前跪了下来。
5: 父亲，你怎么来了？
6: 你起来，我没照看好你妻儿，关心有愧，受不起你的大礼。你是我儿子，我猜得到你的打算，我把家乡的事儿都交代好了，过来与你共进退。爹，别当向你赎罪呀。
5: 父亲，我从没怪过爹。
7: 嘿嘿，哎，薛老爷子，您腿脚真利索，佩服佩服。
4: 小陈，怎么是你？
7: 你还不知道啊，我认了薛处长做大哥，上次就是我送嫂子回去的。
2: 薛君山的老父亲薛长廷长叹一声，将薛君山扶起来。薛君山连忙搀住他，一一介绍几人。胡长宁听出端倪，满心敬佩，向他高高抱拳：“
6: 亲家，我对不住你呀、啊！”
8: 不要再提，不要再提了。亲家，里面请吧。
9: 嗨，亲家，得空我们一起去寻访家好寿材。长沙其实是个好地方，2000多年的古城啊，说不。

0: 从实招来，趁我不在你怎么混进来的？
1: 起火那几天我正好碰到你姐夫，他看我没事做要我送你姐姐回去，我真后悔呀、啊！你不知道日本鬼子有多凶残，那根本就不是人呢、啊！抢完了就烧光，一个个村子人让他们自己挖坑再踹下去埋了，连子弹都省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你大姐是好样的，打着肚子抱着平安下水，结果两个孩子都没了，她一滴眼泪没流，太惨了，真是太惨了。村里剩下的几个大老爷们儿当场就发疯了，抄起斧头和菜刀就去找军队打鬼子。
2: 小满只觉浑身几乎炸裂开来，一下下用拳头捶地，也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气，手上很快就见红。小陈沉默下来，满脸惊惧。小满停了手，一路踢踢打打走向前院，颇有几分惊心动魄。迎面而来的奶奶被他从未有过的凝重面色吓了一跳，再看院子里这团狼藉，咬牙切齿地扑上去拧他的耳朵。小满也不想逃，顺势抱住奶奶，泪水潸然而下。
0: 我要去打鬼子，您别拦我。
2: 奶奶嘴唇哆嗦了多次，却始终说不出什么，推开小满踉跄而去。小满猛一回头，正对上香香凄楚的目光，香香心头百味杂陈，怔怔看着小满熟悉又陌生的眼睛，被他眸中某些奇特的光亮吸引，心头有带刺的花朵悄然绽放，无法碰触，却芬芳扑鼻。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破了这份奇特的宁静，薛君山放下电话，率先疾步而出，眼中的红色更浓烈，像两簇熊熊燃烧的火焰。顾清明紧握着拳头跟在薛君山身后，闷头往外走。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追了出来。薛君山已然跑远，而顾清明还算镇定，在门口朝众人高高抱拳。
3: 开始了。
2: 薛君山的父亲薛长廷扔掉拐杖，带着满脸悲壮朝两人离去的方向高高抱拳。隐隐炮声传来时，奶奶还在自己房间的菩萨老爷面前打坐念经，听到湘军的惊叫，正打扫院子的湘湘迅速冲进房间，镇定地将包着衣服的枕头塞到她怀里。湘军对妹妹怯生生一笑，抱着枕头钻进被窝里。湘湘无可奈何，为湘军盖上被子，垂着头走出来一看，小满和湘水正蹑手蹑脚往外走。
4: 奶奶，小满要出去玩，
5: 我哥在打仗。
6: 你哥在打仗跟你有什么关系？不要添乱，在家等你姐夫的消息。
5: 我哥在打仗。
0: 男子汉大丈夫，动不动就哭，笑死人。一定是打起来了，等我把香香引开，你先溜出去，在街口等我，两个人目标太大。
2: 等奶奶回去念经，香香看着空空荡荡的院子，怔怔看着北方，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下来，拖着扫帚走到门口，将大门开了个缝，抱着膝盖坐下来发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硝烟尿骚等等夹杂的奇特味道，回家几天仍然让人窒息。香香莫名地觉得心酸，这是她的家，以前起床就是馥郁的香，满街都是欢笑，为何会毁得这样彻底？胡长宁轻手轻脚出来，摸摸香香的头。
7: 鬼子开始打湘北了，我们不能干坐着等死。我进了抗敌后援会，以后总算有用武之地了。孩子，我对不起你。国共两党斗得厉害，政府也不行，我看得难受，一直给你灌输。

0: 思想，这一次却不同。且不说国恨，光是家仇就让我坐不住。不是你怕打仗，老百姓都想过安生日子，都怕打仗，都不想死。但是鬼子已经打到面前，怕一点用也没有，只能白白给鬼子几刀。
1: 香香咬着唇不说话，胡长宁绕过他就走。没走几步，胡刘氏急匆匆冲出来，塞了两个油饼给丈夫。胡长宁迎着阳光展颜一笑，香香鼻头一酸，第一次发觉自己的父亲原来笑得这般好看。小满笑起来简直跟他一模一样。
2: 香香，最近八角亭收容所进来不少孩子，我去瞧瞧，家里你好好照看。
3: 香香，
4: 快去快回，给我带好吃的。
3: 又不是以前，东西贵死了。
4: 哼！
1: 香香转头不再理小满，小满打了声口哨，拔腿就溜。果然，一个人影迅速窜出来，两人很快消失在街角。秀秀端了几个油饼出来，坐在香香身边，将油饼递给她。香香也不客气，抱住一个泄愤一般狠狠地咬。秀秀看她的样子好笑，不过久已习惯沉默，也只有陪坐着吃东西的勇气。
4: 这是你做的吗？真好吃。
5: 是我做的呀，你要是喜欢，我以后天天做给你吃。哦，不对，应该是变换花样做给你吃。
4: 秀秀，家里多亏你了，谢谢你。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
5: 嗯，好男的太多了，很多人连自己都顾不上，只好把孩子丢了。
1: 看到湘君抱着枕头出来，湘湘眼睛一亮，朝他比出大拇指，又拍拍胸脯，冲进房间拿了个布袋子出来，将剩下的油饼都装在里头，蹦蹦跳跳而去。秀秀怕是一辈子都学不会这种嚣张的快乐，只捂着脸笑了两声，回头跟湘君说悄悄话。
5: 姐姐，我们再给你找个孩子好不好？
6: 孩子，平安，平安睡着了，嘘，别吵。
1: 秀秀叹了口气，拿了一把梳子帮湘君梳头发。薛长亭从楼下的房间里慢腾腾挪出来，在两人身边看了看，摇头叹息而去。洗漱完，喝了碗稀饭，继续张罗自己的事情，在梧桐树下摆上大茶杯和棋盘，自己跟自己战斗。香香一跑上街头就有些发怵。大火过后，长沙的居民慢慢回城，只是鬼子日日紧逼，大家头上都悬着一把刀，这把刀随时能砍掉脑袋。也没有几家大张旗鼓重建家园，大家大多挤在政府搭建的棚屋，或者自己拆拆补补建个安身之所。街上仍然是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间时不时冒出一张茫然的脸，而看过几双饱受惊吓的眼睛后，香香再也无法面对，竭力绕道而行。好不容易找到一辆人力车，听说香香要去育婴堂，拉车的中年汉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欲言又止，神色十分复杂。很快香香就明白车夫那奇怪的神色所为何来。育婴堂那条街堵得水泄不通，摆放弃婴的木箱子已经排到街口，哭声震天，许多中年妇人来回穿梭，手足无措，还有三四个年轻点的女子在喂奶，只是僧多粥少，嚎哭声一浪盖过一浪，几人喂过一阵，再也挤不出半滴。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0,000。
10: 那我也投10,000。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
5: 很快香香就明白车夫那奇怪的神色所谓何来。玉英堂那条街堵得水泄不通，摆放弃婴的木箱子已经排到街口，哭声震天，许多中年妇人来回穿梭，手足无措，还有三四个年轻点的女子在喂奶，只是僧多粥少，嚎哭声一浪盖过一浪，几人喂过一阵再也挤不出半滴。
6: 哎，要是有活路，谁舍得丢下自己的骨肉啊。小姑娘，鬼子已经打过来了，打得很凶，还是逃难去吧，别想其他心思了。
5: 香香被那震天的啼哭弄得没了主意，木然点头，汉子连忙把她往回拉。经过一个小巷子时，香香猛然看见几个孩子在垃圾堆里翻东西，连忙叫汉子停下来，从袋子里拿出油饼递给几人，大家欢呼一声，抢过去狼吞虎咽。两个看起来大些的孩子连忙维持秩序，将油饼平均分配。有个十二三岁的大孩子往嘴里塞了小小的一块，跑到巷子口，从黑漆漆的箱子里抓出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将一大块油饼塞到他嘴里。香香这才发现旁边巷子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孤儿院，只是门脸烧完了，孩子们挤在仅剩的靠街口的那一间，最小的只怕就是这个贪睡的孩子。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白发老者跌跌撞撞冲过来，
7: 你们想干什么？走开，
6: 人家小姑娘是给吃的，你怎么坑孩子的，一个个饿成这样。
8: 不怪刘爷爷，政府发了救济，是我们吃得太快。
5: 刘爷爷到了近前，香香也打量清楚，这群孩子一共十二个，十二三岁的就两个，其他都是七八岁上下，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那个最小的眼睛又大又圆，看起来特别精灵，倒有几分像平安。香香的样子当然不像坏人，刘爷爷也是太过焦躁，十分不好意思，朝香香打工作揖拜谢。最小那孩子终于搞清楚吃的从何而来，甩开两条细细的手臂朝香香狂扑过来，抱着她的腿，仰着头痴痴地等。香香赶紧低头掏袋子，半天掏不出东西，将布袋子倒过来给孩子看，她的失望显而易见，却似乎不怎么会说话，抱着袋子闻了闻，竟然伸出舌头去舔。香香惊呆了，那个大孩子气急败坏，劈头给小孩子一下，将他硬拽开来。只是小孩子还惦记着油饼，目不转睛地盯着香香手里的布袋子。香香无言以对，扭头就走， 车夫看在眼里，拉他的脚步也轻快许多。一口气到了八角亭，香香给了丰厚的报酬。
6: 小姑娘，你想要哪个孩子跟我说一声就是，我马上给你弄来，也算是积点功德。
5: 香香不敢做主，想去找母亲，没走几步就碰到父亲和一位老人。香香赶紧过去恭恭敬敬行礼，将情况说了一遍。胡长宁也才刚刚走马上任，一团迷乱，只得盯着老人讨主意。
7: 我们确实疏忽了，要不赶紧成立一个慈善救济组，专门负责儿童事务。老弟，弟媳正好在收容所帮忙，你看，让他负责如何呀？
9: 此事非同小可，竹经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不敢当，不敢当。
7: 那此事在意，在意。
5: 很快，

0: 商谈完毕，分道扬镳。胡长宁催促香香赶快回家，自己一头钻进后援会的联络处，再不见出来。香香气闷不已，找了辆人力车回家讨主意。没听他说完，奶奶迎头敲了他一记：“
1: 你疯了不成？
2: 那孩子跟平安差不多大，好可怜，都快饿死了。”“
1: 那也不行。”
0: 香香一溜烟跑了。奶奶扶着墙壁摸进库房，日益西斜，薛长廷收了棋盘，吧嗒吧嗒抽长长的水烟袋。香香送了些厚实的饼子去孤儿院，回来把秀秀扯进厢房嘀咕一阵。薛长廷和奶奶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淡笑不语。小满和香水冲进来就瘫软在地。
1: 已经打开了，我怎么把我哥弄回去啊？我爷爷，我爷爷会打死我的。
3: 哭哭哭，没出息，不理你。
2: 好了，别哭了，擦把脸吧。
1: 香香，跟我回去吧，长沙太可怕了。
2: 国难当头，现在哪里还有不可怕的地方？
1: 杀千刀的日本鬼子，有本事不要偷偷摸摸的丢炸弹，要打进长沙，我跟你们同归于尽。
0: 香香突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仿佛浑身在火上炙烤，冰冷的血终于慢慢沸腾起来。胡刘氏走进门，被一家人齐聚的阵势吓了一跳，香香连忙凑过去说今天的事情。胡刘氏让他把孩子送到新开的难民收容所。
1: 现在还不赶紧帮忙做事，要是鬼子打进了长沙，脑袋一掉，说什么也没用了。
4: 就是，鬼子过的地方跟洪水过境一样，连人带东西全部一扫而光，真是干净。南京不就是那样子吗？
1: 回来了。
4: 是，好秀秀，给我弄点吃的吧，我已经饿了几天了。
1: 快洗洗，等吃饭。
0: 香香将胡刘氏拉到一边，悄悄提出收养那孩子的想法。胡刘氏当然求之不得，把那孩子的情况细细打听一番，转头就去收拾小平安的衣物。得到母亲的首肯，香香胆气十足，又去找小满嘀咕。小满自然乐意，兴冲冲的马上就要去找那孩子，被香香拦住了。
4: 喂，开饭了。
5: 小陈，过来。
4: 怎么了？
5: 姐夫是不是出事了？他从14号那天出去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4: 哎呦，你就放100个心吧，我大哥本事大着呢，不过鬼子有那么多飞机一刻不停的轰炸，这好好的人一下子就成了一堆血肉，怎么打怎么打。
0: 反正吃一顿少一顿，奶奶不想再吝啬，有了她和秀秀的巧手，晚餐自然很丰盛，只是大家都胃口欠佳，桌上的菜几乎没动什么。看大家准备散了，奶奶筷子一放：“
1: 你们别嘀嘀咕咕了，明天小满和香香去把那个孩子领回来，还得取名平安。以后啊，他就是我嫡亲的宠外孙子，我死了，他也要披麻戴孝。”“
6: 妈，说这种话做什么？能活着都不容易，别整天把死挂在嘴上。现在前线吃紧，伤兵、粮食、急救医院、供应前方物资和宣传等等都要人，家里的人都别闲着，能做什么做什么，别老想着自己家这摊子事情。都什么时候了，张口闭口把人家孩子往家里领，你们当时救人吗？收容所里上千个孤儿，你们怎么不都领回来？”“
2: 我是想治好姐姐，平安回来了，她肯定慢慢会好起来。”“
7: 平安回来了吗？我也要去接她。”
0: 挨了胡长宁一顿骂，加上湘军的情况，确实不能带孩子，那个孩子到底还

0: 是没领回来。香香第二天就把那群孩子连同刘爷爷送进收容所，还拉上秀秀每天去照顾。小满和香水则为前线官兵记录整理物资供应，忙得脚不沾地。1939年的中秋佳节并没有因为隆隆炮声推迟，这是个团圆的节日，只是真正能团圆的家庭少得可怜。入夜，几个孩子早早赶回来团聚。小满不知从何处弄来两个月饼，大家传递着欣赏一起。奶奶接过去用碟子装好，供奉在菩萨老爷面前，说要等菩萨老爷吃了，大家才能吃，保佑所有人平平安安。笑闹声里，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而来，在胡家门口嘎的一声停了。
1: 姐夫回来了。
2: 啊，顾大哥，你不是在打仗吗？
0: 不过几天的功夫，顾清明如同变了一个人，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眼中满是血丝，只有军装还是干净如新。香香没来由的心疼，她想起他绝情的话，满心懊丧，悄悄从树后挪出来一些，希望他能看到自己。然而顾清明对满院子人视若无睹，脱下帽子托在手里，挺胸抬头走进来，在奶奶面前站定，来个90度的鞠躬，久久不起来。死一般的寂静中，薛长亭的水烟袋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奶奶身体微微摇晃几下，用力推开身后秀秀搀扶的手。
3: 是不是君山？
4: 不是。
3: 我哥？什么时候的事情？
4: 清姐。
0: 无人回应。薛长亭又捡起水烟袋，吧嗒吧嗒抽得更急。
4: 他们遇到的是第60师团，大南京的。
1: 拼了，拼了！
4: 奶奶，我先走了。
3: 慢着！
0: 奶奶疯狂地跑进房间，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两个月饼，塞给顾清明。
3: 保佑你的，保佑你们的，吃吧，吃吧。
0: 顾清明再次深深鞠躬，如来时一样，迅速消失无踪。院中再次安静下来，香水脸上的泪痕纵横交错。

0: 是打南京的鬼子，你哥不亏啊，他回去可以交差了。别哭了，哭有什么用，鬼子不会滚蛋，你哥也回不来了。
1: 香水用力甩了自己一巴掌，爬起来犹如离魄一般往外走，几人都没反应过来，等他消失在黑暗中才追出去，香水早不见踪影。香香和小满要秀秀照应家里，连忙提着马灯出门找，电力仍然没有恢复，路上漆黑一片，很多人在路边烧纸钱祭拜，哭声一片。两人磕磕碰碰走了许久，突然后头传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两人回头一看，是孤儿院的刘爷爷拖着香香看中的那孩子赶了过来。
2: 啊，哈哈，小姑娘还不回去陪你家人过节呀？
1: 孩子还没名字，大家都顺口叫他毛毛。毛毛看到香香眼睛一亮，
3: 冰冰，冰冰，
0: 姐姐出来找人没带冰冰，明天再给毛毛带冰冰好不好？
2: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家，而且刚没了孩子，毛毛你们领回去吧，有吃的就行，他很好养的。
4: 这
2: 孩子是我太心急了，有些强人所难了，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了，谢谢谢谢啊。毛毛我们走吧。
3: 不走，冰冰。
5: 香香这样子真是舍不得这孩子，反正为他当了十几年挡箭牌，也不差这一次吧。即使在长沙养不活人，也可以拖着孩子到乡下去，山里田里都是吃的，肯定饿不死。香香，你反正跑不动，先把他带回去吧，我再去看看。香水人生地不熟，肯定没地方去，实在找不着就算了，腿长在他自己身上，要回来自己会回来的。
2: 谢谢你们，谢谢。
1: 小满不愿再耽搁，交代香香一声，拔腿就走。刘爷爷无意纠缠，佝偻着背脊，唱着《刘海砍樵》离开了。香香抱着毛毛没走出几步，天空突然响起一阵尖锐的嘘声，一种奇特的光亮闪过，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顿时地动山摇，空中飞沙走石，断肢残掌带着血雾横飞，四处蒸腾起一层黑色尘灰，让人几欲窒息。香香擦擦眼睛，刘爷爷已不在原来的位置，头和身体分了家，不是整个身体碎裂开来四散分开，最完整的是脑袋正停在只剩一寸来高的断墙上，眼睛还没闭上。侵略者的屠刀高举，人命如草芥，每个人都是朝不保夕，活着的人不能继续等待牛羊般的命运。
0: 不要怕，不要怕，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他们不会害你。天若有灵，会让这些冤魂安息，让那些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屠夫血债血偿。
1: 香香伸手将刘爷爷的眼睛轻轻合上，四处打量，想为他拼凑出一具完整的身体，让他入土为安。然而周围除两块不知主人的血肉和满地狼藉别无他物，他只好将两块血肉放在刘爷爷身边，一转头正对上一双熟悉的眼睛。
0: 金峰，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他们要侵略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杀来杀去？
6: 想想我哥在前线跟打南京的鬼子干上了，哥哥也在前线生死未卜，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我知道他们都是憋着气上去的，死而无憾。我哥以前说过，鬼子想三个月灭亡中国那是做梦，只要从我做起，人人奋力抵抗，中国就不会亡。
7: 金凤走了。
6: 来了。香香，我走了，我不相信他们能杀光中国人。
1: 大火之后，胡家一直紧闭的大门终于大开，奶奶搬了条靠背椅出来，冷着脸坐在门口，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薛长廷拎着烟袋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直淡然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松动。秀秀出不了门，蹲在墙角急得呜呜直哭，胡长宁气得直跺脚，却拿奶奶一点办法都没有。胡刘氏见他像无头苍蝇一直坐不下来，连忙搬了椅子出来。
0: 先坐会儿吧，你别急，外面太危险了。
4: 你也不看看这是降的时候吗？收容所那里死了不少人，那就是香香经常去的地方。你倒在门口算怎么回事？人死在外头，你难道不去收尸？
0: 呸呸呸，快坐下吧。
1: 这时香水跌跌撞撞跑了回来。
8: 香香和小满没事，他们在帮忙，要我回来报平安。
9: 香水，小兔崽子，你跑什么跑？找死是不是？看我不打你！

我的宝贝孙子，你们可千万千万别出事儿啊！送了一个又一个，我怎么受得了啊？老天爷呀、啊，你们怎么不干脆先把我收了？不要收我的宝贝孙子呀，让我遭这份活罪呀！

0: 以后给我乖乖蹲在家里，不准乱跑。你爸爸就剩下你一个，要是你也有个三长两短，你要我怎么跟他交代？
1: 石奶奶，别拧了，疼。
0: 两个小兔崽子什么都不会做，帮什么忙？我看是帮倒忙。
1: 他们真的在帮忙，帮忙收集碎尸去埋。
0: 什么？
1: 是真的，他们就在爆炸现场，差一点就没命了。
2: 听了这话，胡刘是轰然倒地，胡长宁连忙将他搬到沙发上躺下，几下把他掐醒。胡刘是一睁眼，死死抓住丈夫的手腕。
3: 唉，活着就是万幸。

0: 客厅的落地钟敲到第三声，昏昏欲睡的奶奶一跃而起，同时惊醒的还有在客厅门口打盹兼打望的香水。两人冲到院子里，却见薛长廷笑吟吟走进门，手里还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小男孩。小男孩已经睡得正香，脸上泪痕未干，还不时在梦中抽烟。看到孩子，奶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欢喜。薛长廷连忙将孩子交给奶奶。
1: 这是毛毛。
0: 奶奶微微一愣，也不多说什么，目光落在门口躲躲藏藏的小满和香香身上。两人还好都没受伤，只是身上脸上血迹斑斑，眸中惊惧悲戚之色难掩。
2: 快去收拾一下，我去热菜。
0: 听到动静，大家都冲了出来，分头忙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3: 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正常吧？
15: 向你相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天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百年孤独》里有一句很扎心的话，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的辛酸和无奈，没有人可以一直幸运，也没有人注定一直不幸。苦了、累了、焦虑了、难过了，别人的怀抱只能是一时的避风港，想要等到云开雾散，就需要自己咬牙坚持，先自愈然后自渡。人生路上，父母会老去，朋友会走远，爱人会离开，你终究要学会强大自己，有苦自己吃，有难自己扛。如果有一天觉得撑不下去了，不妨慢下来读一读书，前人的智慧，他人的生活，都可以成为前行路上的一束光。

生活总是那样的忙碌，它不会因为人们的抱怨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人们的疲倦而停滞不前，它只会随着时间快步向前。而我们只是普通人，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会茫然，会孤独，会无助，也会疲倦，因此我们需要休息。那么音乐必定是此时最合适不过的伴侣了。电影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随着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音乐已经成为这门艺术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音乐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各种新风格、新题材的电影音乐不断涌现，一些被全球公认的经典电影，他们当中的音乐也同样非常优秀。你能听出下一首歌是来自哪部电影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跌倒了就爬起来，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当你可以独自走完一段长长的路，你会发现那些摸爬滚打的日子，那些披荆斩棘的曾经，都化作了你的铠甲，让你变得更加强大。要学会用一颗坚韧的心，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去书写自己的命运。无路可退的时候，就是你一往无前的开始。靠自己的人生虽然很累，但是有底气。靠自己的人生会苦，但也会更甜。踏踏实实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用全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漫漫人生路，既然风雨躲不过，不如昂首阔步，学会自渡。再漆黑的夜晚也会有白昼，再崎岖的路也会有尽头。相信自己熬过去，一定会风和日丽，鹏程万里。

这首《一个人》是韩红说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韩红在歌曲当中袒露了自己内心对过往的理解和回忆。这首歌是韩红忙里偷闲的休息日，一个人在房间里听歌、收拾、看书、做饭，突然间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一种再多热闹环绕和朋友陪伴都无法释怀的一个人的孤独。但她却想在一个人的时候和自己对话，于是一气呵成完成了词曲的创作。韩红也希望歌迷在每一次一个人的瞬间都有这首歌的陪伴，不要怕一个人面对寂寞和孤独。一个人再委屈难过，最终也要学会坚强，用笑容去面对一切。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这一生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会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总有些过往让我们刻骨铭心，或许是覆水难收的爱情让我们心有不甘，或许是渐行渐远的友情让我们念念不忘，或许是突如其来的苦难让我们无力承担。身处其中时，我们都曾苦苦地纠缠过，奋力地挣扎过，甚至我们固执地以为有些人永远忘不了，有些事永远放不下，有些坎儿永远迈不过。可是生活又怎么会允许你停滞不前呢？人永远得跟着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匆匆，精力有限，想要过得幸福，我们就必须不断地舍弃与放下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那些耿耿于怀的过往，就注定清理扔下吧，把真心留给对的人，把精力用在值得的事上。

简单的吉他打击乐伴随着醇厚的吟唱，有没有让你想起辽阔的田野和没有污染过的天空呢？有没有让你怀念那洒在归家小路上的缕缕夕阳呢？绵羊的魅力就在于不假图饰而出现的本色，就像土地的黄色正是最纯粹的颜色，雪花的美正在于白色，没有涂抹成五彩斑斓。童年这首歌是电视剧《走过夏季》的片尾曲，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所演唱。年长了以后再听这首歌，会不禁让人有一点酸楚，有一点感触，更是怀念那时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以及懵懂的童年时期。童年想起的时候，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有没有浮现在你的眼前呢？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也终将释怀。时间不语，却是最好的筛子，它帮我们过滤掉了生活的杂质，筛选了身边的人和事。岁月不语，却是最好的解药，它帮我们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淡化了曾经的伤痛。当我们轻松前行，还会遇见很多的惊喜。我们会遇到良人谈风花雪月的爱情，也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过绚丽多彩的人生。爱的人生，愿你足够幸运，所求皆所愿，所欲皆坦荡。如果没有，也愿你足够潇洒，失去的都放下，得不到的都释怀，经历千帆，内心仍旧乐观淡然。

离开家乡的日子久了，思乡之情便会生长，它是对乡音难改的执着，也是对家乡味道的惦念，更是对故乡景色的眷恋，对父母兄弟的记挂。异乡人在2017年经过重新编写歌词，李健说，相比十年前的单纯感伤，这回的歌词多了些许的无奈。以前只是写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但这次又加了不同的感受，故乡却已经成为了他乡。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了很多人关于故乡、爱人、朋友那种种记忆以及美好感念。简单平淡的歌词，没有一点华丽的词藻，但正是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叫做故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锁定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鱼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2026年夏粮首超3000亿斤的好消息。 国家统计局呢近日公布了数据， 2026年全国的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单产稳中有升， 夏粮产量呢达到了3014.9亿斤， 首次呢突破了3000亿斤， 比上年增加了20.0亿斤， 再获丰收。夏粮丰收，农民的一季辛苦有了着落，那下一季的耕耘呢也接续开启，稳定全年粮食生产有了坚实的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实现实物的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宁夏就业创业大赛的相关消息。7月10日呢，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宁夏创业就业创业大赛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呢在银川市圆满落幕了。本届大赛呢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旨在搭建一个以赛兴业、以赛引才、以赛速排的综合性的平台，全力的来助推我区乡村产业的提质增效，为农业现代 建设蓄势聚能。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让小菌菇撑开致富伞。那一枚菌种呢跨越山海，一根菌棒兴产业，依托着闽宁协作，福建的优良菌种呢在宁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了，也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闽宁粮省区共同建设的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落地运行两年。这几天，中心正在对从福建引进的香菇菌种进行扩繁。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菌丝在温度25摄氏度、湿度85%的环境下才能稳定生长，而从原种培育、栽培种制作到最终出菇，整个过程需要经历4个月的精心管护。
2: 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人员郭静。
3: 扩繁以后，咱就把它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原种的培育。培育好原种呢，下一步就是做一个栽培种，第三步进行一个初步试验。
1: 闽宁镇袁隆村是食用菌新品种的核心试点种植基地，菌种从实验室进入袁隆村种植基地后，技术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基地大棚里跑一趟，
3: 手把手指导当地农户监测调控温湿度，检查菌棒生长情况。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任怡莲：
4: 闽宁镇这个园区呢，我们通过了去年的在大沟口统一的菌种的制作，进行了栽培的统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呢，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呢，能够在我们常规的栽培模式下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5: 这些长势喜人的菌菇不仅是闽宁协作的见证，更是撑起乡亲们增收的致富伞。每年5至9月份是园区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将近200人在园区务工，人均就可实现增收13000元左右。闽宁镇袁隆村食用菌园区管委会主任马志祥：
6: 我们15月出菇，那么5月、6月、7月、8月、9月，一茬出70挂钩。
1: 一筐能就能卖100元，那么7筐5000，350，对吧？我们共计是280个棚，一茬一个棚收350。如今依托闽宁协作加院地联动机制，宁夏搭建起区内外食用菌专家智库，宁夏农科院科研团队常驻各产业园，福建上海科研院所专家常态化开展线上远程指导。 目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已建成年产300万磅现代化菌棒生产产业园，精准服务闽宁镇、西集、龙德等全区重点食用菌产区，形成大武口严种质棒全区多点落地种植的全域产业布局。
0: 好的，说完了这小小菌菇撑开的致富伞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闽宁协作资金加速固原农特产品出山的消息。为了降低本地的特色农产品外销物流成本，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固原市财政安排了150万元的闽宁协作专项资金，用于农产品航空货运的补贴以及相关的配套费用支出，为涉农的经营主体呢来纾困解负。自6月1日起呢，固原市五特农产品搭乘航班出山，那按照每公斤1元呢予以补贴，补贴政策呢会持续到11月30号。本次的补贴政策呢是覆盖到了各种各样的品类，汇集的范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纳入补贴的五特农产品包括了马铃薯及其制品、冷凉蔬菜和果蔬产品、牛羊肉及其制品、中药材、蜂蜜、食用菌、粮油、枸杞、红霉杏等其他认定的高附加值的优质农产品。那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包括农民合作社还有家庭农场，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个体工商户、农户呢都可以来依规申领。固原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补贴政策的出台呢将有效地激励各类的涉农经营主体充分利用机场航班的这种富仓富余的运力，广大特色的扩大特色农产品的航空出港规模，从而呢推动航空物流产业和本地特色农业的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接着我们来到永宁县的胜利乡，风吹麦浪遍地黄，颗粒归仓丰收忙。眼下的永宁县胜利乡6800亩的春小麦啊，是陆续进入了收获期，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根据了解，今年胜利乡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6800亩，截止到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收割，大概2500亩，整体的收割进度呢是平稳有序的。胜利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呢，也是给我们表示说，在这个小麦的收获期间呢，他们重点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对接各村寻找合适的晾晒场地，并且对接粮库，将相关的政策呢宣传到每一位的种植户，为交粮售粮提供了便利。同时呢，在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基础之上，胜利乡呢积极引导农户抢抓窗口期，有序的开展麦后负重。那根据负责人的介绍啊，当地呢以负重油葵、蔬菜这两大类为主，通过一田多收来拓宽增收的渠道，持续提升土地的利用率，也真正的实现一季丰收四季增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流塘蜜薯试住种成功的内容。近日呢，在同心县玉望镇土峰村的蜜薯种植基地呢，连片的蜜薯藤蔓啊是长势旺盛，那枝叶舒展，田间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前奏的景象。同心县玉望镇土峰村呢，今年创新引进了优质的流塘蜜薯的品种，并且呢采用了专家指导特色种植的模式，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啊注入了新的动能。说到土峰村呢，凭借着海拔高、日照足、包括昼夜温差大这样的独特的地理优势，特别适合蜜薯糖分的累积。今年呢试种的流塘蜜薯品种呢具有软糯香甜的特点，市场前景啊很广阔。据了解，此次试种成功之后呢，土峰村将扩大种植规模，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让小小蜜薯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好，听上的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2期节目。首先我们说到国家在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方面建立了哪些基础性的制度，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对于未成年人的注册和登录又有什么样的具体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可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1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

0: 人民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首先呢进入到乡村故事。在今天的乡村故事当中呢，我们要来认识到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陈枕，主题呢叫做山海同心，教育筑梦。三年前的夏天，福建泉州培元中学的副校长陈枕啊，双脚踩在红四补区那片被烈日灼烤的热土上，开启了山海同心教育帮扶之旅。那三年来，陈枕用1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好老师的殷切嘱托化作了每一天的实际行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了解这位原宁校长陈枕的帮扶故事。
8: 山海同心，教育筑梦，即原宁校长陈枕的三年帮扶路。他是戈壁中那盏顶峰而来的灯，瘦得像阵风，却照亮了罗山苍穹。三年前的夏天，福建泉州培元中学的副校长陈枕，双脚踩在红四补区那片被烈日灼烤的热土，开启了山海同心教育帮扶之旅。三年来，陈枕用1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好老师的殷切嘱托化作了每一天的实际行动。他倾注心血与智慧，奔走于东海之润与戈壁之旱之间，用教育的光芒温暖了宁夏红四补移民区孩子们的前行路，指引着大西北这片热土上的孩子们走向远方路。2022年5月29日，一纸特殊的调令交到陈枕手中，组织决定派他远赴宁夏吴忠市红四补区罗山中学，担负教育帮扶的重任。使命光荣，抉择却无比艰难。罹患癌症的母亲正需要儿子贴身照料，体弱的妻子也离不开丈夫的陪伴。一边是国家召唤，一边是家庭牵绊，做好这道选择题实在太难了。临行前夜，陈枕在母亲的病床前守了整整一宿，他轻轻握着化疗后极其虚弱的母亲的手，母亲轻声问道：“去的时间很长吗？”我啊，恐怕等不到你回来了。母亲的话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得陈枕的心生疼。他明白，对于疫情中病

心来说，每一次的分离都可能成为永别。自古忠孝两难全，陈轸最终卸下牵绊，按照组织的要求奔赴西北，踏上那片渴望教育的土地。作为宁夏最年轻的县域高中，红四不屈罗山中学仍处在边建边办的创业阶段。初来乍到，前任老校长在陈轸办公室为他备好了一张铁架床。起初陈轸对这份见面礼不解，用不着啊，组织部给我安排的公寓条件很好。老校长没有多言，只是微笑着说，留着吧，以后你会明白这张床很管用。三年过去，这张不起眼的铁架床果真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清晨六点的闹钟准时响起，当深夜十一点的灯光仍未熄灭，一千多个日夜的重量便落在了这张朴素的铁架床上。在罗山中学的岁月里，学生们总记得那样的清晨，天还未亮，红四部的风还带着寒意。当他们揉着睡眼走向教学楼时，总能看见陈轸校长已静静站在晨光熹微的路灯下，他向每一个走过的孩子点头微笑，回应每一声校长好，目送他们走进教学楼，直到所有的教室都亮起灯，书声响起，他才转身，在朗朗的读书声里，温暖而又坚定地巡视着每一层教学楼。爱拼才会赢，这是陈轸常鼓励学生的话，而他也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清晨的操场有他，中午的食堂有他，他会很自然地坐到学生中间，聊学习，聊生活。他相信最好的教育无非就是和孩子们心在一起，实实在在为他们着想。他想尽办法把校园弄得更暖，给每间教室装上窗帘，正午的阳光不再刺眼，教室里透着清爽，收拾出音乐教室，开办机器人课，让孩子们的兴趣有了施展的地方，把校园环境整修得整齐舒心，食堂饭菜也换了新花样，师生们的日子更有滋有味儿。精心组织学生远赴名校参访交流，让他们看到了山外的世界。青年历史教师林英如总记得那个冬日的午后，他带的复读班联考成绩不尽人意，推开校长室门前，他已准备好怎样面对批评，然而等待他的是一杯刚沏好的茶，氤氲的热气正轻轻升起，茶香袅袅中，他们从教学方法谈到学生心理，从眼前的挫折聊到未来的可能。陈轸的声音温和而坚定，我们不能因为这门课耽误了孩子们的未来，现在最关键的是静下心来，先把问题理清楚，要扎实分析学情，看清他们究竟在哪里跟不上。陈轸继续引导，找到症结，我们才能制定明确的目标。我们历史这一科不妨先把高考目标定在60分，这不是降低要求，是让每个孩子伸伸手就能够得着希望。目标清晰后，策略就要跟上。陈轸身体微微前倾，考虑到孩子们基础比较薄弱，接下来要化繁为简，从最基础的知识补起，把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个小台阶，让孩子们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信心才会慢慢建立起来。教育说到底是师生间一场信任的心灵碰撞，他的目光恳切而温暖，你真心相信学生，帮助他们找回自信，他们一定会用成长来回应这份信任，这就是相信的力量。那杯茶的暖意从此融入了林英如老师的教学日常，他放下了焦虑，拾起了耐心，每次联考后他都坚持为每个学生面对面分析试卷，一道题一道题的梳理，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巩固，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他的用心。学生马亚楠在信里这样写道，您让我从一个不敢抬头的人变成了能在台上说话的人，
您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引导，轻轻推开了我心里那扇关着的门。这封信让林英如老师真正明白了陈轸校长相信的力量。陈轸校长的这份温暖并未就此停留，教育的信念在罗山中学的校园里薪火相传。那些曾经同样迷茫的青年教师，因为看见而相信，因为相信而前行，都成为了学生们的良师益友。陈轸经常对教师和当地的干部群众说，我既然参加闽宁对口帮扶，哪有当三年客人的，我现在和大家是一家人。这句话陈轸用整整三年不知不觉完成了自己的内外蜕变。从泉州出来时那个曾经温润白皙的学者面容，被西北的日头晒得黝黑透亮，往校园里一站，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日头晒黑了脸庞，也把心安顿在了此处。最生动的印证发生在迎接福建考察团的那天，他站在校门口，黝黑的脸上笑容真切。我代表宁夏人民欢迎远道而来的福建老乡，他说的自然，笑得坦然。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外在的模样会变，生活的习惯能改，但当一个人能脱口而出我们这里时，心早就找到了家。原来真正的融入是从你们到我们的一念之间，真正的安顿是把自己从一个远来的帮扶人走成了这里的守护者。三年来的教育帮扶，陈轸为学校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四处奔走化缘，为学校争取到1035万元帮扶资金，其中55万元建起天文台，让孩子们伸手可触星光，80万元建成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守护成长的每段心事，15万元打造惠宏农庄，教孩子在泥土与劳作中学会感恩与珍惜，改变在平凡的校园角落里与日复一日的课堂上悄然发生。陈轸带来的远不只是资金，更是一股相信的力量。相信让这所学校拥有了改变的可能，相信最先在课堂上生长。林英如老师班上学生的历史成绩一年时间提升了整整10分，这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认真教学的结果。当相信凝聚成师生同心的集体力量，变化便开始显现。2023年，罗山中学作为新建学校首次参加高考，交出了第一份答卷，应届生本科上线率突破27.3%，一本上线率达5.73%，低进高出的办学模式获得了认可。相信的力量持续增长，到了2025年，罗山中学再创佳绩，应届生本科上线率首次突破52%，一本上线率达11.5%，高考录取人数历史性突破500人大关，实验班本科率达到97%以上。这个高考升学率与大城市的高中对比好像微不足道，但对红四补移民区刚建了短短2年的高中，罗山中学已经跻身宁夏各县域高中前列，实现了从站稳脚跟到区域标杆的转变。那些曾在星空下仰望的少年终于走向了更远的地方，杨玲玲圆梦中央民族大学，马亚楠步入兰州财经大学，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带着梦想走出大山，走向山外的世界。2025年7月10日，陈轸完成了3年的闽宁对口帮扶任务。离任这一天，学校的师生依依不舍与这位天天陪伴大家的校长告别，师生们眼含不舍的泪花，紧紧握住陈轸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有的教师上前紧紧抱住陈轸，那拥抱的劲儿像要把所有牵挂与不舍都按进彼此心底。有人攥着衣角轻声说，陈校常回家看看。
趁着侯谦发情，

0: 想说声谢谢大家，话到嘴边却像被细沙堵住，只能频频点头，一遍遍握紧身旁递过来的手。陈枕坐进车里，车子缓缓驶去，他摇下车窗挥着手，窗外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那几排巡视了三年的教学楼与宿舍楼在视野中渐渐模糊，此刻的他已是泪流满面。回到泉州后，陈枕每天都要点开罗山中学的公众号，逐字逐句翻阅，每一次点开都像轻轻推开了一扇熟悉的门，日子久了变成了他生活里的一部分，在另一个城市通过一方小小的屏幕感受着宁夏红四堡那片土地温热的脉搏。最深沉的牵挂原来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里，山海相隔千里，此情常在，如星光穿越长夜，无声却永恒。那盏灯与山海同光，它是戈壁中那盏顶峰而来的灯，是我的像阵风，却照亮了罗山苍穹。一杯茶温润师者初心，一盏灯守护学子热诚，一片情连起山海同心。当南国的温润滋养着北疆的豪迈，当闽南乡音应和着西北书声，当闽江的墨香熏染着黄河的涛声，我们终于看见，教育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照亮，坚守是今日藏明日的静待花开，山海是此岸共彼岸的深情相望。纵使相隔千里，依然在岁月的褶皱里听见心灵深处的回响，山记得，海也记得，每一颗被光点亮的心房藏着惦念，载着情长。当东海的西光轻抚着罗山的肩头，北疆的守望与南国的奔赴同心同行处，山海共同光。
1: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塞省田园乡村故事的板块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认识到的这位原宁校长陈枕的三年帮扶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到今天的科普时间了，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科普知识。
2: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嘴唇发紫、耳垂有折痕，包括指甲的月牙变小了，真的都是疾病的信号吗？因为可能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听说，说你嘴唇发紫，哎，可能是心脏不太好。你呢，这耳垂啊，有这个折痕，你一定要警惕冠心病。还有人说了，说这指甲的月牙少了，代表说气血不足了。那这些说法是否有这个医学的根据？代表信号真的预示着疾病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呢，这嘴唇发紫是不是就意味着心脏不好呢？这个得分情况来看。首先呢，是生理性的因素，有些人啊天生唇色就比较深，这属于正常的个体差异，和疾病是没有关系的。此外呢，在寒冷的环境当中，我们嘴唇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血液的这个流速啊也会减缓，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发紫。那保暖之后呢，通常是能够自行缓解的。像高海拔地区啊，氧气比较稀薄，那可能会引起全身缺氧，而导致唇色发紫。那脱离这个缺氧的环境之后呢，也可以恢复。其次呢，就是病理性的因素了。嘴唇发紫呢，在医学上啊，被称之为是口唇发干，哎，往往呢是身体缺氧的一个信号，常常呢涉及到心脏和肺部的疾病。如果说一个人突然出现嘴唇发紫，那可能需要排除以下的情况了，比如说心脏疾病的方面，哎，多见于先天性的心脏病、心力衰竭等等，还有肺部的疾病，比如说肺栓塞、慢阻肺、重症的肺炎等等，以及血液系统的方面啊，比如说常见于这种异常的血红蛋白血症。因此呢，仅仅是凭借着嘴唇发紫就断定心脏不好啊，这个说法过于片面了。咱们需要综合的判断，排除生理性的因素之后呢，那如果说口唇发紫持续不退，并且呢伴有活动之后胸闷气短、心慌、头晕乏力、咳嗽，甚至是下肢水肿等等症状，那咱们就要及时的到心内科或者是呼吸科去就诊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耳垂上面有折痕，它真的跟心血管疾病就有关系吗？哎，有的人耳垂上啊会出现一条比较深的，大概45度的一个这种斜形的一个折痕，从这个耳屏的后方一直会延伸到这个耳垂的边缘，其实医学上啊称之为叫做耳垂褶皱征。那研究就发现呢，它和心血管疾病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和全身的这种动脉的粥样硬化有关，但是啊它并不能够作为诊断的一个标准，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这个耳垂上有折痕也可能是源于先天的因素啊，或者说衰老、减肥，或者说长期侧着睡等等，这类折痕呢通常比较浅，形态不规则，属于生理性的这种褶皱。因此呢，有折痕就并不等于说一定患有心血管的疾病。这种评估风险的关键啊，其实是在于是否有合并心血管危险的因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包括肥胖、吸烟等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等等。如果耳垂有折痕，同时呢合并了上述的一些危险的因素，并且呢在日常的活动当中出现了胸闷、胸痛，那就得及时就医了。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这指甲上的月牙变小了，这个是不是正常呢？指甲上的月牙，它的学名叫做甲斑月，哎，是指这个甲根部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其实这个月牙的大小和数量啊是因人而异的，那只要长期稳定，身体没有不舒服，哎，都是属于正常的。如果月牙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那咱们就要警惕了。比如说月牙明显的变小了或者消失了，那可能和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营养不良，或者说某些消耗性的疾病有关。月牙变红了，你需要警惕甲亢或者是这种结缔组织病。变蓝了，可能和这种机体的缺氧或者说心血管问题有关。如果说伴有乏力、体重明显的变化、怕冷怕热、心慌气软等等，那咱们可以到全科或者是皮肤科来检查一下。那咱们平时啊居家
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健康的自测方法，比如说咱们每天清晨在洗漱的时候观察一下唇色，咱们的眼睑还有肤色，哎，包括咱们可以摸一下手腕，咱们自己的这个动脉脉搏，如果说每分钟60到100次，哎，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定要注意它是不是规律。在家里面呢，可以备上一个这种电子的血压计，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压，还有呢就是来监测体重，一个月内体重无故增减超过5%，那可能会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咱们就需要引起注意了。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不是给送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
7: 就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拉你一
12: 边吧。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青》。

0: 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6集。祖苏的工作分到了兴盛乡政府，那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乡。舍娃开着奔奔车去送他姐，行李挺简单，是祖苏从大学里带回来的一套被褥，还有一些换洗衣裳，再就是一大包书，最笨重的是一个炉子。乡政府只提供一个房间、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床铺和取暖设备得自己解决。马一山把家里一个新炉子让给女儿，舍娃把东西拉到乡政府，姐弟俩又去乡街道的家具店里买了个小木床，算是把祖苏安顿妥当了。
2: 傍晚归来后，家里只剩下马一山老两口和舍娃，三口人显得怪冷清的。舍娃瞅瞅父母，忽然说：
3: 都扯着脖子考工作呢，我姐那个单位我咋看着也就那样，一个小平房，抄得很，乡政府院子里也没几个人。
2: 马一山很冷静：
0: 乡政府嘛，可能都那样，兴盛还偏远得很，咱一没人，二没钱，也没找个门路走动一下，你姐只能分到没人去的地方了。不过也没啥，咱羊圈门出去的娃啥苦没吃过，现如今可是干部了，月月拿工资，还可以分个宿舍住，这就够了。后面啊，我就盼着他能瞅个好对象，婆家富裕的话，咱也能跟着沾点光嘛。
2: 舍娃心里不敢苟同父亲的话，却又没法反驳，就低下头沉默。他是真的替姐姐觉得不值，那么好的大学毕业生，在外头随随便便找家公司都是高收入，偏偏他跑回来了，回来了以为能找个多好的工作呢。那兴盛乡政府他到处看了一圈，冷冷清清的，连个多余的人影都没有，只有一堆流浪的猫狗在门口乱窜，一点都不像他想象中的工作场所，应该是热热闹闹的，住的也好，天天陪着领导坐小车到处检查工作。祖祖被分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在院子拐角尽头的一个平房里，里头黑乎乎的，全是电脑、打印机和满桌子的材料，几个男人在抽烟，烟雾弥漫。姐姐要在那里头熬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出个人样呀？
0: 现在的舍娃有点不那么羡慕他姐姐了，以前羡慕姐姐，并且由这羡慕滋生出了深深的悔恨，甚至有一点嫉妒，是在得知祖祖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当然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祖祖念大学期间前两年他挣不上钱，勉强混自己都吃力，后面能挣到钱了就开始帮父母供给姐姐，每一次给他汇钱的时候，舍娃心里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苦的、涩的、酸的、甜的都有，交织撕扯令他很矛盾，既有为亲人无私付出的充实，又有一点说不清楚的痛苦。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他即将毕业前夕，他抱着挣一笔巨款

0: 满的渴望，被人骗进了传销组织。在和家里失联的日子里，没人知道他在怎样的痛苦边缘挣扎。他想和别人一样也拉人头，亲戚朋友同学家人只要用心去骗，谁都有几个可以骗的人，就像他至少能骗祖祖吧。但他忍住了，谁都没骗，他做不出那种事儿。当祖祖考上公务员，他依旧在痛苦，也偷偷的羡慕。有一个念头像一只邪恶的手，时不时从茫茫水面下伸上来拉他，要把他扯入内心的深渊。当年他要是不让呢，没有在高考前夕跑出去，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祖祖，那么最后走进大学校门的肯定是自己。父母更看重儿子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那么现在考上公务员的也就是他自己了。
1: 舍娃送祖祖去乡政府报到，亲眼看了姐姐的工作环境，觉得挺寒酸的。在他的意识里，总觉得乡干部都是出行有车，前呼后拥，吃香的喝辣的，挺威风。亲眼去看了才知道，以前都是凭空想象，其实一切没那么好。不是每个人每一种生活都值得羡慕，也许背后有着别人看不见的艰难。舍娃开始直面自己了，或者说他有勇气面对自己了。他对爹妈说，
2: 我想买个摩托。
1: 马一山老两口同时反问，
3: 摩托？
1: 舍娃却不多说了。
0: 马一山女人赶紧替儿子开解，
3: 啊，是得买一个，我看镇上满大街的男人都骑着呢。嗯，买上一个，娃出门也方便嘛。
0: 马一山皱眉，说实话，一辆摩托车得几千块，羊圈门也已经有好几家买回来了，只是他家里真的还不能奢望。祖祖刚工作，舍娃没挣回钱，岁女又私奔了，这几年因为孩子们念书，他们家没啥积蓄。
1: 马一山看着儿子，口气诚恳，
0: 这样成吧，等洋芋挖下来卖了，头件事儿就是给你买摩托。
1: 舍娃没吭声，默默起身出去了。为了这事儿，马一山老两口愁了半夜，围绕着摩托车讨论，一会儿决定明早就卖牛凑钱给娃买摩托车，一会儿又觉得急不得，还是稍后点吧，等洋芋挖了再买。说到底，他们心里觉得对儿子有亏欠，既然他开了口，那么最好是短时间内帮他实现心愿。可钱是个硬头子货，要一分一厘的挣呢。舍娃说到底是个懂事娃，这一晚提过也就不再提了。第二天该做啥还是做啥，也不见他脸上有啥不对劲儿，这倒让马一山老两口心里更过意不去了。他们夜里又商量一阵，决定卖牛，把那头大牛卖了，再找人借点钱，想办法先给娃把摩托车买上，回头再想办法还账。天刚亮，大门口传来突突声，马一山女人在扫院子，发现突突声一路由远及近到她家门口来了。女人没在意，最近羊圈门接了几辆摩托车，年轻人冒失得很，猴一样猫在摩托车上，就像坐了火箭满世界跑，跑得憋盖山上的黄土直冒白烟，叫人看着眼馋。自己家大门口还没有摩托车开进来过。
0: 突突声在门口灭了，是亲戚来了。他拖着扫帚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人，腿上绑着皮裤，头钻在一个大头盔里，正看着他。

0: 我一跳。
1: 祖祖赶紧把头从头盔里解放出来。
2: 是我，认不得啦。
0: 哎呀，又成精了，啥时候学会骑摩托的？
1: 祖祖把头盔挂在摩托车把手上，推着摩托车慢慢进大门，停放在院子里，麻利地脱下皮裤。
2: 就这几天学会的，不难骑，乡上的小王给我教了一下就学会了。
1: 摩托车声早就把马一山和舍娃从屋里吸引出来了。舍娃看到一辆新崭崭的嘉陵摩托车站在眼前，顿时两眼放光，看直了。这段时间看到别人骑摩托车，他早眼热得不行，尤其是那些和他同龄的小伙子，一个个把摩托车骑得贼溜，脚一蹬，油门一拧，满世界跑，那气势真是气死人不偿命。想不到一辆新摩托车闯进自己家院子里来了，舍娃的口水都要下来了。祖祖把一把大钥匙伸到舍娃面前，
2: 给你试试，都说男人开车有天赋，跨上去就会，我看看是真的还是小王在给你们男人吹牛呢。
1: 舍娃也不啰嗦，接过钥匙就往摩托车身上插，开了锁，人跨上去，半推半骑，已经掉过头，人和摩托车向大门外滑去。慌的马一山女人赶紧撵他，
0: 哎，你会骑吗？你就骑上了，哎呀，小心险，磕了碰了不是耍的。
1: 儿子这一刻疯了，哪里还能听得进老妈的絮叨？他长腿一收，先发动，再挂档，松离合，给油门，人和车一起飞速而动，在麦场里转起了大圈子来。他妈看儿子骑车，又惊又喜，又担心他骑不稳，就远远地撵着跑。
0: 吓死人了，原来这娃会骑摩托。哎，包大爷，慢一，
3: 成了成了，你就不要添乱了，儿子娃娃嘛，骑个摩托车有啥稀罕的。
4: 手娃转了几个圈，慢慢拉大圈子，往麦场边沿上试探着走，走着走着不再转圈，向着眼前的直路冲了出去，很快就卷得路上尘土飞扬，人和摩托车早就化作一道尘烟，一直冲出羊圈门向山外驶去。女人又担心起儿子来，又怕男人笑话，急得沿着路跑，跑了半截累了，望着远处路上扬起的黄尘，心里又是担忧又是得意。马一山心里何尝不高兴呢，但他比女人稳，能压得住心头的喜悦。他看女儿祖祖，
3: 哎，这哪来的摩托车呀，看着新崭崭的。

马一山想责备几句祖宗，刚工作工资还没拿到呢，就赊了个摩托车回来，还送给别人骑。尽管这别人是他儿子，他的心头也有一点不高兴，不，准确地说是不忍心。眼前的祖祖衣着打扮还是学生时代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工作女性的光鲜和讲究。这女娃等拿到工资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儿，不应该是将自己好好打扮一番吗？哎，这祖祖啊，就是太懂事儿了。一会儿舍娃回来了，怂恿他妈上车。马一山女人战战兢兢的，又忍不住想体验一下。她直晃晃的老腿刚抬跨上去，儿子稍上就跑，再次冲向村外。看到儿子那么高兴，马一山心里又矛盾了，觉得女儿这么做很对，第一次挣来的工资花在弟弟身上是对的。看来这姐弟俩都是重情重义的娃，当年兄弟成全了姐姐，现如今姐姐开始拉扯兄弟，两个好娃呀。要是岁女能有一点点这样为他人着想的心思，就不会做出那么丢人现眼的事了。嗨，这世上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

0: 开春的时候，祖祖回来了，由一个男青年用摩托车烧着，从憋盖山上慢慢往下滑行。看到到处冒着黄土尘烟，是推土机在推地，祖祖念叨：
1: 看来基本农田修整在葫芦镇也开始了。
2: 对，全县都推广，上次开会县长讲了，要修整50万亩呢，估计每个乡镇得落实2万多亩。
0: 男青年取下头盔，习惯性推一把鼻子上的眼镜，借助高倍近视眼镜打量了一圈憋盖山。
2: 你们这地方很苦吧？路这么难走，除了种地好像也没啥经济收入。
1: 哼，还经济收入呢，能把肚子哄着吃饱就不错了，包说毛一点来钱的路子，就算有几个钱要花出去也难，还得哼哧哼哧跑到葫芦镇上。哎，我们山里人的苦你这个城里人肯定无法想象。
2: 咋没法想象？我这几年到兴盛乡也没少见识乡村的苦。兴盛靠西山那一带那几个行政村也偏远得很，跟你们这里一样穷。
0: 祖祖听到一个穷字从对方嘴里说出，愣了一下，嘴唇抽了抽，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别看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家乡比不上别处，但真要有人当着他的面用一个穷字来指称他的家乡，心里还真有点不舒服。
3: 两个人不再说话，一心赶路。上沟后进了庄子，祖祖郑重吩咐：
1: 哎，遇到人你只管骑你的，保停下说话。我们庄子的人好是好，就是爱看个热闹，嚼个舌根子。咱俩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捎着我回来，肯定都当大笑话看呢。
2: 嘿嘿，那我们干脆这回就当着你爸妈的面把八字的这一撇给定下来。
1: 想得美。
3: 祖祖伸拳头倒了他一下。摩托车停到马一山家大门口，祖祖抢先跳下来：
1: 爸妈，这是小王，王全友。
3: 马一山夫妻俩去北山上看推地的情况，刚回来两个人都一身的土。马一山女人拿眼睛瞪女儿，责怪她没有提前打个电话回来，这冷不丁的把人领进门来。他们一大早就上山了，家里也没顾上拾掇，脏乱得很，叫人家小王看了笑话。祖祖给他妈咧嘴一笑，低声解释：
1: 哎呀，是他主动要来的，我拉

0: 我。
1: 王全友显得很沉闷，给马一山老两口问了好，也不客气，随着马一山进了上房门。马一山女人一头钻进厨房，风风火火做起饭来。祖祖赶紧拦着：“
0: 哎，妈，你不费事，他又不是外人，跟咱一起吃家常饭就行。”
1: 气的女人一把推开了女儿：“
2: 哎，去你的！跟你不是外人，跟我是外人。哎，就是个要饭的，从会上门，那也得给口热饭吃嘛。啊，我要是现在得罪了他，后头我女儿日子不好过，咋整？”
1: 祖祖被惹笑了，只能帮着妈烧火，一边烧一边念叨：“
0: 都说丈母娘见女婿亲得像老母鸡，妈，我咋看你比那老母鸡还激动呢？”
1: 马一山女人把一张擀得很薄的油旋饼放进热锅里，然后两个手慢慢地转动那饼子，头俯得很低，好半天不说话。祖祖好奇，弓起身子偷看，发现妈在淌眼泪，那泪水豆子一颗接一颗地往锅里掉，热油遇水，锅里发出一串串细碎的炸裂声。“
0: 妈，咋了？我惹你不高兴了？咋还伤心上了？”
1: 女人看着那饼上好了色，提起来翻个身，这才直起腰来拿袖口擦眼泪：“
2: 我祖祖有对象了，妈高兴。这小王一表人才不说，还有工作，以后你两个就是双职工了，妈以后不用为你两个发愁了。可是孙女呢，跟上人跑了，这都几个月了。你别看我和你爹一天在人面上抹杀，其实心里热油烧着呢。不知道娃在哪打受罪着呢。”
1: 说完，那眼泪扑簌簌地掉着。祖祖本来挺高兴的，一听这话，心头顿时灰暗了。“
0: 妈，我爹不是说他跟上哈塞子跑了吗？要不我试着联系下哈塞子，打问一下。真要是跟了他，我觉得也好着呢。咱想办法把他们叫回来，看着让结婚算了。一直在外头东躲西藏的，也不是个事儿。”
1: 女人的眼泪更多了，哭得忘了锅里的饼，一张饼子摊成了一堆。她给女儿点点头：“
2: 嗯，我早就跟你爹这么说了，老家东西你也知道呢嘛，哪听得进去？啥时候都拿一句话顶我，说我没把孙女养好，丢人现眼，宁可叫他死到外头也不让进门。哎呀，祖祖，你妈夹到中间为难，没一点办法吗？”
1: 这话好像触动了祖祖心里的什么，他默然想着心事儿。等伺候上房里吃喝完毕，洗锅灶的时候，他拧着抹布说：“
0: 妈，我想好了，碎女我们想办法找。找到了，我和小王两个陪着回来。我就不信我爹他好意思当着小王的面发脾气。只要过了第一关，后面就好说了，毕竟是亲生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1: 马一山女人眼里有了喜色：“
2: 啊，那成，那就说定了，妈等你的信儿。”
1: 饭后，祖祖和小王重新回乡镇府去了，身后相送的不只是马一山夫妇和舍娃，马百里、二虎两口子、三散一家人、隔壁李二愣媳妇儿都凑过来送。
3: 这次来只是见个面，小王却给马家的每一位长辈买了一包茶叶。马一山女人将茶叶提出来，挨个分给大家。三散摸着茶叶，自言自语地感叹：“
4: 哎呀， 这就喝上祖祖女婿的茶叶了。我心里一直觉着祖祖还小着呢，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如今都有女婿了，可惜呀，我看不着他长啥样。
3: 三三媳妇嘻嘻一笑，抢着回答：“
5: 人攒劲得很，中等个子，细条身材，脸白得很。哎呦，一对大眼睛，一看就是个当官的料，以后肯定当大官。咱祖祖啊，真是好命呀。”
3: 三三听他特意强调说眼睛大，心里膈应，故意不接他的话，扭头问大哥：“
4: 哥，人究竟咋样？祖祖可是咱们马家门里飞出的金凤凰，咋说也得挑个差不多的。”“
6: 模样周正着呢，最主要就是脾气稳重，别看是个干部，当着副乡长没点架子，陪咱祖祖够得很。祖祖有眼光的。”
3: 看得出马一山确实对这个准女婿很满意。轮不到别人忙活，三三媳妇很快就将消息传播到了全羊卷门，大家便都知道马一山家的祖祖找了个当副

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陈明真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变心的翅膀》这张专辑是歌手陈明真在1990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大家熟悉的《变心的翅膀》、我不是轻易放下感情的人、多情的眼睛、飞越悲伤的墙、都会的星星等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先听为快，听一听陈明真带给我们的这张《变心的翅膀》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陈明真196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彰化县。1990年，他出版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并出道音乐圈。1992年，陈明真还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人》。1993年发行专辑《念念不忘的情人》。那这张专辑风格前卫而又不失情歌的味道。1994年，陈明真凭借恐怖片《7月14日不见不散》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新人奖。6月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句句真心》。那这张专辑具有温柔轻快的音乐风格。同年还和梁家辉、任达华共同出演了动作片《黑豹天下》。那之后的3年，因为个人原因，在乐坛方面是有所成绩。1997年，陈明真发行了专辑《抓兔子》。之后呢，因为在音乐方面遭遇瓶颈期，所以呢退出歌坛，转型成为了一名演员。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歌手陈明真曾经是华语乐坛上最著名的玉女派掌门人，他所演唱的歌曲《变心的翅膀》，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人，念念不忘的情人，背心，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等，都曾经是乐坛的年度金曲。那这些歌曲呢，至今仍然可以在不同的电台里我们听得到。那一转眼，陈明真已经是淡出歌坛多年，那也有着情歌皇后的美誉。那在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多张专辑都创造了百万以上的好成绩。那陈明真呢，还被誉为是穿男装最漂亮的女明星。他的很多专辑封面照片穿的都是衬衫、马甲等男装，但有着自身的独特魅力。陈明真多变的帽子也影响了当时的时尚。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当

年凭借着一曲《变心的翅膀》而红遍大江南北的陈明真，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像一棵常青树，经久不衰。他的演艺范围不仅涉及音乐，还在影视等多个方面造诣深厚。那近年来，他更是不辜负内地歌迷的期望，也先后推出了一些新的专辑。那自从他把工作重心转到内地之后，大家似乎看到了陈明真的身影大多出现在一些公益活动中。那这位昔日的玉女，现在无论是在做新专辑的宣传活动，还是参加公益活动，她都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心底对于公益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

0: 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准时来锁定收听由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一眨眼，全新的一周的第一天也已经差不多到这个点下班了，收尾了。所以各位，这个周一，是很忙吗？有没有再去通过一些自己的小方法去缓解一下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带给自己的压力呢？其实去缓解忙碌带来的压力，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去计划一下你的下一次旅行。要去到哪里，想去哪里，你的行程该怎么安排，其实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我们的节目呢，就会来跟大家关注更多，首先是我们区内的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那这个就比较适合于大家可以来利用周末的时间里2到3天，我们就可以来开启短暂的旅行，或者说半天一天，我们再以家为圆心，周围附近去溜达溜达。那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我们会跟各位走出家门，走到更远的地方，来一个国内的长途线路的旅行的选择，包括一些目的地的推荐和分享。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之余，通过可以去选择旅行的方式来去释放自己压力的同时，换得一份还算不错的好心情哦。那今天的节目同样也是如此，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身边的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周末太厉害了，太热闹了，我们的宁夏文化和旅游方面，对不对？首先7月11号，我们的揽山音乐季热闹开场，虽然说有下雨，但是因为我当时不在银川，但是听说等到整个演唱会开始的时候雨就停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份很特别的馈赠吧，天气的馈赠。热热闹闹的一场演唱会带给大家的绝对是满心的喜悦。除此之外呢，就是昨天的晚上，7月12号晚上，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即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是在看见贺兰演艺小镇正式启幕了。那昨天晚上的看见贺兰演艺小镇也相当之热闹，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重点来关注此次活动吧。那本次活动呢，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中国歌剧研究会、中国儿童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中国儿童歌舞学会6家全国性社会组织提供指导，自治区商务厅、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支持。那么作为2026年银川文旅促消费的重点活动，本届艺术季呢是紧扣青年加民族艺术加全民联欢的核心主线。活动内容呢是贯穿暑期文旅的黄金档期，一直会持续到8月20号，整整40天的时间。那么聚力来打造全国沉浸式民族文艺标杆盛会，全面激活银川暑期文旅市场活力。在昨天的启幕盛典之上啊，那也是精彩纷呈，亮点荟萃。来自全国各地身着56个民族传统服饰的112名少年儿童同台唱响大合唱《爱我中华》，以清澈稚嫩的童声拉开盛典的序幕。宁夏非遗器乐团队回响乐团登台演绎了原创器乐作品《凤鸣山海》，醇厚悠扬的旋律也是尽显塞上非遗的独特气韵。本次启幕活动重磅推出了2大原创核心作品，其中艺术季的主题曲《欢聚贺兰山》是由著名军旅词作家这个车金来创作的，民族艺术大会主题曲《看见贺兰山》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活动总策划、总导演杨驰作词创作，为盛会赋予了专属的音乐标识。而在活动间隙呢，银川文旅推介官张磊、张璇、王海波也是先后上台，以滩羊配葡萄酒的经典餐酒组合，将宁夏滩羊的鲜嫩口感与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馥郁果香完美融合。
美景推荐以世界文化遗产西夏林为核心主线，串起贺兰山岩画、兰山公园、水洞沟等特色文旅地标，诚挚的邀约广大青年共赴千年塞上之约，生动展现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城市底蕴。整场启幕盛典设置九大特色表演篇章，以天籁同心、贺兰回响来开篇，看见贺兰共唱未来收尾，层层铺展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视听画卷。现场的集中展演全国多民族经典剧目，傣族舞蹈月印傣音，藏族舞蹈牧野长风，壮族舞蹈节节高，都是轮番上演，尽显各民族的文艺风采。宁夏山花自治区籍非遗传承人黄亚亲情演绎经典曲目《妹妹的山丹花开》，婉转悠扬的唱腔，流淌浓郁的塞上原味，戏曲民歌等等展演的环节也是看点十足。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心》剧组带来了精彩的戏曲联唱，京剧祁派第四代传承人李振宽演绎爆款京腔民谣《武家坡2021》，彝族扎诺乐团、侗族歌唱家吴佳佳，还有苗族歌王蝶当酒、长调歌唱家乌兰等等一众的民族艺术家依次登台献艺，集中展现中华各民族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文艺瑰宝。盛典尾声，知名音乐人李杰也是携家园计划团队唱响《红旗飘飘》《家园》等等这些经典的曲目，以深情旋律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另外盛典呢还特别设置了千人举杯环节，全场的嘉宾观众共同举起酒杯，品鉴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佳酿，齐声高喊举杯贺兰山，相约在银川，也将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当然随着启幕盛典的落幕，为期40天的民族艺术大会全面开启，将会在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常态化的来开展。200多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以青年为主的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将会轮番带来声乐、器乐、民族舞蹈、乐队组合、创意演绎等等多元的

内容，打破传统的观演模式，让广大的游客从被动观赏转为主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广泛传播。那本次呢，青年艺术季创新突破传统单一的展演模式，构建了多点联动、全程参与的全域文旅模式。贺兰山下文艺展演、文博场馆美术展览、黄河岸边主题自驾、老城街巷创意互动、粤海湖畔休闲体验等等多元业态同步铺开，精准匹配青年潮玩、亲子研学、文化探秘等等不同群体的游玩需求。当然，为了优化出行游玩体验，那银川也同步上线艺术季专属智慧服务一码通，整合活动预告、游玩攻略、景区导览等等便民功能，串联全市重点景区、葡萄酒庄、核心商圈，实现文旅服务一码畅游，便捷出行。同时呢，还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文旅促消费的活力。银川市启动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普惠专享活动，全市的共设有40处免费葡萄酒品鉴点，覆盖热门景区、核心商圈、那特色街区，还有重点餐饮门店。其中，漫蒲看见贺兰小镇，这个步行街、懒山公园、粤彩城是设有4处特色的葡萄酒交易所，打造沉浸式的品酒新场景。全市30多家精品酒庄、葡萄酒体验中心也同步开启首杯免费品鉴哈，提示大家是首杯，就是第一杯是免费来品鉴的，叠加上购酒的折扣、专属的品鉴套餐、满额赠礼等等多重的惠民福利。同时呢，风物典藏悦享银川特色市集同步开市，集中展示非遗手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宁夏滩羊等本土特色风物，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银川的烟火气息与地域文化魅力。作为活动的核心承载片区，西夏区呢在前期投放了30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的基础之上，追加100万元补贴资金，补贴范围涵盖宁阳广场等核心商圈200多家商户，持续激活线下消费市场。依托艺术季的活动，银川精心推出多条主题旅游线路，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精准撬动青年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潜力。当然，本次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既是银川文旅迈入沉浸式体验发展新阶段的创新实践，也是深耕文旅惠民、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更是新时代以文艺赋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载体。依托40天超长活动周期，那银川有效整合商文旅、农体酒等多元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深度体验、品质内涵方向转型升级，切实将人气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消费存量。下一步，银川市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多元消费场景，升级便民惠民服务，充分发挥节庆活动聚客引流、助商富民、激活消费的综合效能，持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动能，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关于文化旅游方面的资讯内容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吧。

好的，朋友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派对动物，送给各位。在音乐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嗨狗狗。各位好，我是孟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关注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 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的是一个报名的活动， 2026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 宁夏新进站的报名工作正式要开启了。沙漠加黄河加湿地，这里是硬核的天然赛道。 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 宁夏新进站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 那这样的活动主办单位呢是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政府，承办单位呢是兴庆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宁夏定向和侧向运动协会，承办单位是在宁夏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活动的时间呢是在7月25号的周六来跟大家正式见面，地点就是在黄沙 古渡国家湿地公园。那比赛的项目设置有中长距离赛还有积分赛，其中积分赛呢是亲子组哈，会有一些具体的组别，比如说精英男子组和精英女子组，对年龄的要求是18到45周岁，公开男子组和公开女子组，这个年龄的要求是18到60周岁，青少年男子组和青少年女子组是13到17周岁的 这个青少年。然而萌芽小将组是5到8周岁的小朋友，每队2人，由1名5到8周岁的儿童和1名20到60周岁的成年人来组成的，这是一对哈，两个人。那么追风少年组呢是9到12周岁，每队也是2个人，由1名9到12周岁的儿童和1名20到60周岁的成年人来共同组成。是我们来说到的一些组别的设置哈。 那有相关的具体的这个报名方式，那大家可以来去关注银川文旅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去搜索相关的链接，来找到这个二维码扫码报名就可以了，报名费用每人只要9块9。当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来去咨询一个马老师的电话，13895540969，13895540969。那线上完成报名和支付，通勤大巴车的费用会根据需求来选择进行缴纳，报名的截止日期 就截止到明天下午的6点钟了，朋友们，时间真的是不多了。尤其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家庭啊，尤其是家里的青少年或者说小朋友，这种运动的这个习惯还是一直培养的很好的，包括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也加入到其中。至于我们成年人当中喜欢运动的朋友也就更多了。那我们这些年的这个银马啊，马拉松，我们从这个半马，包括一些欢乐跑等等之类哈，参与的朋友 热情度还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赛也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比较的感兴趣。再次强调，报名截止日期是2026年的7月14号下午6点钟。

0: 运动员的报到时间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报到时间和报到的地点，时间是7月24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新庆区的吴越广场2号门的这个内厅里面，在这个位置去报名，然后去领取物资包，有号码布、计时纸卡、参赛包，还有参赛服。如果错过了这个领取物资的时间点的话，提示大家比赛当天的现场是不设置物资领取点的，所以必须得在7月24号完成物资的领取。那至于奖励方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相关链接具体来了解，这个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分享了哈。在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带上你的指北针，奔赴一次体力与智力的双重挑战，所以各位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准备去参赛吧。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快速梳理一下2026年沙坡洲景区这个暑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优惠的信息。旺季门票8折优惠，哎，景区门票原价每人80元，暑期是8折优惠，每人65。那么学生可享门票5折，景区每人40元。适用人群呢是6周岁到这个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以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都是可以的，都是这个价格。入园凭证要带上本人身份证、有效的学生证、双证核验来入园。那么针对这个到8月31号之前，全国2026届中高考的考生可以享门票免费的福利哈。凭本人准考证、这个原件电子版或照片都可以，加身份证就可来前往售票处领取零元门票券，自愿购买5块钱的保险，核验无误就可以来入园了。还会有一些这个景区的组合票的优惠，大家可以来去持续关注。那我们的这一小节的内容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各位，我们稍后欢迎大家在下半场继续回来吧，一会儿见。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和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您了，
7: 不用告诉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夜不足眠，咱俩都一天干嘛？
13: 是吧？
14: 相亲相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9: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0: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1: 干嘛？
20: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21: 他们看得明白吗？
20: 哎，
21: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0: 应该吧。
21: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2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

0: 西夏林，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进入到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那今天呢，为各位推荐的城市是哪里呢？它的位置是在云南。我们先来说宝山市，是云南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古称永昌，它的位置是在云南省的西部，就是地处于云贵高原的西南部的这个位置。它的东边是靠着大理州，还有这个和临沧市是接壤的，北边是靠着怒江州，西边和德宏州是毗邻的，西北和正南都是和缅甸交界的。这是它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来说说看，这座城市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好玩的呢？宝山的气质和大理其实挺像的，就是那种很休闲且惬意的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难得的是它比大理多了温泉和古寺，还有低的物价，以及没有多少游客的街道古镇，就大概一个小时吧就能从大理到达宝山了。这里呢，不声不响的却是整个中国最会喝咖啡的地方，就你花10块钱就能够喝上一杯手冲。它呢，拥有整个云南品质最好的小粒咖啡，10块钱出头能够喝到全国一流水平的咖啡，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咖啡庄园，还有咖啡店，就是这里的这个关于咖啡的氛围还是非常之浓厚的。很多人说到泡温泉，在云南的地界上一定会首选啊，首先想到腾冲，对不对？但是呢，宝山它其实是中国温泉的朝圣之地。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它可以花很低的价格，就你来到这可以花很少的钱泡到天然的野生温泉。至于美食方面，那就太好吃了，太多了，什么火瓢牛肉呀，还有米粉呐，等等等等之类。有很多朋友说，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急躁且容易上火的人，那么一定建议你到宝山去停留几天，这里可以去帮你卸下生活的火气。所以呢，这座城市也是多次上榜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在这里旅居和养老，物价低，游客又不是

多，然后又有满满的烟火气啊，还有田园牧歌，这么想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好惬意啊，也好向往这样的一个明媚的地方。这里呢有云南 A 级景区数量最多的地方，还藏着云南最美的湿地。

来吧，我们就说说到了宝山之后我们可以去打卡哪些地方呢？首先火山地热，其实对于旅行者来讲的话，宝山真的是非常理想的玩乐之所。为什么这么说呢？云南的地热资源那相当之丰富了，占全国已知温泉数的四分之一，而宝山的温泉却是更为密集。就你沿着蜿蜒的步道慢慢的往深处去走，你会闻到这种硫磺的气息，哎，这样的泉水就会映入你的眼帘。你可以去泡泡温泉这种窜出来的热气把白天的疲惫可以一扫而光。即便是夏天，有很多朋友说夏天这么热泡温泉怎么想的，但其实在夏天泡过温泉你会觉得哇，超级的放松和舒服。宝山有特别美的湿地北海湿地，都说北海湿地是摆脱都市繁华寻求宁静的好去处，夏季的这里那真的是有凉爽的风和洁白的云哦。四面环山的北海湿地，水面飘着各种的花海草海，你分不清到底这是草原呢还是湖泊呀，总之还是很惊艳的。大片大片的水草交错生长，就形成了一方方浮于水面之间的草甸，哎，就像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绿色的小岛一样。这些小岛呢，你可以去划着那个草排，哎，穿梭在其边期间你也可以选择登上一座座草岛。而且你上这些草岛是需要脱鞋子的哟，就光着脚踩在上面，那种厚实且松软的这种绿草的感觉，就仿佛是踩在了一种草制作的棉花团一样。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北海湿地，再来说说青华海。这里呢是4A 级的风景，更是宝山的一个新地标，就是你在这里能够看得见水，也能够望得见山。青华海呢是分为东西两湖的，西边呢有永昌阁这里呢有这个国宝永子围棋，沿湖呢就是湿地公园了。永昌阁上每天都会有观棋看景的人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就是关于那个制作国宝永子围棋的那个相关的一些纪录片啊，或者说视频，我真的觉得哇，太惊艳了。尤其对于很多现在第一喜欢下围棋、会下围棋，包括现在暑期了嘛，亲子游带着自己的家里学过围棋的小朋友一起出行的话，那么宝山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站在制高点，你去看湖泊，就像是一条银灰色的绸带一样伸向远方。还能够去划着船泛舟湖上，这个感觉，有人说你会看到水面上有水草，两岸有绿树有鲜花，跟在洱海附近的感觉还蛮像的。那其实在宝山呀还有一处独属于自己的阿勒泰，就是有大片的这种高山草甸的感觉它呢就是瓦房乡。在瓦房小田坝的水沟洼呢，那这里你远远望去就是满眼的绿意，连绵的这种群山呀还有草原呐，这种草甸呐，也会有牛有羊在上面悠闲的吃着草，可能真的会有一瞬间仿佛会觉得哎，我在新疆吗？我们刚刚说这个有湿地，有这个草甸，有山，对不对？该去看瀑布了，叠水河双瀑布。这个瀑布一定不要错过它是全国仅有的城市火山堰塞瀑布，就是高度和规模在国内的瀑布当中那是非常之罕见的，足足有46米高，水流呢是从百尺断崖飞流而下，你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抬头去看的话，水雾都会弥漫在你的脸上，非常之壮观。而且在瀑布之上还有三座山峰是耸立之上的，山峰之间有一座名为太极桥的石桥是横跨在江上的，工艺很奇特，桥旁呢有一座石亭，为刻着观瀑二字，所以呢又叫做观瀑亭。
其实在这周边你就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还有小桥流水啊，这个夏天的时候青草葱葱踩在上面，就会觉得哇，那种清凉的感觉太舒服惬意了。同样还是瀑布，有一个瀑布叫做百花岭，在热带雨林当中藏着这个非常之震撼的百花岭瀑布，就仿佛是在下一场不会停歇的大雨一样，你徒步中一路上都会途经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溪流啊、各种植被啊、藤蔓呐、雨林温泉呐、这些都是原始森林的伙伴，就真的像是进入到了大自然的王国当中一样。然后呢，你再拐上几道弯，就能够去看到美丽的美人瀑布啦，高约5-6丈的瀑布，哎，上窄下宽，不管你是远观还是近看，都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一样。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你到达了宝山之后可以去打卡到哪些自然类型的景观当中，当然不只有自然景观呀，还有人文历史方面很多的一些内容。我们听首歌曲，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再跟大家慢慢聊吧。

0: 好的，好久不听的一首歌曲了，来自于贤子和潘玮柏的《不得不爱》。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宝山。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宝山，就是比较偏人文方面的一些介绍和推荐了哈。 其实比起大理和丽江古镇来讲的话，宝山的古镇真的是很小众，就是它比束河还要小众的多，而且历史也很悠久，那可都是上千年的历史了。首先，和顺古镇，和顺是古老清新而文艺的，如果说到宝山的话，你只去一个古镇，一定要选和顺古镇。 和顺古镇它呢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是曾经的茶马重镇，也是最让很多人觉得很吸引大家的是它的生活气息。很多人就说啊，它是一座马帮驮来的古镇，从百年前马帮的铃声开始响起，古镇的岁月就已经开始变得很鲜活了。 在这里呢，大家能够看到一间间的祠堂、牌坊、老宅，它们其实都留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一共600多年历史，让古镇充满了一种质朴的温暖气息。但是600多年的光阴并没有让这里老去，反而会让整个镇子的时光变得更加的柔和和明亮了起来。我们只看这些古建筑，去看它们的飞檐翘角，去看它们的 很细节的一些设计啊，一些雕刻呀，等等等等哈。喜欢看古建的朋友，这里一定不要去错过。而且呢，在这里生活着很多的人们哈，他们一代又一代就生活在古镇这里。那来到和顺古镇的话，早上可以去干嘛呢？去逛逛菜市场。 午后可以去小镇里头去闲逛，或者呢，去到镇上古老的图书馆去喝杯茶，还可以找一个屋顶去看看日落。好，我们就说到的和顺古镇，接下来推荐板桥古镇。板桥古镇它呢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素有北京烟柳、梅花古渡、文献之邦的美誉，还有一家现实版的茶馆哦。 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古镇历经风雨却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原始风貌，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气息。这里呢，有着宝山迄今为止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叫做龙王堂旧石器遗址，也是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起源。 还有着博南古道过澜沧江进入宝山境内之后，保存最完整的古驿道，叫做官坡牛角关驿道，它呢也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了。但是这里呢，据说有一家将近200年的老茶馆哦，200年哎，没有什么网红的设计，但是很有风雅的感觉。你点上一壶茶，再搭配上那么几块糕点，哎，就能够在这儿 逍遥自在的过一天了。好，我们说了古建筑，说了古镇之后呢，我们要去村子里逛一逛了。我们要去带大家这个打卡的是清水乡里唯一的佤族村寨，叫做斯莫拉。 叫斯莫拉佤族村，这是一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一个村落。在这个古村当中，到现在都还留着像祭寨、拜树神、祭土主等等这些习俗，还有无处不在的牛头图腾，就很多散发着非常神秘且古老的气息。 而且这里人们崇拜自然，他们认为榕树是树神，在秘境区的榕树群当中最大的一株树龄据说已经超过500年了。这里呢既是天然的生态氧吧，还有着浓郁的瓦香风情，就仿佛时间都会在这里停留下来，停止下来。 再来说说银杏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秋天要去打卡的。没错，对于宝山来讲，这里藏着云南最为浓烈的秋天，就在沉寂了千年的银杏村里。 这座宁静的隐士村落也是云南最大的、最集中的、最为古老的银杏林，密集盛大呀。尤其到了秋天，满村的银杏树就哗啦哗啦的开始啊，这个染上金黄黄色，然后风一吹就开始飘得到处都是。尤其是当落满整个地面的时候，哇，那种感觉太特别了。所以啊，秋天可以在这里去啊感受啊被秋色所包围的这样子一种空间感和氛围感。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去看绿色的银杏叶也挺特别的嘛，对不对？因为不见得秋天就有时间，等刚好能卡着黄叶，这个银杏叶黄的时候能够去到这里嘛，是不是？在云南保山市的北部有这么一座寺庙，它矗立在名不见经传的村落当中、村庄当中，深入居民区之中，就你不仔细找的话你真的是很难找得到。它叫做八戒寺，没错，这座寺庙里所供奉的神仙就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那当然这也是全国唯一供奉猪八戒的寺院了。至于好吃的东西那就太多了，什么在宝山啊有一个当地特有的美食叫做酱粑粑。做法很简单，就是把那个粑粑在炭火上烤熟之后，再刷上一层酱汁儿，夹上配料一卷就能吃了，这是当地人的最爱哦。据说有一点像那个烧饵块，比那个饵块会更薄，也更加的轻巧啊。这是这个还有呢，每一家的这个酱料不一样哈，吃法感觉也不一样，像稀豆粉米线呐、凉鸡米线呐、等等，到云南就一定要好好的吃米线，对不对？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尤其是城市探索指南为大家推荐的云南保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

0: 干女儿小王。
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0: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1: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头啊，这个。
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哇，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0: 我再投10万。
1: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

0: 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6: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7: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 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

0: 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

0: 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 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7: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4: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闲暇时光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我能说闲暇时光我可能经常都会发呆吗？
1: 我觉得其实发呆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发呆是福啊，能够有时间去发呆，可见当时心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是一个很闲暇的很舒适的空间呢。
0: 确实是这样哈。那说到闲暇时间呢，其实古人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那么古人在闲暇时间又会做些什么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就会跟你好好的来聊一聊。
2: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现当下，其实很难会有大段的时间享受那种慢生活，因为每一天我们整体的节奏都还是挺快的，特别是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些初入职场的朋友哈，可能一下子就要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那么慢慢的，当你过了那个初期的时候，可能平稳了之后，你才有可能会稍许的让自己喘口气。
1: 对，其实我也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闲暇时光特别多，所以呢总是脑海中会冒出来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玩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工作之后呢，每天在工作中我会想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可是当我真的闲下来之后，我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0: 啥也不想动。我前段时间呢，也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哈。

0: 然后我就记得他有跟我讲说，好羡慕你们已经工作的人呐，小姐姐工作是不是挺有乐趣的，我想赶紧投入工作当中。我其实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你还是好好先享受一下你的当下这样的闲暇时光吧，因为一旦当你踏入到职场之后，可能你的那个刹车就不是受你控制的了。
1: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刷到了一条朋友圈说呢，有个人他小时候啊特别羡慕那些人整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还捧着电脑捧着咖啡，觉得特别羡慕，可是当自己真正工作之后才发现，哇，这咖啡真苦啊，
0: 这个不太容易喝。那么说到闲暇时光呢，虽然对于我们现当下的特别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呢是挺珍贵的，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哈。也来说说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那么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古人的闲暇时光呢就要比我们多得多了。
1: 是的，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其实很多对于我们现在也是有参考意义的，也是可以去借鉴的。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突然闲下来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古人的方法里来找一找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也可以做的。
0: 比如说古人呢有十大雅事就可以在闲暇时光来做，像焚香、品茗、听雨、抚琴，看边听雨边抚琴边品茗边焚香。另外呢还有对弈，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对手去下棋啊等等。然后呢就是酌酒、拾花，类似于现在的插花了，读书、后月、寻幽。
1: 听了这十大雅事呢，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打开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且呢这十大雅事我觉得相互也是可以组合配合的，能够让我们觉得哇还可以这么玩。肯定很多我们的现代快节奏生活里呢大家已经想不到可以这么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详细的带着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十大雅事，我们究竟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它去尝试呢。
0: 首先就让我们来点香气吧，焚香哈。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从古到现在，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样的习俗。你看古人就非常的雅致哈，他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焚香净手沐浴更衣，就表示一个非常郑重的态度。那么说到这个香啊有很多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包括很多古代的女生她们都特别爱自己去研制一些香。
1: 而且这些香呢也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味道，所以呢焚香真的是一件非常雅致的事情。我觉得焚香不仅是味道的享受，它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因为需要你去平心静气的才能把这些东西处理好。而且呢我觉得当你闲暇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发呆，而看着香烟袅袅发呆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是的，而且闻到这些香香的气味哈，整个人会心旷神怡。当然最好的就是要用那种纯植物的香哈。那么现当下呢可能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呢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去取代，比如说你可以买来香薰啊，或者空气净化器里边滴一些精油啊等等哈。
1: 是的，或者是喷一喷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其实方法真的是有很多的，甚至呢是在家里摆放一些好闻的瓜果，它们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呀，可以买你喜欢味道的那个洗涤剂，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啊什么柔衣剂啊等等哈，留香24小时之类的，大家又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去替换古人的方式哈，我们也做一个古今对比。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关于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哎，首先需要有闲暇时光，才能想闲暇时光做些什么。那么古人在闲暇时光当中会做些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笼统的讲到了十个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具体的再来说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实现当下就会觉得时光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那种特别特别闲暇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奢侈。
2: 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在我们这些闲暇的时光里去做的事情。刚刚我们从闻的气味入手，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它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尝起来更香。
1: 那就是品茗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时候呢，也注重一个品字哈。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着神思遐想，领略饮茶情趣的意境。那么在百忙之中也好，或者在闲暇时光当中也好，泡上一壶浓茶，然后呢，悠然自得地看看风景啊，或者就像刚才文飞说的，发发呆啊，看看书呀，然后旁边呢，在有一个焚香，或者是说像现当下的我们用那个空气清新器啊等等哈，或者是说你有别的方式，我觉得整个属于你的那个空间就是非常私有化的。
2: 是的，茶的好处真的不必多说。我觉得其实就不仅是闲暇时光了，我们忙的时候，我看最近文飞手里就经常捧着一杯茶呢。
1: 哎，经常捧着一杯茶是因为我喝不了奶茶呀，只能喝茶了。
2: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听雨哈，谷子里的雨呢正是从天空降落的，一横为天，所以呢云中生雨，自然界当中最寻常的景象也不过是此了。但是呢，古人却在雨天会有极度的用心的雅事，就是来听雨。
2: 听雨我相信呢很多人也都会喜欢听，但是是什么情境呢？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不用上班，躺在床上赖床，听着窗外的雨声，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呢，一个人骨子里浪不浪漫，从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就想到清代的生活家张潮说过，春雨易读书，夏雨易棋艺，秋雨易剪藏，冬雨易饮酒。你看古人还真的是特别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在一年四季当中，下雨的天都有特定他们觉得适合做的事情。
2: 我们也说到了嘛，这十雅是可以相互组合的，所以呢在不同的雨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当然了，这样的组合方式还有很奇妙的组合方法哦。就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妙玉带着大家去品茶的时候说呢，哎，这是旧年着的雨水，他们用雨水来泡茶，可见这个风雅真的是被我们中国古人玩到了极致。那我们今天也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的这些雅事我们现在有哪些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呢？
1: 刚才说到了品茶，其实呢到现在来说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你别说闲暇之时哈，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没有精力了，喝上一杯茶，你可能就立马能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所以品茶呢，不光是在闲暇时光，在平日的点点滴滴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把它当做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2: 是的，哪怕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在中途喝上一口，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我觉得
1: 是。当然说到闲暇时光可做的事太多了。

0: 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

0: 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半点之后回来呢，就看到很多很多可以在闲暇时光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看到婉宁说闲暇时光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另外呢唱唱歌。
1: 小舞飞扬也说了，无意中瞥见回家路上的鸢尾花已经开放了，而小区里的重瓣樱花也开放了，一年一会儿的树又长出了嫩叶，是最好看的时候。香樟树的叶子呢掉得到处都是，被风吹出了一个心形。想到呢还有一本新入的书籍可以阅读，觉得满心欢喜啊，并且呢还想要恢复睡前阅读的习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在闲暇时光里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呢。
0: 另外他昨天还做了一个美梦哈，昨晚说奶奶做到一个美梦，他做了一个美梦，说昨晚奶奶到梦里来了，要我给她买金戒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哈。春天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收获。知足常乐也说，在闲暇时间喜欢养养花卉，根据不同的时节呢，养不同品种的花。那如果是初冬，养的就是蟹爪兰，那么茶梅花也开了。那初春呢，养的就是君子兰，那也会怒放，非常的美，让自己所养之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观，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花一样怒放，让我想到孙俪那首歌《幸福像花一样》。
1: 其实呢，植物跟我们的人，而且在不同时节里都是相互陪伴，并且呢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季节里，哪怕我们没有自己家里养一盆花，走到自然当中去观看一下这些植物的变化，也是很享受。并且能够发现很多变化，就像小舞飞扬发现自己家周围的植物都有着这么多的变化呢。
0: 我就很期待哈，每每到桂花季的时候，我们台门口的桂花树香气四溢啊，一进单位的大门就心情贼好。燕儿传也来报道了，说闲暇时光呢流逝的是非常快的，修剪花草，喝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也能感受到这份惬意哈。
1: 虽然说呢我们的古人没有咖啡可以喝，但是呢古人在这样的闲暇时光里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其中有焚香、品茗和听雨。那么古人还会在闲暇时光里做些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闲暇时光会做的一些事情。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像焚香啊、品茗啊，另外呢古人还特别会在下雨天听雨。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做过，以前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有喜欢听雨的声音，
2: 嗯，
1: 那慢慢成年之后哈、听雨可能就在失眠的时候打开那个手机的软件、然后
2: 白噪音，
1: 对，雨声，然后让自己能够尽快入睡。
2: 嗯，所以我觉得听雨的这种风雅的习惯其实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刻进了我们 DNA 当中了，所以在闲暇的时候还是能够想到原来我们可以做听雨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呢风雅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家呢也要仔细听，因为这里也要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说到古人的十大雅士，大家呢也可以记一记，究竟你知道哪些我们说到的雅士呢？
1: 嗯，接下来就要说到抚琴了。古琴之音呢，我们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时而醇厚，时而淡雅，又时而清亮绵远啊。古琴呢也能够传递出抚琴人的心声哈。那么说到抚琴，也是古人在闲暇时光非常非常爱做的一件事情。
2: 嗯，而且很多古人都说呢，抚琴不是为了娱人，而是为了
1: 娱之音。嗯，
2: 就是一方面呢可以遇到懂你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抚琴，也可以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
1: 确实是哈、畅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
2: 是的，相信这一点呢大家一定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比古人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听音乐随时都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太幸福了这一点。
1: 确实是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也有活在当下的幸福快乐。那除了抚琴之外呢还有很多哈，这一项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都非常喜欢，那就是围棋。那么就古人而言呢叫做对弈哈，两个人要互相去下这盘棋，最终比出谁赢谁输。
2: 是的，对弈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了。相传呢是为尧帝所做的，春秋战国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而隋唐时期呢又经过朝鲜传入了日本，甚至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可见啊下棋这件事情真的是深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呢。
1: 确实是哈，你别说全世界人民都爱下棋，我觉得下棋不光是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能够锻炼你整个的脑细胞的脑力，而且呢还能让你有规划性，走一步看三步。
2: 是的，我觉得下棋不仅仅是竞技本身，它真的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思考、对你的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所以呢大家会不会在闲暇时光里去下棋呢？
1: 闲暇时间呢会看书、听音乐、看手机、散步等等哈。嗯，

0: 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养鸽子是十分有趣的活动哈，还可以参加信鸽的飞翔比赛，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体育比赛。随着科技发展，也用上了 GPS 的测距，并且用电脑会计算信鸽飞行的速度来排个名次，这是最公平最科学的信鸽比赛了。
2: 嗯，我看到央2014的头像也是一只鸽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养的鸽子呢。我觉得养鸽子这个行为呢，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就有的，但是随着我们现代的发展呢，把它变得更加有趣，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了。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古人到现人的一种进步，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嗯，真的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存在。吴氏小神仙说，空闲的时候会做一些费时费工的美食。哎呀，真的就是，我其实平时呢倒不是经常做饭，但是偶尔空闲的时候呢，我会心血来潮去做一些摆摆盘啊等等之类的这种。
2: 嗯，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它本身也是特别的有趣，因为它也是又是有好看的外观，同时呢有着好闻的气味，同时还是有着很好的这些体验感，并且呢能够跟很多人一起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成就感，所以呢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并且我觉得做得好也是很风雅的了。今天说到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做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对弈呀，还有听雨啊，酌酒啊等等，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做的。
1: 是，讲到酌酒哈，那在中国呢酒文化呢也是根深蒂固的哈，那么源头呢是道家。庄子哈，他就说了，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哈，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这也是绝对的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哈。那么所以很多古人他们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呢，叫上三五好友，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情绪哈都投放在那一刻。
2: 是的，而我们的诗仙李白呢，每次作诗之前都要喝上一点酒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觉得真的就是古人的风雅知识啊，太多太多了。今天呢短短的时间当然是说不过来，但是呢他们的很多项目是我们现代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而大家呢分享了自己的闲暇时光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跟古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1: 嗯，比如说也有朋友提到了喜欢花嘛，现在大家会种植一些花哈，那么古人除了会种植花之外呢，他们也喜欢插花。在古代呢，和花有关的这项叫拾花，拾花就是摘花的意思了哈。那么花卉的艺术呢，也是大家表现自然生命、展示自然和内心和自然交融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2: 嗯，而且呢古人还喜欢用花来比喻人，就比如说呢会用梅兰竹菊来比喻君子啊，或者说呢用莲来表达自己的修养，或者是用菊花来表达自己的这种隐逸的性格。我觉得真的花跟人配在一起才是更加有格调的。
1: 嗯，处处都要相映成趣才行哈。那说到读书呢，古人当然也少不了这项雅事了，那么也让人很多会想起了家喻户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凿壁借光啊，为了能看书哈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呢孙康映雪等等，这些故事呢都反映了古人他们那种为了学习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的精神。
2: 嗯，当然了，古代的书籍数量是很少的，尤其是贫寒的家庭呢很少有书可以读，所以爱读书的人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辞辛苦去借书读，克服困难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我觉得其实不仅是磨练本身，而是知识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
1: 嗯，
2: 就哪怕不仅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像我们小时候也会看着一些图画书，也会想要偷偷的看它，就觉得特别的能够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其实读书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以抗拒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啊，精神食粮，古人云嘛，有书真富贵，吴氏小神仙。
2: 嗯，而且呢古人金圣叹也有言，红袖添香读闲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古人呢早已看透了人生之大道，就把清新涵养视作自己生命最大的 成全，所以呢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后月，有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浪漫的意象了。
1: 是啊，想想看啊，花间一人独酌，便把酒邀月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都映衬了古人对月亮的喜好。那么现当下我们其实对月亮也是满满的爱意哈。那经常在很多的时节时，我们都会去看到，比如说啊，今年超大的满月等等，大家都会锁定好最佳的观测地点，然后呢通过望远镜能够去观测到最佳的月亮的那个样貌。
2: 嗯，就在刚刚呢，我也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在月下这个时候呢，旁边栽着一盆盛开的鲜花，桌上有一杯茶，同时呢还焚上了香，哎，外面呢还下着小雨，我们呢又开始抚琴，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太浪漫了。
1: 我跟你说，我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哈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能够让人放松心情哈，瞬间的进入到完全没有杂念的世界当中。那么说到古人的这些喜好呢，现当下其实我们也都在做着，只不过呢也要珍惜这些闲暇时光。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能够去浪费时光真的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情了，偶尔浪费一下哈，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2: 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古人这么多所谓的浪费时间的方式。
1: 那么古人的十大雅士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一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十个

0: 来形容，所以就是寻幽来表达古人游山玩水，在闲暇时节呢也会投身到大自然当中。你答对了吗？那么说到我们现在每天也都是忙忙碌碌啊，今天说了好几遍了，闲暇时光真的是挺奢侈的，但是也希望呢你可以有闲暇时光能多陪陪家人，比如说出去走走转转玩一玩。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1: 明天见，拜拜。

91.5，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好科技创新、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巡视整改各项工作，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十三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张宇普出席。
0: 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宁夏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来宁夏明察暗访有关情况，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巡查、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和对口支援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统筹谋划布局，高质量编制实施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加强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科创奖励激励、人才引育用服机制，加大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全区科技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灾，部门协同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准、理性系统分析制定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巡查除险，全流域统筹调度防洪工程，根据地形地貌优化打法战法，完善人员避险转移方案，快速响应处置，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心中有数、万无一失，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高标准整改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实事求是、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紧盯煤矿、化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体推进安全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人员安全素养教育培训，持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整改从反馈开始、反馈从问题抓起理念， 严肃反馈，严格监管，把自治区党委巡视发现问题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政治责任，真刀真枪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强化结果运用，注重建章立制，着力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13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等文件，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协同发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宇普出席，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审计工作，准确把握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以及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区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忠诚履职，围绕自治区15/5规划重点任务落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紧盯重点领域改革、资金高效配置、民生福祉增进、风险防范化解、权力规范运行等，开展审计监督，全力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分门别类建立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检查，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细化完善协作机制，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提升审计工作质效，有力支撑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牢牢守住生态保护底线，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科学、精准、依法，严把整改治效，强化穿透式监督，指导属地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措施，加快闭环消耗，标本兼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聚力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电园区项目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扣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健全治理制度体系，依托民主监督渠道协同攻坚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不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

0: 进治理能力。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和山、楚伟参加。
1: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十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0: 走进宁夏临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宁夏临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岩岩：
2: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背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0: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宁夏祥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张进涛：
3: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0: 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贺兰县数字农业智能化改造项目暖泉农场一片区泵站管理员雷小宁：
4: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就是把轮灌组编排好后，全部手机上是很省人工的。
0: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本台消息，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会7月10号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部署要求，完善总对总调解工作平台，推动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从实质运转向高质效运行迈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通报了全区总对总工作质效情况，自治区总工会等6家合作单位和相关法院做了交流发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工商联等19家成员单位和行业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5: 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请听报道。
0: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宁夏将构建一河引领、五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其中银川市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心，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现代金融、总部会展等高端业态，石嘴山市重点发展科技服务、大宗物流和工业旅游，吴忠市重点发展特色餐饮、康阳文旅，固原市重点发展生态康养、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卫市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和沙漠旅游，宁东基地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和供应链管理。十五五时期，宁夏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度应用，拓展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300个，建设智能工厂100家、数字化车间100个，推进商圈、市场、便利店智慧化改造，围绕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共性需求，发展研发设计、信息质量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梯次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0: 和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落实家政、养老、托育、餐饮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引导服务业企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服务业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以上，营业收入过1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超过500家。本台消息，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4500万元资金深化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战略合作，精准赋能全区基础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升级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此次合作紧扣宁夏能源化工、新材料、特色农业、生态治理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突破制约我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底层技术难题，补齐区域基础研究薄弱、原创成果不足的短板，支持有志回宁的高端青年科研人才开展自主选题研究，常态化推进青年项目试点培育，破除成长渠道有限、科研起步资金短缺等问题。本台消息，
1: 7月11号到12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六轮赛事。在7月11号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宁东队冒雨迎战劲旅银川队，经过94分钟鏖战，双方1-1战平，各取一分。7月12号，本轮其他3场比赛同时打响。石嘴山队凭借出色的发挥，1-0战胜05队，实力强劲的平罗队客场6-0大胜中卫队，创造宁超开赛以来最大比分。固原队主场1-0战胜吴中队。本轮比赛过后，平罗队暂列积分榜首位。
2: 本台消息，7月10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宁夏就业创业大赛暨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举行。大赛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共吸引全区80余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新质生产力赋能西芹产业发展项目、乳品精深加工赋能奶业提质增效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全国赛事。参赛选手宁夏启福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赵雨婷，
3: 想把这个产业推向全国，啊，让西芹走出宁夏，走向全国。嗯，我们创造了一种这个新型的农业模式，在那个保底收购加二次分红的这种盈利模式，保证了这个农户的增收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产能也能够保证。
2: 据了解，全区农村创业大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培育自治区级农村创业创新优秀项目69个，择优推送18个优质项目入围全国赛事。
1: 本台消息，7月12号，由宁夏医科大学主办的思政学者2026银川论坛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230余名专家学者、思政课教师及硕博研究生参会，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开展深度交流研讨。论坛设3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学者与青年学生围绕数字思政、基层育人、青年思想引领等主题交流思路，提出具象化研究路径。本台消息，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活动近日在沙坡头区兴仁镇举行，活动现场对6位获评最美瓜农的种植能手进行表彰，邀请国内头部经销客商分享全国渠道布局与市场运营经验，同步举行产销合作订单集中签约仪式与西沙瓜首发发车仪式。本次活动共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代表达成合作，签约采购总和达1.3亿元。中卫市兴仁镇高庄村瓜农吴天鹏，
4: 近年来通过政府政策以及科研团队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西沙瓜的一个品质现在越来越好，得到了一个市场的认可，也让我们对于今年西沙瓜的一个销售 得到了一个更足的一个信心。
1: 武汉中商集团生鲜采购部负责人李远涛，
5: 包括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味的西沙瓜卖好。
1: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西沙瓜品鉴擂台与吃瓜达人挑战赛，邀请本地瓜农网络达人与全国采购商现场互动，以体验式传播强化品牌认知。
2: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侨联联系组织的侨爱筑牢澳大利亚卫津城天籁列车助听器捐赠仪式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残疾人托养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为银川市听障群众捐赠价值173.4万元的最新款蓝牙助听器289部。现场项目负责人为受助者调试设备，并为志愿者开展实操培训，提高志愿者适配服务能力。银川市侨联秘书长罗永林，
6: 该项目已累计向中国27个省份捐助助听器呢超过110万台，总价值呢近30亿元，成为海外侨胞回馈祖国、关爱弱势群体的重要公益品牌。
2: 本台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工作人员曹淑飞，
7: 驾车出行时切记谨慎慢行，切勿盲目地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呢，千万不要再次启动，应果断汽车撤离到高处，避免被控车内发生危险。
2: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8: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0: 宁夏理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走基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巡回演出近日走进闽宁镇，将红色初心、民族团结、劳动奋斗等主题融入流动的红色课堂，用青春之声礼赞山海情深，唱响时代强音。自2018年起，宁夏理工大学每年开展流动的红色课堂走基层巡回演出活动，累计900多名师生参与。
1: 7月11号，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宁夏选拔赛在闽宁镇开赛，比赛汇聚宁夏、内蒙古、江苏、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7省区近800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赛事设置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工程技能、地空协同4大竞赛门类，覆盖小学低龄、小学高龄、初中、中学、高中全学段参赛群体。7月10号至12号，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宁夏银川兴庆区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等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比拼，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9周岁至70周岁及以上。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哎，我能开车吗？
12: 咋的，皇上？
1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2: 谁敢开车呢？
11: 你说谁敢开车呢？
12: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
11: 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2: 吹口气？
1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2: 你等等，完了，
11: 谁喝酒了？
1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
14: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上回，五爹，您看，这都是您的干儿子。这位兄弟，这就是我姑爹。大家上前各报姓名，磕头行礼。罗毅这个乐呀，哈哈哈哈，好。你们大家都起来，起来吧。众人平身。秦琼说呀，姑爹，我国万岁在大营门口迎候您老人家呢。罗毅说，哎呀，那太不敢当了。我听说您这兄弟卖过私盐，结过黄冈，今天做了19国的东盟主，连我这做姑爹的都觉着脸上有光啊。大家穿过了金提王的大营，来到了大魔国的营门口，就见文武群臣排列整齐，里边呢鼓乐喧天，程咬金迎了出来。罗毅赶紧上前，那意思是要参王拜驾。没想到啊，程咬金抢在头里了。对面的老人家，您就是罗干爹吧？我程咬金给您磕头了。罗毅急忙拦住，哎呀，您是19国的都盟主，眼看大隋朝已完，就是天下执牛耳者，不要折寿老朽啊。干爹呀，咱们得论私家，罗成是我老兄弟，我是他四哥，您就是我的老家，别拿我这个皇上当什么，那是临时糊弄事儿。说着笑着就把罗毅接近了柴围金顶黄罗宝帐，吩咐摆下酒宴为罗毅接风。在接风宴上，罗毅问道，秦琼啊，这帐篷里都是你们大魔国的人吗？姑爹，是啊。您问这个干什么呀？我是怕有别的反王在此，走漏了风声。你呀，派人到外边看看，要有外人到来，我这话就不说了。秦琼急忙吩咐下去，对罗毅说，姑爹，我都安置好了，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罗毅这才说道：“我要说的是前者长蛇阵，我儿罗成。”秦琼一听，心想啊，破长蛇阵的事儿，罗成一直的瞒着他爹呢，就想把话岔开。姑爹，你怎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没容秦琼说下去呢，他姑爹说了：“这事儿我全知道了。我这孩子帮助你们破了长蛇阵，说什么到泰安烧香，又说到山西看柴少，把他娘都给蒙了，把我也蒙了，还是我府里杜毅一句话提醒了我，说我不能忘了死啊，我一死，罗成不就是北平王吗？打那以后啊，有什么事儿，我们爷两个就商量着办。”秦琼说：“姑爹，当初隋朝许你自立为王，听调不听弦，这一回你怎么又保那昏君杨广下上扬州了呢？”罗毅叹了一口气：“嗨，登金万岁北列长城下了一道旨意，不说玄而说请，请我到太原保驾回东都。我和罗成一商量啊，他说您还别得罪他，因为万一我表哥他们成了大器，咱们呢还得保住幽燕九郡呐。您去还是得去，到那里见机行事呗。要看到大魔国真能把隋朝弄趴下，您就来个抖手而回。”就这样，我到了太原和东都，又保驾下了扬州。大伙一听啊，嘿，我们这老兄弟留着心眼儿呢，啊，哈哈哈哈，有点意思。秦琼问道：“姑爹啊，您今天下山所为何事呢？”罗毅从腰里把圣旨取出来，给了秦琼：“徐茂公、魏征看过，说我是奉旨到洛阳去搬请李元霸，现在特意给你们送个信儿，然后回转北平府。我看出来你们把孤云峰团团围住，是打算按葫芦扣子儿捉拿杨广啊。我走了之后，你们可千万别放上面的人出去呀，要真有人把这个李元霸搬来，可是个麻烦。我在太原亲眼见他力跨双桥，金锤夺凤堂，赢了宇文成都，得了天下第一，真是个厉害呀。”秦琼给罗毅斟上酒，说道：“您喝酒吧，姑爹啊，一会儿我就传令下去，小心防守，
程咬金和瓦岗众将一个一个的，干爹长干爹短，给罗毅敬酒布菜呀、啊，一边吃一边畅谈反隋大计。罗毅这顿饭吃的呀特别高兴，不住地放声大笑。吃过饭，罗毅说了，这消息给你们送到了啊，刻不容缓，我得赶紧走，在汴河右岸还有我带的20万人呢，我到太原时啊带了10000亲兵，这一次我得赚点回去。大家见留他不住，摆队相送，一直送出了4明山的南山口。秦琼说，姑爹啊，你回去替我们问我姑娘好，问我老兄弟好。好了，这话我一定带到了，大家回去吧。罗毅离开了4明山，回到了汴河右岸随军大营，他传了一道假令，说瓦岗山大魔火兵发东都，圣上有旨，要分兵一半火速救援，等下调齐了10万人马，自己带着奔西北走下去了。走到汴州，快到了黄河了，他把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找到一起，说如今昏君无道，民不聊生，我已然反了隋，大家跟着我返回北平府，将来苦不了你们。大家这才明白，都愿意跟随北平王返隋呀、啊。等下大队人马改道奔了北平府，咱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啊，自北平王走后，就把17国反王请到了都元帅保障，把罗毅为班请李元霸前来送信之事说明了。他又说，如今北平王罗毅反隋走了，咱们要小心防守，千万不要放出闯围之人，如果打谁那里走出人去，到时候要按军法论处。元帅命令传下，各路反王返回北营，都加拨人马巡营料了哨，严密防守啊，返回头来再说靠山王杨林和宇文成都啊，他们在盘山道上亲眼看见正南敌山上大魔国众将把北平王罗毅接近了大营，连忙上山返回清幽观，向杨广奏明此事。杨广听了又急又气啊，明着闯围，暗着给敌国送信，皇叔这事应当怎么办呢？杨林想了想说，万岁啊，这事儿也只有这么办了。到夜静更深，
我带着宇文成都和李世民猛击夺宿，闯出李直、萧喜这两个山口，一边调救兵，一边搬请李元霸。哎呀，皇叔，您偌大年纪，嗨，年纪怎么着？别看我72岁了，双棒尚且不老。您让羽林军守好18盘，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记忆已定，到了夜晚2更来天啊，杨林带着宇文成都还有李世民雇好了马，塞下了銮铃，策马而行啊，下了18盘，顺着正北弯亭小路走下来了，隐藏在一片松林之中。这里呀，离反王大营也就有2-3里地，隐隐约约的能看见营门前灯笼闪亮。杨林说，等到后半夜敌军聚也安眠了，成都啊，你在前，市民居中，我断后，咱们猛击夺宿，闯出去。这3匹马要快，我的山后雪和成都的欢红兽都顶得住，就怕市民这匹马远了点儿。李世民说了，我这白马叫做透骨银龙驹，您别看它瘦得出奇，后胯露着3叉骨，这是天然的，一长肥胖了反倒快就完了。这是一匹宝马，尽管放心。说了会话，3更已过了，就求对面的营灯渐渐昏暗，跟香火头似的。许是守营的兵丁犯起困来，没有掐灯花或换蜡烛吧。宇文成都说，王爷啊，差不多了，咱们闯吧。好，成都在坐下昏红兽，后胯上啪啪啪猛击3掌，手中的大棒100，后面李世民、老杨林催马跟随呀，呱呱呱，这3匹快马直奔营门而来。在营门呢，忽然听见马蹄声响，啊，哇哇哇哇哇，这才惊醒过来，见成都这匹马已然是灌进去了。啊，刚要喊叫，李世民骑马冲过来，挥舞定唐刀，砰砰砰，一边啃倒一个，紧跟着老杨林骑马就上来了，水火秋龙棒左右一分，又趴下2个。这3人呢，进了营门往里闯，里面纸更的兵丁一看，过来3匹马腾翻，赶紧向大小两王禀报啊。李直、萧喜都是盔铠甲胄在身，整个带弹兵。

0: 兵们进营说：“王爷，快请起，不好了，有三员敌将闯进营来了。”这二王啊，慌忙起身，抄起了兵刃，跑出营来，翻身上马，已经晚了。眼看那三将闯到了北山口，北山口那正乱着呢，了不得了，有闯营的了。李直休息赶到了北山口，一看啊，人家已经闯出去了，急忙就下命令：“别嚷嚷，千万别嚷啊！”把悬扬声音给压下去了。李直休息呀，这哥两个一商量，这事儿可不能声张啊，因为这三人是从他俩眼皮底下闯营过去的，若让都元帅知道，他们就要按照军法论处。二王到了大营南门查看，命人呢，将四名被杀兵丁的尸体掩埋了，跟着又传下命令，营里知道这事儿的人不许声张，不许外传，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好在这里守营的兵丁们都在李直、萧息手下多年了，听两位王爷讲明白厉害，就把敌将闯营的事儿，嘿，给压了下来，瞒着呢。再说袁成都、李世民、杨林呢，一口气儿闯出了北山口，直奔汴河左岸绥军大营。到了大营了，杨林传令把领兵的将官都聚来，说明万岁在四明山被围，和他们三人闯营出来，调兵和班里元霸之事，嘱咐众将好好看守汴河和龙舟和船队。跟着这爷三个是扬鞭打马，直奔东都洛阳而去，小行夜住，非止一日。他们三个人呢，一起来到了东都洛阳。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镇守洛阳的杨玄岗听说靠山

他想他娘了。他非要走，谁也拉不住嘛。真是不巧，李世民呢，赶紧回太原搬请你的四弟。如果你父王手下兵要是多的话，就调一些回来。是王爷，成都啊，你到京师长安，那里除留少数守城之外，尽可能把兵马调来。在四明山，要是咱们的兵力压不过十八国的兵力，事情就不好办了。好，遵王爷之命。这两个人啊，领命分头就去了。单说李世民回到了太原，到了唐王府门前呢，守门的边丁一瞧，啊，是二公子您回来了，赶紧的把马就接过去了。李世民来到了书房，李渊正和柴少谈话呢，抬头看见世民，不觉这一愣。世民呐，你保着圣驾下扬州，怎么转回来了？李世民先给爹爹和姐夫见过礼，这才把昏君杨广怎么在四明山被困，派他跟着寇山王突围出来，调兵遣将，搬请袁霸的事一说，李渊听了，沉思了半晌。儿啊，你怎么想的呢？爹爹姐夫，我想这话可不能往外传，我看咱们父子的机会到了。儿啊，什么机会？爹，据孩儿看，如今隋朝已经垮了十之八九了，这回把我四弟带到四明山，他凭这对擂鼓瓮金锤必然威震十八国，名扬天下。趁此机会，咱们呢顺水推舟，这大隋朝的江山就得归咱们李家所有啊。李渊听了世民的用心，说：“儿啊，乔氏做事千万不要往出声张。”柴少也说：“二弟呀，说得对，这次我跟你去，到那个时候咱们见机而行。”世民说：“有姐夫跟我手把相应，那太好了。爹爹，咱们后院武明堂那五位高人怎么样了？”“哦，这五位常常和我谈论天下大事，照他们说呀，隋朝必亡无疑。你去看看他们吧。”李渊带着市民来到了后花园，见到了袁天罡、李春风、李靖、裘然公、洪福女，彼此见礼，客气了一番。李世民对这五位名士非常信服啊，就把杨广被困经过和自己的心事向他们亮明了。五位名士齐声称

0: 赞。袁天罡对李渊说：“王爷呀，市民才高志广啊，救苍生，定江山，安社稷，这重任恐怕就要落在他的身上啊。”那四位爷说：“那是错不了，二公子就看您的了。”李世民辞别了五位高人，跟着父亲来到了后堂，见娘亲窦氏夫人、大哥建成、三弟袁吉，还有姐姐凤阳，见世民回来了，都很高兴，唯独没见着李元霸，这傻小子出去玩了。李世民让家人去找回元霸，跟何家人等谈起了搬傻子去四明山的计策。不一会儿的功夫啊，李元霸回来了，进门就喊了：“
1: 哎，二哥，哎，哈哈哈哈，你回来了！啊，那个，你不是跟那老黄外求花去了吗？啊，
0: 四弟，你先别打听，今天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来人呐，先摆上酒席，咱们何家吃顿团圆饭。
1: 你、二哥呀，我骑着马在外头啊玩了半天了，我正饿着呢。对，咱们那先吃团圆饭啊。”
0: 当时家人调开了桌椅，连酒带菜热气腾腾啊，摆了一大桌子。李世民说：“四弟呀，今天这桌酒席，你呀得坐在当中。”“
1: 啊，不，那可不成。哎，我坐在当中，咱爹咱娘呢？”“
0: 四弟，今天你是正角，就得坐在当中。”傻子一听啊，瞧他爹娘：“
1: 哎，爹娘，我能坐当间吗？”“
0: 傻子，你是正角，你就当间吧。”“
1: 嗯，那好吧。”
0: 李元霸往当间这么一坐，上垂手是他爹李渊，下垂手是他娘窦氏夫人，挨着李渊的是建成、李世民、袁吉，挨着他娘的是柴少、凤阳小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世民这才说呀：“四弟呀，今年你年满18了，已然长大成人了，应该让你明白明白了。今天咱们家说点家务事儿。”“
1: 哎，什么家务事儿啊？”“
0: 这事儿咱们得打头上说起。想当初开皇天子定了江山以后，他的二儿子杨广要谋夺哥哥杨勇太子的地位，把满朝文武百官都给买通了，唯有咱们爹进了一句直言，跟开皇天子说废长立幼， 乃是取败之道。当初秦始皇废长立幼，结果秦朝就亡在了秦二世身上。这么一说呀，开皇天子就把废长立幼的事儿暂时就撂下了。你想，这杨广他恨三爹啊，不恨呐？
1: 那当然恨咱爹了。
0: 他就造假通谣陷害咱爹，虽说没有害成，咱爹到底被免去了唐国公，贬为太原侯。怎么全家大小这才奔了太原来啊？杨广这小子一计不成，他又生二计，在咱们全家勾奔太原的路上，他用轻纱遮面，带领着兵丁战将冒充降马，打临潼山上冲下来截杀。爹爹让全家大小藏在山腰之内，自己呀，手执家传的定唐刀冲上去了，连劈二将。杨广带领十几员战将和几十名兵丁一起上来，将咱爹爹围在当中啊。爹爹顾前打后，防左战右，一人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给爹爹累的是不得了了。
1: 哎呦，我的老陆啊，爹，是这么回事吗？
0: 傻子，那是把爹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差一点儿没死在临潼山一下。
1: 爹，你怎么不给我找出来呢？要给我找出来，我全给他们脑袋掰下来。
0: 他娘可就说了，儿啊，你哪里知道，那阵子你还在娘的肚子里。

0: 还未出生呢。市民接着说吧。这个时候，从东南上来了一个黄脸的，他打抱不平啊，不单把这些战将打败了，还给杨广背后一剑，把他打吐血了。这下呀，把咱们全家都救了。事后就在旁边盘古寺庙里，四弟，你落生了。这些事儿，你听明白了没有？
1: 哎呀，我听明白了。
0: 娘屋里藏着一张黄脸将军的像。
1: 娘说他是咱家的救命恩公嘛，叫秦琼嘛。二哥，你说的是他吗？
0: 就是那位。要是没有这位秦琼啊，咱们全家大小全活不成。
1: 啊，那我明白了。合着这个姓秦的是咱们家的饭锅呀。
0: 嗯。市民问，四弟呀，这饭锅怎么讲啊？
1: 那当时要不是这饭锅到，咱们全家不都死了吗？我还没出娘肚子呢，也就跟着完了呗。咱们家谁还能吃饭呢？这姓秦的是不是饭锅呀？
0: 对，就说是饭锅吧，四弟。这次杨广下扬州，在四明山被18国人马给包围了。这傻小子李元霸一听啊，可乐了，
2: 呀，好啊，太好了，
1: 合着老黄歪啊被困住了。
0: 不错，给困住了。我呢，奉圣旨和老杨林、袁成都一齐的从北山口闯出来，他们让我们来找你，让你赶紧奔四明山救杨广去。
1: 这个呀，二哥，我不去，我管不着。
0: 四弟呀，你怎么管不着呢？
1: 他说乔琼花带我去啊，那个后来我单臂拽龙舟，他不用我了吗？说我什么惊驾了，粗鲁了。嘿，这阵子又想起用我呀，我管不着。
0: 他是皇上，你要不去，这叫抗旨不遵，咱们全家都甭想活了。
1: 哼，我不想管他，要这样的话，二哥，那就去吧。
0: 四弟呀，去可是去，你知道困皇上这18国里谁是头吗？
1: 哪我哪知道啊，
0: 各国连在一起叫都国，这头是瓦岗山大魔国，这大魔国的元帅你知道是谁吗？
1: 哎呀，快说得了，你说说俺不就完了吗？
0: 那就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就是饭锅。
1: 对了，是饭锅。
0: 这回呀，你去救杨广， 可不能

0: 伤了凤国，连凤国手下的兵将也不能伤，要不就对不住恩人了。这傻子心眼转了转说，
1: 哎呀，哎，这凤国，这大魔王，
0: 这是李渊可就说了，元白啊，如若你伤了魔国一兵一将，爹爹打不动你，我会抹脖子，你可听见了吗？我也不活着了。老太太呀，也说了，元霸呀，你要伤了魔国一兵一将，娘啊，就拿剪子豁动。

0: 给你剁了，就不是你大哥，听见了吗？此时李元吉也说：“四弟啊，你敢伤魔鬼一兵一将，我拿小刀把你的肉都削下来。你可记住了？”凤阳姐姐也说：“我说四弟呀，你要伤了魔鬼一兵一将，姐姐打不动你，姐呀就喝毒药也不活着了。”李元霸一听说：“哎，你们啊，这都是怎么个话说呢？”李世民说：“这主意你得赶紧想，要是伤了魔果的人，我也让你活不了。”柴少也说：“四弟啊，你要敢伤魔果的兵将，我给我的把兄弟咕隆隆请来，带着他的五个儿子，你也甭想活了。”李元霸一听，全家人都冲他来了。
1: 这么说吧，这大蘑菇要死一兵一将，咱们家就全完了吧？
0: 哎，全完了，灯消火熄了。
1: 哎呀，灯消火灭了，
0: 你快想主意吧。
1: 呀，二哥，别忙别忙啊。
0: 全家人一挤兑李元霸，他还真是转了腰子了，想了一阵子。
1: 哎呀，姐夫啊，我想出那个办法来了。
0: 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有一天。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

0: 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香？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6: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
12: 相声，
11: 相声，
12: 相声，
11: 相声，
12: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
15: 对，
14: 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哎，老先生王文林捧哏，有年轻演员李明宇来逗哏，那这二位将给您奉献一段精品生活指南，哎，一听上去就这么的有格调，那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8: 谢谢啊，
19: 谢谢，
18: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19: 是，
18: 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也非常好
19: 啊，
18: 捧我们都捧上天了。
19: 对，
18: 刚刚我们在后台也乐半天
19: 啊，
18: 老观众都知道
19: 啊，
18: 这个王文林先生啊，
19: 啊，
18: 不是我的搭档。
19: 对，
18: 这个人家的搭档叫徐德亮
19: 啊，那是原配。
18: 哎。

0: 我们俩呢，借助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
1: 啊，
0: 就是把徐德亮哄到外地堵车去了。我出钱，相声演员确实如夫妻，我就喜欢把人家的逗哏的支走了，跟人家的捧哏的出来偷着演场出，我觉得特刺激。
2: 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没事儿，宝贝儿，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
2: 嗯，
0: 舆论的压力我顶着，没事儿啊。
2: 是，
0: 我喜欢王文林先生，
2: 是
0: 愿意跟老先生在一块儿经常的演出，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老爷子在相声界叫老顽童。
2: 啊，对。
0: 哎，您要不介绍，谁都猜不到，人家已经一万多岁高龄了。这种年纪，我觉得啊，在相声界。
2: 等会儿
0: 啊。
2: 我连一千岁都没有。
0: 不是，那您今年？
2: 我才七十。
0: 罢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身体特别好。
2: 是。
0: 你看七十多岁站在台上，
2: 啊，
0: 连呼吸机都不用。强健的体魄，我跟您说，就是。
2: 那我就甭上来了。我还用呼吸机站着说相声，
0: 我这是夸您啊，
2: 啊，
0: 就是说您身体好，
2: 好
0: 啊，王文林先生
2: 啊，
0: 啊，这具身体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我们呢，经常啊，
2: 您等会儿，
0: 到家里去拜访。
2: 您等会儿
0: 啊，
2: 您是不是直接给我搁到福尔马林里头？
0: 我不会说话，我就说这个。
2: 这句干嘛呀？
0: 体格强壮，
2: 还真好。
0: 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保持得好？
2: 你跟大伙儿说说。
0: 离不开人家有品质的生活。
2: 没错。
0: 哎，你看这么多老先生，就王文林先生懂生活
2: 啊。你看我
0: 追求生活品质。
2: 对。
0: 哎，作息也特别的规律。
2: 哎，
0: 早睡早起。
2: 没错。
0: 早睡早起。
2: 嗯。
0: 早晨呢，一般凌晨两点半起床
2: 啊。
0: 一般呢，哎，啊。
2: 我是夜游子是怎么着？
0: 您追求品质啊，
2: 这
0: 起床之后梳洗打扮一番，
2: 哎，这费时间。
0: 哎，人家穿衣裳讲究，
2: 那是
0: 穿衣裳，昨天晚上穿过的今儿不能再穿了，
2: 那脏了。
0: 穿就得穿那个从洗衣机里刚拿出来的，
2: 干净。
0: 哎，早上起来之后啊，
2: 啊，
0: 找件衣服穿。
2: 哎，
0: 打开洗衣机，
2: 嘿，
0: 裤子，
2: 嗯，
0: 背心儿，
2: 呵，
0: 裤衩，
2: 哦，
0: 袜子，
2: 啊，
0: 假牙，穿什么呢？
2: 等会儿吧。
0: 思考一下啊，
2: 这假牙怎么跟袜子搁一块儿啊？
0: 就是假牙呀，
2: 啊，
0: 是旁边有一锅。
2: 哦，对，
0: 锅里煮着开水，
2: 哎，
0: 把假牙放里头消毒，老这么开着消毒。
2: 我这清炖假牙是怎么着？哎，
0: 差不多。把假牙拿出来
2: 啊，
0: 甩甩
2: 啊，
0: 嗯，合适，
2: 嗯，
0: 这汤不能浪费了
2: 啊，
0: 咚咚咚咚咚，
2: 脏不脏啊？
0: 这叫原汤化原食，讲究啊！
2: 您瞧我这讲究，
0: 特别的讲究，
2: 我倒是讲究。
0: 王先生啊，
2: 啊，
0: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2: 啊，我就出门了。
0: 哎，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啊，
2: 好，出去吧，
0: 睡个回笼觉吧。把衣裳脱了，扔回洗衣机里，睡个回笼觉。
2: 我这闹心呢，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2: 怎么都折腾这么半天，我又睡觉去了？
0: 不是，这跟您住的地方有关。
2: 我住那地方。
0: 王先生这住的地方也特别有品质，
2: 讲究。
0: 哎，你看，一般说在北京
2: 啊，
0: 在北京住的好是住哪儿？
2: 住
0: 别墅。
2: 对，
0: 四合院。
2: 哎，
0: 二环里，
2: 这就了不得了。
0: 人家王先生都不是，
2: 我
0: 人住的是学区房。
2: 现在这最有品质。
0: 学区房多贵啊？
2: 就是，
0: 而且人家紧挨着最高学府，
2: 就是
0: 跟那个东方时尚驾校就一墙之隔。
2: 我守着一帮司机是怎么着？
0: 不是学区房啊，您打听啊，南五环廊伐东桥学区房就是他们家，讲究，
2: 就是驾校边上。
0: 哎，当然了，住这儿也有点小麻烦。
2: 有
0: 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四五次被教练车撞着的时候。
2: 赶紧搬家吧。
0: 哎，但是啊，人家追求品质，
2: 是
0: 人家不光住的这个有品质
2: 啊，
0: 人家吃喝也有品质。
2: 那这个民以食为天呢，
0: 来剧场演出
2: 啊，
0: 我们呢吃的都是盒饭，
2: 也就这个。
0: 人家王文林先生，
2: 我不一样，
0: 带着20多个人的厨师团队呀，20多个全是外国人，外国的顶尖厨师
2: 啊，
0: 最次的是米其林3星厨师，往后台拉开架子
2: 啊，
0: 给王先生做最可口的吃的。
2: 好，
0: 有做豆汁儿的，
2: 对，
0: 第二个炸焦圈，那个切咸菜丝儿，哎，这卤煮快点啊，炒肝，哎，焖丁肉饼，大量火烧，好的好的好的，不错啊，加把劲儿啊啊，
2: 我弄这么多外国厨子就熬豆汁儿啊，
0: 对啊。王先生有钱
2: 啊，
0: 哎，就喜欢国际顶级厨师做的最不地道的菜，哎，地道的吃腻了
2: 啊，是
0: 吃点不地道的。一个外国人端上豆汁儿，你这豆汁儿太酸了，焦圈炸老了，
2: 哦，
0: 卤煮这么做对吗？
2: 嚯，
0: 就喜欢人家给人家挑毛病，
2: 你
0: 享受这个过程
2: 啊，
0: 哎呀，这个心理阴影面积挺大的啊。享受这个过程
2: 啊，
0: 得吃讲究，人家喝也讲究啊，
2: 啊，
0: 喝爱喝酒，
2: 对，
0: 哎，酒啊，人家好多徒子徒孙给他家里送酒，
2: 那咱不喝，
0: 不喝，
2: 对，
0: 喝就喝自己的酿的，
2: 纯粮食的，
0: 家里酿酒，
2: 对呀，
0: 而且销量极大呀，
2: 是
0: 酿的多，
2: 啊，
0: 街坊四邻10里8村都来他们家买酒啊，
2: 对，
0: 给多少钱都成，
2: 哎，
0: 高兴就行，拿走喝去，
2: 没错，
0: 这么多年落个好口碑，
2: 什么口碑？
0: 喝了王先生家的酒
2: 啊，
0: 就没有眼睛不瞎的。
2: 我们这都是假酒啊，
0: 是找不着他们家在哪儿了，找着早把房点了，不是，可能是配料有点问题，
2: 有时候有配方有问题，
0: 配方有问题
2: 啊，
0: 哎，这是吃喝
2: 啊，
0: 要说到玩乐
2: 那更讲究了，
0: 哎呀，人家王文林先生太讲究了，
2: 是，
0: 你看现在文玩多火呀，
2: 啊，
0: 你看有的玩玛瑙
2: 啊，
0: 人王先生不爱玩玛瑙，
2: 我
0: 玩樟脑，盘樟脑玩，盘了一上午没了，没了，没关系，再拿一堆，接着盘，晚饭，哎呦，没了没了没了，再拿一堆，接着盘，盘樟脑有一点好处，
2: 什么好处？
0: 没虫子，这么多年不长虫子身上，哎，没虱子不是因为没头发啊，这人有头发人也不长虱子，
2: 我净玩卫生球了吗，
0: 哎，还有啊，我们这说相声的
2: 啊，
0: 喜欢玩点什么呀，玩折扇
2: 啊，相声讲这个，
0: 哎，玩折扇，
2: 啊，
0: 我们这个折扇都是竹子的，
2: 对呀，啊，
0: 人家那个折扇，
2: 我
0: 甘蔗的，
2: 甘蔗，
0: 我们这折扇就山峰，
2: 是
0: 人家折扇解渴，啊，大夫天天劝王先生
2: 啊，
0: 王先生，王先生
2: 啊，
0: 您可有糖尿病，
2: 啊，
0: 少玩扇子，少玩扇子啊，
2: 我净吃甘蔗了，
0: 哎呀，追求品质，
2: 还追求，
0: 要说玩啊，
2: 啊，
0: 人一大家子人全爱玩，
2: 没错啊，
0: 王先生他儿子最爱玩，
2: 那他更好了，
0: 那天给我打电话
2: 啊，
0: 明宇，明宇
2: 啊，
0: 兄弟兄弟兄弟
2: 啊，
0: 我给你发个位置啊，我在潘家园淘着好东西了，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发个位置啊，定个点啊，
2: 哦，
0: 我赶紧就过去了
2: 啊，
0: 我到那儿一看，抱着个包袱，
2: 哦，
0: 我说打给我瞧瞧，不成，
2: 怎么着，
0: 这人太多，
2: 哦，
0: 这回可淘着好东西了，
2: 好东西，
0: 这东西5环里你见不着了，
2: 那不能让人看见，
0: 今儿咱不坐地铁了，
2: 咱们
0: 打辆车回家，
2: 对呀，啊，
0: 到家给你看，
2: 好，
0: 到家我说急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你啊，打开包袱一看，您猜是什么，
2: 什么，
0: 一包袱炮仗，
2: 啊，潘家园淘换炮仗去，
0: 我说这东西不能在5环里看呢，我说你今儿不坐地铁呢，
2: 哦，
0: 坐地铁就给你扣了，这东西不是，我说你潘家园你买那么多炮仗干嘛呀，
2: 就是
0: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
2: 怎么着，
0: 及时行乐呀，
2: 这炮仗及时行什么乐，
0: 及时行乐，
2: 怎么
0: 今儿晚上咱把它放了，
2: 什么，
0: 哎，你说啊，
2: 啊，
0: 一般人家放炮怎么放，
2: 也就是点着了一扔一听响吗，
0: 点着
2: 了
0: 扔躲远远听响，
2: 对啊，
0: 没有品质，
2: 哦，
0: 这不叫玩家呀，
2: 是
0: 人儿子放炮，
2: 我儿子
0: 讲究啊，
2: 他
0: 击鼓传炮，
2: 击鼓传炮，
0: 对呀，
2: 哦，
0: 吃完晚饭之后吹口哨，把家里人全叫到院里来啊，搬好了板凳马扎啊，
2: 啊，
0: 做一个圈啊，坐好了啊，
2: 哦，
0: 锻炼一下家庭的团队意识，
2: 是
0: 锻炼一下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哦，咱现在玩个击鼓传炮。哦，规矩大概都知道哈。
2: 是，
0: 我点着了往下传啊，谁那儿炸了就输了啊。我先点了啊。
2: 哦，好。

0: 哎，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1: 别介，
0: 规则可能不太明白啊。
1: 都快响了，
0: 快响。得嘞，媳妇儿
1: 啊，
0: 孝敬你了。
1: 呀，
0: 媳妇儿一接
1: 啊，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
2: 破破破破，爆炸力挺强啊。
0: 等这烟一散了，一看这媳妇儿躺地下了
1: 啊，
0: 媳妇儿这就炸了。
1: 是啊，
0: 这就炸了
1: 啊，
0: 再点一根吧。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咱们再继续啊。
1: 别
0: 已经淘汰一个了啊。
1: 别
0: 啊，
1: 媳妇儿还在躺着呢。
0: 媳妇儿咬咬牙啊，加油，咬咬牙，忍一会儿
1: 啊，
0: 凑够四个咱较量滴滴一块儿去啊。忍住啊，
1: 这还打包呢，
0: 为我们喝彩啊，为我们加油啊。
1: 哦，
0: 开始啊
1: 啊。
0: 总而言之吧，
1: 啊，
0: 简短截说，打了是八圈呢，是四圈啊，这个，
1: 这就要灭门呐。
0: 反正最后就剩您儿子一个人了。
1: 那可不是吗？
0: 要按理说一个人没法玩这游戏了。
1: 就是啊。
0: 但是人家是一个玩家呀。
1: 哦。
0: 人家一个人也能玩。
1: 他
0: 左手跟右手玩。
1: 这怎么玩？
0: 点着了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啪！哎呀，太呛了，太呛了！
1: 行了，这算斩草除根了。
0: 哎呀，他儿子处女座，这回完美了，都躺地下了哈！哎，躺齐点，躺齐点，我处女座，躺齐点，你往前挪挪，媳妇儿，哎，躺齐点啊，我打110啊！哎，总而言之，都躺地下了
1: 啊！
0: 街坊看不过去了，
1: 是
0: 街坊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王先生，那个您，我听说您在外地出差了是吧？
1: 啊，
0: 那个你们家有点事儿，那个你可得坚持住啊！
1: 哎，
0: 您儿子呀，在家里玩击鼓传炮，这时候院里躺一地了，当时给王先生气的。
1: 是啊，
0: 王先生在外地演出了呀！
1: 啊，
0: 什么事儿？击鼓传炮啊！
1: 这不
0: 气的王先生当时，他们居然在家玩上击鼓传炮了，居然不带着我。气死我了，撂电话，
1: 我找死是怎么着？
0: 连医院都没去
1: 啊，
0: 到现在家里那几位是死是活不知道，医院打电话说签字不去，
1: 太让我生气，
0: 就不去，不带我玩
1: 啊，
0: 我自己玩，
1: 我自个儿
0: 天天演出去
1: 啊，这有乐，
0: 天天剧场演出去，
1: 没错，
0: 哎，我们有个小剧场叫明乐会
1: 啊，
0: 老爷子在我们那儿演，
1: 我老去。
0: 老去演
1: 啊，
0: 但是呢，老观众都知道
1: 啊，
0: 相声演出啊
1: 啊，
0: 有开场的就有攒底的，
1: 对，
0: 有先演的就有后演的，
1: 它有底角啊。
0: 但是甭管您在多后边
1: 啊，
0: 七点开场之前一定要进后台备场，
1: 这是相声后台的规矩。
0: 老先生德高望重，
1: 那是
0: 一般节目都搁后面
1: 啊，
0: 老迟到啊，
1: 有时候
0: 他说他大辈儿
1: 啊。
0: 也没人敢说他，
1: 是
0: 后来我们想个招吧，
1: 啊，
0: 这样
1: 怎么办，
0: 咱们实行去后台演员打卡怎么样？
1: 哎，现在好多公司都这样，
0: 好多好多那个相声团体也都是演员到后台打卡。
1: 对呀，
0: 但是打卡白打
1: 啊，
0: 管不住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1: 没错，
0: 他们该迟到还迟到
1: 啊。
0: 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规律，
1: 怎么着，
0: 我们打卡跟他们打卡不一样。
1: 怎么着，
0: 他们是指纹打卡。
1: 对呀，
0: 我们是舌苔打卡。哎，研发了一个设备
1: 啊，
0: 演员到这之后拿舌头一舔，这算是打卡成功了。第二个继续开始，来来来，接着这个接着舔，
1: 接着舔呐。
0: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晚上7:30演出
1: 啊，
0: 早晨4:30演员就都到公司了。
1: 干嘛那么早啊？
0: 都得抢第一个舔呐，
1: 那干净。
0: 来晚了不定是舔谁剩下的呢。上闹表，有的专门在剧场门口买房子租房子
1: 啊，
0: 就是，当然了，王先生记性不好，
1: 是
0: 我们开会说要打卡了、
1: 啊、
0: 王先生一扭头把这事给忘了
1: 啊，
0: 那天演出就奔后台了、
1: 啊、
0: 又迟到了，等王先生再一到，那打卡机啊
1: 怎么样
0: 都开始往下流汤了。哎呀，幸亏王先生眼神不好，眼花了，是吧、啊、眼要不花看得太清楚了，一咬牙打卡，
1: 打
0: 卡就进后台了
1: 啊，
0: 到后台就骂街呀，
1: 怎么、
0: 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1: 啊， 啊，
0: 你们这些所谓的青年相声才俊
1: 啊，
0: 谁吃的韭菜鸡蛋馅的盒子、啊、你们没咽干净就打卡呀，一点没糟践全我舔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后台负责人呢、
1: 啊、
0: 我得劝王先生，王先生
1: 啊，
0: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1: 哎，
0: 拿口水往下送送来。

0: 全吃了，
1: 咽干净了，咽干净了，来来，别吐后痰、啊，我洁癖，我处女座，来来，你都咽去。
0: 是是，
1: 王先生喝下去之后，得对对词儿，我上台吧。
0: 啊，对，
1: 我说别呀、啊，王先生，您这今儿又迟到了。
0: 哎呦，
1: 观众都撤了，观众都撤了，没法演了，您得回去吧。
0: 啊，
1: 哎呦喂，王先生，王先生一说没观众了，当时脸都气绿了，
0: 啊、是
1: 一咬牙一跺脚，
0: 干嘛？
1: 打卡又下班了，
0: 还舔去啊？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李明宇和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精品生活指南。那刚才这段相声二位演员是以说为主，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杂谈京剧，这表演者是相声大师常连安先生，他早年就是京剧演员出身，听他杂谈京剧一定是特别有意思，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3: 您看京戏这张桌子用处大了，你要家庭这就是饭桌，说这有个棍儿，这就是办公桌，皇上用这桌子就是龙书案，下马登高一望，这就是土坡，下得马来上山道，这就是山，两张桌子落把椅子来脆五声，啪一个跟头翻下来了，这是代表楼房，您一看就得，戏上要请客来，酒宴摆下，酒宴摆下，又是酒又是宴，您往桌上一看什么也没有，一把酒壶俩酒杯，那酒壶跟酒杯木头的还石着的，掉地碎不了，这一说酒宴摆下，对方还不客气，吵扰了，端起来请，隆咚当隆咚当隆当里当咚当当里个当干，搞死了，他饱了，什么也没吃，饱了，一让就喝，不客气，戏台上没有不喝酒的，这两天我脑袋疼，不喝，没有，没那事，您听哪出戏有这个，他那一比划就得，多大的宴会一比划就得，戏台上就是你要是开门也如此，没有门，这演员就一比划一迈腿，您就领会，这些门那里头处理了。您常听京戏，您就领会。骑马，马鞭子，这分生旦净末丑，分什么生？武生高，大一马，他腿高；老生就矮了一大块，大一马伺候啊，哎，这就上去了。您旦角更矮了，
4: 大一马。
3: 这就得了，这就上去了。这个骑上马呢，也走脚步，这叫走脚步。你要炸练学徒的时候拿着扇子也如此，这叫走脚步。骑马也如此，您听那法门寺一边唱，一边也这么走。您按真事儿这么说不行，真马哪儿真慢呢？真马您骑得上哪儿啊？哪儿去不了，您甭还很远呢，您接着到趟下瓦房去，这个一个礼拜也到不了。对对，假事儿，车呢旗子画俩轱辘，这人拿着，这人就代表车夫，这就是车，旦角爱坐车，辞别仙门上车轮，来来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带林林带带林林带带带林带林，到时上车了，他还得溜达着，他不溜达着，后面就不动活呢，对不对？假的，就瞧的是一个功夫，手眼身发布，戏台上哭笑全算上，跟真事儿不一样。戏台上您这哭呢也分生旦净末丑啊，哎，老生您听那个四郎探母一叫板，哎，娘啊啊啊啊，一拉胡琴这就唱，这就叫哭。旦角呢，旦角水袖，瞧那袖子，哎，这就是哭了。你真事儿哪儿这么哭的呀？说你要出殡呢，那孝子就只仿我那四郎似的那么哭，那行吗？那不行啊，穿一身孝， 一摔盆打着翻儿、哎，娘啊！
0: 这怎么了？这个
3: 被他老婆在坐在这车上，喂，这吃饱了撑的似的。
2: 陪您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杂谈京剧。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同比增长5.0%，多项假期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水利部会商结果显示，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较高。夏季高温多雨，需谨防蛇类出行伤民。如果不慎被蛇咬伤，该如何科学急救？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7月13号，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7月1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7月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舍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2: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上半年铁路部门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3: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任务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1: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 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2: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动向。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21时，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的山洪灾害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对天津启动4级应急响应，维持辽宁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河北、山东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在此要提醒受影响省份的海上船只及时回港避风，加强巡查，抵御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目前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制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1: 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4: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正在不断的往岸边涌，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那为了安全起见，从昨天开始，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1: 辽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洪。目前当地加大了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4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5: 哎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 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台风巴威登陆前后，河南

0: 山西等地不仅没有出现降雨，反而出现了连续的高温天气。河南省气象台的高温橙色预警持续生效，预计河南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在37摄氏度以上，部分县市区甚至会冲破40摄氏度。其实，这些地方的高温被称为台风的空调外机效应。
1: 那台风的空调外机其实对应的就是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我们知道台风的中心及附近是强烈的螺旋上升气流，而这样的上升气流到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就会在高空向四周散开，并且呢和周围的空气一起下沉到地面，作为一个气流的补充。那因为下沉气流的绝热增温作用呢，会导致气温升高，并且呢水汽蒸发，天空因此呢会晴朗少云，也有利于辐射增温，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而且呢，一般呢，越强的台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也会越强，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可能也会更加的明显。预计在本周三一直到周六的时候呢，河南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高温闷热天气呢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呢最高气温依然会维持在30度以上。而且呢在本周日的时候呢，随着雨水的下线，河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卷土重来。
0: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遭遇洪水，加上夏季高温多雨，蛇类活动开始活跃。如何安全防护，避免与蛇偶遇呢？如何在不慎被蛇咬伤的情况下做出科学的急救方法呢？
2: 就在上周，广西六兰水库出现溃口，下游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有消息传来，邓圩村的一位村民被蛇咬伤，急需救助。来自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带着急救药品，与来自广东的救援队伍一起乘坐橡皮艇前去急救。在克服了螺旋桨故障、迷路、换船等各种困难后，快艇于傍晚6:10左右在黄潭村靠岸。这里离伤员家还有大约2公里，两名医护人员决定徒步向上游的邓圩村继续前进。晚上7点多，经过了1个小时的泥泞跋涉，医护人员最终抵达伤员所在的邓圩村，却得知老人已被其他救援队伍接走。
3: 现在，广西一个大那个谁已经接走了。
2: 得知老人已被妥善救治，医护人员才放下心来。
4: 我的表婶，
5: 是你的表婶？
4: 对，我的表婶。
5: 啊，他在哪儿被咬的？
3: 啊，
5: 在哪里咬的？
4: 在家。
3: 在家里咬啊。
5: 啊，咬到哪儿了？
3: 咬到这里，他的门口被水冲砸了，他想停下来把门口关回来，但是呢又关不了了。那个蛇一咬到人就把它咬去了，他呢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2: 医护人员又将辛苦带来的药品留在了邓圩村村委会。
6: 那个蛇药，
7: 蛇药，
6: 对，可以口服的。一般的话，第一次用的话是给20片口服，第一次是20片，每隔6小时要吃10片。
7: 那就按照说明书去。
6: 如果村医会懂用药的话，我们把那输液给你们也可以。
7: 好。
2: 今年夏天，全国多地高温和多雨因素叠加，因此蛇类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在新疆、云南、广东、北京等地，当地消防部门都接到过抓蛇类警情。北京密云消防提醒，蛇类活动一般高发于山区，常常藏身于农家鸡窝、柴草堆、厨房杂物角落、卧室床底柜缝、空调管线孔洞等，也极易钻入停放车辆的发动机舱、底盘及车厢缝隙避暑栖息。田间墙角、下水道、杂物库房也是重点出没位置。专家提醒，夏季游园应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

0: 不要徒手触碰，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
1: 遇到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主动攻击或捕捉蛇，避免激惹蛇类，可以缓慢后退绕行避开。蛇通常不会主动追击人类，若蛇进入家中或公共场所无法处置，可以拨打119或联系专业捕蛇人员，切勿自行捕捉。
0: 如果真的不慎被蛇咬伤，有哪些科学的急救措施？专家提醒，遭遇蛇伤时，患者一是要松，应尽快取下受伤肢体上的饰品，如戒指、手镯等，松开过紧的衣物，从而避免肢体肿胀而形成假压。二是要静，要保持镇静，不要四处跑跳，避免因剧烈运动加速毒素的蔓延。此外，应当使伤口尽可能与心脏齐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伤口用清水冲洗，同时尽快就医。
2: 被蛇咬伤以后呢，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呢，就是脱离，那避免你再被第二次被咬伤。其次呢，认蛇，不强调说我非要把这个蛇带去到医院。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描述的有多大，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它的斑纹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能够拍一个蛇的照片，那当然最好。
3: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眼下位于瑟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鲁雀塘草原，已经出生了许多藏羚羊宝宝。新生命的足迹踏过草甸，高原的土地上充满活力与坚韧。藏羚羊宝宝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约4700米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的鲁雀塘草原上，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啊，就是深扎县境内的藏羚羊繁育安居的家园之一。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藏羚羊的大产房。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小藏羚羊啊，是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它们走起路来呢也是有模有样的，但是呢，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小藏羚羊它们才出生了1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此前拍摄到的藏羚羊妈妈产子的这么一个画面。即将生产的藏羚羊妈妈呢，他们是会躺卧在草地上边，呼吸也会加快，而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它身上是裹着一层胎衣，那妈妈就会用舌头去舔它的全身。在这个时候啊，小藏羚羊就已经在试着想要站起来了。草原上的风是比较大的，但是小藏羚羊它从前脚支撑着自己起来，到摔倒，再到最后完全站立，这么一个过程呢，它是需要在10分钟左右去完成，才能适应在野外的这样的生存环境。当地的43名野保员也是会在重点的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野保员们巡护的时候啊，他们除了常备的望远镜，还会带上这样子的一袋牛奶和一个奶瓶儿。当他们遇到被妈妈遗弃或者是说走丢的小藏羚羊的时候，他们就会帮忙喂养小羊呢，差不多就能喝下这样一整瓶奶。
6: 每年7月中上旬，那曲的草原上都会迎来一年中的壮观时刻。藏羚羊妈妈们产完崽后，带着小宝宝浩浩荡荡返回栖息地。而在迁徙通道上，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与科研人员运用现代化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全域守护。
7: 在西藏境内的这些藏羚羊呢，每年的5月中旬沿着水源丰富、坡度平缓的河谷地带行进，穿越高原、荒漠和山区，有的呢迁徙距离几十公里，有的呢则长达数百公里。6月中下旬到达甜水河、格拉丹东峰西部等多个产崽地产崽，那么在7月中旬开始返回栖息地，那么就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壮观的场面了。
6: 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阿索乡藏羚羊核心产崽区，雌性藏羚羊已完成产崽，进入产后恢复阶段。
8: 我们可以透过长焦镜头看到，不少母藏羚羊身旁都跟着幼崽，幼崽们蓬松的绒毛愈发厚实，步态也变得灵活从容。队友们目前正在通过采集远处的粪便、组织样本以及土样等 来获取藏羚羊的遗传信息。

0: 信息、斑胜动物状况等信息。
1: 在各级林草部门的支持下，从2003年开始，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着手开展针对藏羚羊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本次科考团队带来了新技术——非损伤性 DNA 检测。简单来说，就是对藏羚羊粪便、土壤样本进行 DNA 提取与分析。
2: 近日，在广东汕头、吉林延吉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3: 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沙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爷孙三人卷入水中。
4: 海浪海浪，侬家老注意路，海浪妹妹，阿金兄落去救，阿金兄落救，侬家急着路海浪，大声喊我。
3: 见此情况，退伍军人谢培金立刻脱衣服跳进水里救人，他的妻子也立即在岸上寻找工具。
5: 想着先借一个进来嘛，就把那个小女孩先接过手，然后才把算把她抱回来嘛。谁知道哇，真的游不动，真的游不动，那个水流太急了，游不动的。这样正常的话，你就游个几百米都没事，真的抱个小孩，然后这个水流这么急的话，太难游了。
3: 由于水流湍急，谢培金好不容易将七岁女孩救上岸，已体力不支。这时，另外两名群众也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海里。岸上还有好心群众及时扔下救生圈，并配合着用长竹竿合力将爷爷和六岁男孩一起救上来。
4: 人没事，三个人都救上来了。
6: 要不然我家真的闪了。我真的这两天想哭，真的很感谢培金哥。
3: 前不久，吉林省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一位老年市民在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瞬间倒地昏迷，失去意识。
7: 只打了5-6个球，就是一看不动了，怎么回事啊？完了，他就眼睛就这样闭着，就直直的往后倒了。
3: 现场群众发现险情后，立即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
8: 当时已经没有呼吸了，当我按压到第29次时呢，生命出现了转机。
3: 在场馆工作人员和锻炼群众的不间断抢救下，老人逐渐出现微弱的生理反应。随后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老人是急性心梗引发的心脏骤停，目前已脱离危险。
9: 现在

0: 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12号，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截至当地时间昨天晚上，扑火面积已达8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现场有约400名消防人员进行灭火，当地消防部门还调派数架消防直升机前往支援。消防部门称，灭火工作可能持续数天。受山火影响，附近的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进出巴黎里昂火车站的列车一度出现数个小时的延误。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扑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有专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

0: 我呢，
1: 这是这个文化吗？
0: 哎呦，咱文化高啊。
1: 文化，
0: 对了，知道我外号吗？
1: 什么呀？
0: 我的外号知道吗？
1: 什么呀？
0: 马大学问。
1: 马大学问，
0: 哎，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多，大伙儿送外号马大学问，我还不能这么自居啊，不敢自满，还得孜孜以求，还得上进。对了，我有我的功课，知道吗？
1: 您每天都干什么呀？
0: 每天
1: 啊，
0: 每天我得读读书，
1: 嗯，
0: 阅阅报，绘绘画，习习字，
1: 习习字，
0: 捉捉棋，
1: 嗯，捉捉棋，
0: 抚抚琴，
1: 好，
0: 唱唱歌，
1: 嗯，
0: 跳跳舞，跑跑步。
1: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0: 怎么还有时啊？经常跑步，
1: 每天都跑。
0: 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嘛，专业跑步。
1: 哦，您是运动员？
0: 我
1: 啊，
0: 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1: 每操场了跑，体育场跑几圈？
0: 体育场？
1: 嗯，
0: 转圈跑。
1: 对呀、啊。
0: 我不跑圈儿，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上练这长趟的跑步。
1: 马路哦，马拉松。那您能跑几公里呀、啊？
0: 几公里？没有，不知道，不知道。
1: 不是，您能跑几千米？
0: 几千米也不懂。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儿呢，在这儿南市这儿，我正歇着呢。
1: 嗯，
0: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合适，走，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这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走，给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1: 一气儿跑到了。
0: 哎，
1: 您半道也不歇着，
0: 哪能歇呀？这没有歇的，这都是一气儿跑道。反正跑的不是多快，可也不能太慢了。
1: 嗯，
0: 这得有姿势。
1: 是啊，
0: 你得按这姿势，你得这样跑，这意思。哎，
1: 哦，您就这样跑。
0: 啊，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我能跑到。
1: 那也不一定，非让您跑到小白楼，跑半截您就回来了，那谁知道啊？
0: 哪能回来呀、啊？回来还行啊，这是准道啊。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哎，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怎么样？看着到了没到？到了啊！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我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您跑啊？
0: 出题的不跑，他不用跑，我带着他。
1: 怎么带着？背着？
0: 背我哪儿背
1: 着？那你怎么带着呢？
0: 我随身呢，总带着那一个大椅子。这椅子上有棉垫，有两个胶皮轱辘，头了有那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就这样跑。
1: 哦，拉洋车呀？
0: 燃野。
1: 行了，您就别燃野了。说这么热闹跑步，闹了半天是拉车的。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啊？
1: 不怎么，拉车呗。
0: 对对，是拉车，是拉车，就为拉车锻炼身体。就为让人出题啊，越远越好，我跑。咱不是指这个，这是的，玩儿啊，待着不也待着吗？解闷儿、锻炼，玩儿。
1: 哦，人家这是为了锻炼。
0: 哎、
1: 啊，您这是玩儿啊？
0: 对，玩儿。
1: 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0: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也是。
1: 不是，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0: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啊。交的半天车份儿，咱为玩了，对吧？人车厂的车主，人家招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1: 哦，那您挣这一天钱都给车厂子，
0: 也不能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儿，剩下的钱呢，那我就要了。
1: 哎呀，对，拉车的都这样，要拉不上座儿，您还得赔人车份儿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们上辈有拉车的啊。切，
0: 你看我这意思啊。我这样子，言谈话语、举止动作、穿装打扮、风度仪表，我像个拉车的吗？我像吗？
1: 咱看不出来，咱看不出来。
0: 完了，完了！我是学生出身，

0: 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1: 福伦学校，这我可知道，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
0: 啊。你说呢？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啊，是铁路局的，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1: 对呀，
0: 我跟那不一样，我跟那不一样，我在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前松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就刘四爷。
1: 哦，行了，这知道了。嗯，您门口那牌匾字号是仁和，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对，
1: 他有个闺女叫虎妞。
0: 对对对，
1: 你们同学有个叫祥子的，
0: 他比我高一年级。
1: 哎，走，还是拉车的。
0: 说实在，我确实啊，仁和学校，仁和福伦学校，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哎，
0: 你看不起人，你看不起人，你打听打听。嗯，你问问去。
1: 为什么？
0: 我们学校怎么样？我们学校那个设备，告诉你，光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对，那是搁车的，怕雨轮了。
0: 有教室，
1: 教室，
0: 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学校有人才。
1: 好，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嗯，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的康圣人，知道这人吗？
1: 这知道啊，康有为、梁启超啊。
0: 对呀，康有为的同学的是日本人伊藤博文，他们都主张变法维新，
1: 哎，还兴学办学，
0: 就是他，康有为，康圣人，到前松公园来了，
1: 哎，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哎，学校，学校，
0: 我们刘校长迎接，
1: 哎，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1: 都
0: 呼啦全站起来了。
1: 这都什么学生？您说，都蹲着歇着呢。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哎，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你看，甭介绍了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是什么功课？”刘校长一听，赶紧把功课表递过去了。康有为接过来一瞧，地理，
1: 哎，学生应该有这门。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
1: 哎，
0: 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
1: 哎，
0: 跑步，跑步，地理，
1: 哎，你等等，等等，行，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这是基本功啊，先练地理，地理熟了，好，好，
1: 哎，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呀。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教他们写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不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1: 哎，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0: 你说那是《上论语》《下论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啊？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抹角、上坡下坡、打天秤。
1: 哎呦，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考你们。
0: 我们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啊？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利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或者是铅笔，
1: 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嚯，时间紧不容思考。
0: 时间紧还不说呀，康圣人出的这个题太难了。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有为出的题是春，
1: 嗯，
0: 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全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按照此题，每个人对诗一篇。
1: 嗯，
0: 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就一张卷子，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哎，算弃权，算废了。
1: 嚯，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得分谁？
1: 嗯，
0: 我接过了白卷， 盐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是一气呵成交卷。
1: 嚯，这么快呀、啊！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嗯，
0: 也有没写完的，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也有笨的。
0: 25分钟到，
1: 哦，
0: 收卷。不管写完没写完，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教校长，校长先看，得捡好的，
1: 那是
0: 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校长一瞧这张，不好，
1: 不好就完了，
0: 扔一边。
1: 哎，
0: 看这个，不行，这不像话，这写的不行。
1: 嗯，
0: 哎呀，这墨都研阴了，
1: 也真有废物，
0: 这谁的事？没名字，
1: 没怎么还有这学生？您说，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
1: 哦，
0: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
1: 嗯，
0: 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这好嘛，杜十娘啊，这是。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
1: 嗯，
0: 文章绝妙哉。
1: 至于吗？您说。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听，你听听，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呵，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至精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
1: 嗯，
0: 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哦，
0: 诗中之妙句，体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此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也。
1: 嗯，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哦，
0: 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
1: 嗯，
0: 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

0: 小厨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这行了，别呼了啊！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哎”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你听听，你听。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妙句，就是那好的地方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而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着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
0: 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好嘛，他这掷骰子来了。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人，
1: 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您这还庐山真面呢？
0: 校长说：“本当用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敢造次。”哎呀呀呀呀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呵。
0: 会其人之文，不会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失之，焉有造次之理？请喝。康圣人给我来个请字，
1: 这么大面子。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我说马子，马子过来，这
1: 边。我您等等等，您不叫马志明吗？这校长，马子过来，过来。这叫您呢？
0: 我们学校一般的都不叫学名，都有简称。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这是拉碗的，这都是。好，
0: 省事这样，
1: 那省事。
0: 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好，又吃一惊。
0: 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叫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
0: 这篇《淮汉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好，来了。
0: 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1: 这怎么了？
0: 他让我照那样再来一篇。
1: 为什么呢？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我一张白卷。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比验，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
1: 行，
0: 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1: 怎么写的呀？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
0: 我念一念八月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
1: 还而已。您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你怎么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天津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 不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生此重任。
1: 哦，
0: 不，领高徒绑架腰系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

0: 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
1: 哥，
0: 我一听坏了，校长给应下，我哪儿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来车把等着，有雇的我就问。
1: 还是拉车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个名家名段，来自马志明、谢天顺二位合说的文章会。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在相声大会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首先为您请出北京二赵，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哎，这对黄金搭档将给您带来一段滥竽充数，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欣赏。
10: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容易。
3: 是吗？
10: 必须要通筋博骨。
3: 哦，
10: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3: 嚯，
10: 俯察地理，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里通外国。
3: 什么？
10: 不是这个知识渊博。
3: 是，他吓我一跳。
10: 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啊。
3: 哦，看来这个要求还够高的。
10: 这是啊，不过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3: 是吗？
10: 老的老，是死的死啊。
3: 唉，
10: 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3: 剩下哪位了？
10: 那就是我了。
3: 是啊，
10: 对，
3: 哦，就剩下您了。
10: 就是就是
3: 啊啊，
10: 我经常研究一些个文学性的东西。
3: 哦，您是文学家？
10: 哎呀，那可不敢当
3: 啊。
10: 不过各大学中文系经常请我去给讲课。
3: 嚯，大学教授？
10: 哎呀，不过
3: 啊，
10: 讲不好，瞎讲
3: 的。您这是客气。
10: 我还经常要写一些个文章。
3: 哦，写论文。
10: 哎呀，不过也写不好
3: 啊，
10: 瞎写。
3: 瞎写，您这是谦虚。
10: 我最近正在编写一部成语词典。
3: 编词典？
10: 不过也编不好。瞎编。
3: 哎，行。我看这人呐，纯粹有点吹牛啊。
10: 也吹不好。瞎吹
3: 啊。这你还客气呢。
10: 见笑见笑。
3: 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啊。
10: 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们。
3: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有几个成语呀，我不会讲。
10: 哦，
3: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10: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
3: 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
10: 什么？
3: 胸有成竹啊？
10: 胸有成竹
3: 啊？
10: 不会讲？
3: 不会，您给讲一讲。
1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啊，47了。
10: 哎，
3: 怎么了？
10: 白活了。
3: 哎，什么叫白活了？啊，
10: 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3: 啊，不会，不会，不会。
10: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3: 是是是是是。
10: 你就不感觉到羞耻吗？
3: 是是是是是。
10: 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3: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10: 听我告诉你啊。
3: 哎，这怎么讲啊？
10: 哪句来了？
3: 嗨， 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胸有成竹。
10: 哦，对对对，知道是哪几个字吗？
3: 啊，这我知道。
10: 胸
3: 就是胸口的胸啊。
10: 有，
3: 有无的有。
10: 成，
3: 成功的成。
10: 竹，
3: 竹子的竹。
10: 加在一起怎么讲呢？
3: 加在一起就是说呀、啊，这我讲啊。
10: 哦，对对对，我讲，我讲，我讲。
3: 差点让他给我蒙了去。
10: 胸有成竹是不是？
3: 对对对，您讲讲。
10: 胸啊啊啊，胸有成竹啊。
3: 对对对啊，
10: 胸有成竹就是说呀，你这个肚子里头啊，长一根竹竿啊。
3: 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一根竹竿。
10: 胸有成竹嘛，
3: 那搁得下吗？
10: 啊、不是长的。
3: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喽，这儿长块石碑，像话吗？真是。这个成语呀、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呀、啊，这个人呢，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10: 行，讲的还不错。
3: 嗯，是不错。
10: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3: 你可不真不会吗？
10: 我这是逗你玩儿啊！
3: 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10: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这可能？
3: 嗯，也没准儿啊，是不是？
10: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3: 玩笑？
10: 哎，
3: 好，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10: 甭说问一个，问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3: 你听这个。
10: 嗯，
3: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10: 望梅止渴
3: 啊！
10: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3: 干嘛换一个？
10: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换一个。
3: 哦，这没意思，
10: 没意思，
3: 不换。
10: 哎呀，
3: 就问这个，
1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3: 怎么？
10: 他这个他我不会呀、啊哎！啊不，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了呀，是不是？
3: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
10: 我给你讲讲。
3: 好，
10: 望梅止渴是不是？
3: 对对对，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0: 嗯，
3: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10: 那当然好弄了，你说说，
3: 这个望是哪个望？
10: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3: 啊，这对。
10: 咱们有学问，
3: 嗯，
10: 咱不是瞎吹。
3: 这还不瞎吹呢？真是。梅呢？哪个梅？
10: 煤球的煤、
3: 哎、啊，煤球的煤，
10: 嗯，
3: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煤，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煤
10: 啊。是啊，
3: 啊是啊，
10: 啊是啊，
3: 啊怎么回事
10: 啊？它
3: 什么？
10: 它都是圆的，
3: 啊、圆的，
10: 嗯，
3: 圆的像话吗？这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10: 我知道是个典故
3: 啊。
10: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3: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10: 嗯，
3: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的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渴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10: 嗯，
3: 知道吗？
10: 知道，
3: 知道，
10: 知道。
3: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10: 有关系。
3: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10: 啊，它不是机制的。
3: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10: 那， 那就是
3: 怎么回事？
10: 蜂窝煤。
3: 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10: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
3: 对了，
10: 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3: 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那你这怎么讲？
10: 当然要讲了。
3: 那你说说，
10: 也是曹操行军，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又渴又热，大家伙怨声载道。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这么一瞧呢，哎，头里有一堆硬煤啊，于是乎呢，大伙就不渴了。
3: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10: 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呀。
3: 你说
10: 啊？是啊。
3: 怎么回事？
10: 硬煤啊，硬煤，它。硬煤它有个特点呢。
3: 有什么特点？
10: 硬煤啊，对呀，硬煤它有水分呢。
3: 哦，硬煤有水分啊，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10: 啊，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3: 没听说过，像话吗？
10: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了？
3: 啊，怎么着？
10: 它硬煤它这个硬煤它能发热呀，对不对？
3: 哎，
10: 它这么一发热呀，
3: 怎么样呢？
10: 坏了，
3: 怎么了？
10: 越热越渴呀，
3: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
10: 了。这个硬煤它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对了，这个硬煤它能融火，对不对？
3: 啊，对 对
10: 硬煤能烧火，对不对？
3: 啊，对
10: 它烧了火，它可以做饭呢。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3: 您听这弯绕的，
10: 讲上来没有？
3: 讲。哎呦，连汗都下来了。这
10: 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3: 这你急什么呀？
10: 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3: 还有学问
10: 呢？那是。
3: 好，那再问你一个
10: 啊，
3: 再问你一个。
10: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3: 时间差不多了，
10: 咱们改日，改日
3: 干嘛？
10: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3: 这晚上还讲课
10: 啊？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啊！我愿意晚上加班。
3: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10: 什么叫找辙？
3: 要溜，对不对？
10: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3: 啊！
10: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3: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滥竽充数，
10: 滥竽充数，
3: 对，
10: 滥竽充数啊！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3: 啊，
10: 滥竽充数，
3: 这叫滥竽充数啊？
10: 对，
3: 不对？
10: 怎么不对啊？
3: 人家那个烂哪是泛滥的烂，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10: 啊，
3: 不是那破烂的烂。
10: 你不懂，你不懂，这两个字它通用，
3: 通用。
10: 哎。
3: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10: 哦，胖头鱼。
3: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子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10: 啊，
3: 知道吗？
10: 是啊，这是我知道啊，
3: 跟你黄花鱼那还在上吗？
10: 你不懂，你不懂，这个它就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3: 简化。
10: 哎。我问你，这个钓鱼的时候是不是你得用竹竿？
3: 当然了
10: 啊，竹竿头了啊，有根鱼线吗？
3: 啊，有
10: 头里有鱼钩吧？
3: 对对对
10: 啊，拿这钩一钩这个鱼，这鱼才能上来呀。干钩鱼嘛，
3: 这么个干钩鱼，不对，
10: 不对。
3: 哎，我这个是战国时候一个典故。
10: 这也是个典故？
3: 对了，
10: 没听说过。那你说说。
3: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10: 啊，
3: 这个齐宣王呢最喜欢音乐，他招收了300个乐工，每天呢为他吹竽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竽，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 啊就是讽刺那些个 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5: 啊，这说我呢吧？这是
3: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0: 啊？当然有关系了。
3: 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3: 那你说说
0: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
3: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0: 对呀、啊，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3: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0: 那就更对了、啊、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啊，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啊，哪天都得吃个三条五条的。嚯，那每天他让他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3: 是啊，
0: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嗯，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嗯，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嚯，头了还净加塞的。
3: 是啊，
0: 排着吧，好容易排在这儿了，就剩下五条了。哦，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
3: 怎么了？
0: 全是烂的。
3: 是啊，
0: 其中还有两条没有脑袋的。齐宣王这么一看，当时是拍案大怒。嗯，大胆奸商，欺人太甚，竟敢滥竽充数。
3: 瞧这份酸劲儿的，
0: 滥竽充数嘛。
3: 哎呀，这么个滥竽充数。
0: 是的，是的。
3: 哎呀，跟您谈话的时间不长，我的收获可真不小啊。哦，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客气客气、啊、
3: 要说您真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0: 哪里？
3: 胸藏锦绣，口似宣和呀。就您所讲的这些个成语啊，那真称得起是
0: 出口成章。
3: 哎，胡说八道。
0: 哎，我呀，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相声大会。听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这老二位给您合说的滥竽充数，刚才这段相声讽刺的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哎，那下面这段作品呢，讽刺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本来是出于好意但是马马虎虎的人。来听常连安先生的一个小段，叫做送人上火车。
11: 什么事儿要是不了解情况啊，偶尔就出点偏差，就跟我似的，我在天津啊。

0: 上天桥，看着可很危险。来俩人，头着这老头有六七十岁，胡子都白了，挎着一小碗狼一小包。后边的小伙子呢，扛着行李卷，老头在前边，小伙在后边，一边有打这天桥往下跑啊，一边说坏了，太晚了，车要开了。小伙子不碍事，这老头多大危险。这老头当时摔一跟头起不来，胡子都白了。嚯，这不桥太危险了。我说老大您可别跑，这天桥这么破，这个太危险了，您把包给我，小网篮也给我，您扶着我肩膀慢慢走，误不了，别着急。下来了，下来到这车门上，可巧乘务员抱着小孩往里送。我说这是好机会，来来，小包上去，小碗篮上去。我说老大爷您上去。后边的小伙子到了，行李卷上去，行李卷刚上去，乘务员过来了，哎，别往上扔东西了，你看不见这车都动坏了。这车走了，我想这多好啊，见义勇为。这小伙子怎么样，冲我运气。我说你怎么冲我运气啊，他照膀子这儿，他勾一掌子，你怎么意思你？啊，你把那老头扔上去，你认识他吗？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这白帮忙啊，我还得认识。你认识吗？我怎么不认识啊？那是我大爷，我上哈尔滨，他送我上站，你把他扔上去，我怎么办呢？
1: 送人上火车，这是来自常连安先生的一个单口小段。那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一两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

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这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3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0: 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1: 你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亮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4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亮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7千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亮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
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如今呢，王菲已经多年不发专辑了哈，偶尔呢会有新作品问世，那这些作品呢也都是电影的主题曲。但即便是这样呢，王菲依然有着超高的流量。那咱们这儿说的流量呢，不是手机那个流量哈，包月啊，五百兆一个 G 什么东西的。那么这是2017年开始兴起的一个词汇，那说的就是人气儿啊。那么呢，如今的王菲为什么依然有这么高的人气儿呢？对不对？是因为以前的人气太高啊，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还是最近几年的新作品依然能够吸引到歌迷呢？那今天在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大家聊的是大流量的王菲。很多人呢都会把王菲当作传奇的代言人哈，因为她呢在华语歌坛，甭管是地位啊还是经历啊，可以说都是无人能及的哈。但其实呢，王菲的传奇之路呢也不是一帆风顺。很多年轻人呢现在一听说王菲这个名字就觉得哇高。

老板呢看他歌声惊奇，决定呢顶着压力跟他签约。当时呢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呢我国香港的娱乐产业相对会成熟一些，对于内地的歌手呢稍微有一些哈看不上哈。据说呢这个新艺宝的宣传经理当时听说公司什么签了一个北京姑娘，直接跑到老板房间说，我告诉你啊，以后送唱片给各大电台打榜的事您自己做，我们是不会做的。够狠哈。所以说呢，可见王菲的这个起步之路是相当坎坷。一起来分享她经典的一首歌曲《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来自王菲的演绎。当时呢，咱们香港地区的这个歌坛呢，对于新歌的需求呢特别大，每周呢大概都有数十张新专辑发行。是的，每一周有数十张新专辑发行，所以说呢，新旧交替的速度特别快，制作歌曲的速度呢也是更快。那为了应对市场呢，很多唱片公司都开始玩套路啊，而且越玩越深了，直接买来外文歌的版权，填上中文歌词之后，立刻就找来歌手翻唱。大家呢喜欢听情歌，那么不管原来的歌讲的是个啥，全部写成情歌。那么最初呢，王菲也是翻唱大军当中的一员，和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顶多算是呢嗓音条件很优越、领悟能力很强的女歌手。但是呢，唱得多了，王菲就慢慢养成了自己的审美，她呢就开始把控自己的风格，就算是翻唱也会在选曲上加入自己的喜好。尤其是在签约了百代 EMI 唱片之后呢，先是完成了对欧美摇滚和流行风格的吸收，然后呢开始启用全华人的制作团队制作纯原创歌曲的专辑。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首经典歌曲《红豆》。

那么当年呢，王菲对于自己的发展线路还是有着相当明确的规划的，对吧？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即便是翻唱，她都会掌握一下自己的风格啊，不是什么歌都唱的。原来呢，担任过黑豹乐队经纪人的郭传林透露说哈，当初呢，王菲和新艺宝唱片合约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呢就有机会，也有想法回到北京发展，但是呢，仔细考量之后呢，并没有回来。一是当时咱们香港的流行音乐工业具备国际视野，整个行业呢相对更加成熟一些，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个性，也就是王菲自己的个性啊，其实很难在北京在当时的那个时间有所建树。那么当时内地的制作人呢，基本还没有达到他当时那样的高度，所以说呢，孤木难成林，所以说就先在香港待着吧。接下来分享歌曲王菲的依然非常经典的《流年》。

流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说起王菲早年的经历呢，我又想起了这么一件事哈，就是当年陈可辛拍影片《甜蜜蜜》的时候，曾经呢打算让王菲和黎明去配戏，因为两个人呢都是来自北京的港漂。那么用陈可辛的话来说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来担任男女主角是非常完美的组合，而且呢也非常符合故事当中的人物设定。但是呢，王菲推了这个戏没有接。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呢叫做李翘，也是一个港漂哈，但是呢生活颠沛流离，始终是被命运推着走。我们也都知道哈，后来这个角色呢是张曼玉来饰演，她也是打造成为银幕上的一个经典。那么拒绝了这个角色的王菲，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是渐渐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你看，先是在香港乐坛流行乐辉煌的最后几年真正站住了脚跟，后来呢又一步步谱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那么这么一对比呢，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传奇。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从2016年4月24号开始就设立了首个中国航天日，从那天以来呢，随着我们中国航天人探问星辰大海的一次次再出发，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航天强国梦也越发的深入人心。那么相关的主题包括相关的内容，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环节都会详细的来说到，当然也一定要穿越到古代，是不是？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在古代究竟有哪些古人，他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航天梦。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啊，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的影像图，同时呢还公布了中国向俄罗斯、法国赠送月球样品的消息。探月、探火、中国空间站等等，我们中国航天从出发之日起就是一部不断突破不可能的传奇，而这部传奇需要一代代青年接续书写。所以正如刚才张杰的歌所唱的哈，少年强则中国强。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影像图，那么也说到了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当中的分辨率的相机哈，也是在2021年11月到2022年7月，历时了8个月，实施了284次轨次的遥感成像，对火星的表面呢也实现了全球覆盖。那我们的科学研究团队也通过了火星的高分影像，识别了着陆点附近大量的地理实体，还有我们国际天文联合会根据相关的规则，把其中的22个地理实体以我们中国人口数小于10万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加以命名，将中国标识永久地印刻在了火星大地上。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借这样一个主题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我们古代民间很多名人的航天梦。说到在遥远的火星啊，祝融号每前进一米就会在地表刻下两个钟字，这个独特又浪漫的脚印源于科研人员的精心设计啊。祝融号两个后轮上带有钟字哈，行驶的时候呢就会留下印记，那根据字间距他们就可以判断火星车是不是出现打滑等等风险。随着祝融号的行进，火星上已经留下了数千个钟了，那么将华夏神话变成现实，让中国红闪耀到宇宙深处。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加速推进，也会越来越多的由我们中国的印记写入太空。那么说到这些彩蛋啊，是比浪漫更浪漫的故事呀。那对于广袤的宇宙，中国古人也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而今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了现实。从前天宫是传说中天地居住的宫殿啊，九重天之上气象万千，那如今天宫是中国空间站，覆九天探苍穹，它与蔚蓝星球相望，迎接12名中国航天员先后入住。那么以前相关的一些民间的传说你又知道哪些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让我们共同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在前面也说到了，你看古人呢，他们对广袤的宇宙就有过无数的浪漫的想象哈。而现在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现实了。那么说到从前呢，民间流传着嫦娥奔月成仙，玉兔与之相伴，一起居住在广寒宫的故事。那现如今呢，嫦娥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名字，而玉兔呢，是我们对月球车的爱称。广寒宫则是嫦娥三号探测器落月之后的附近的区域。那附近三个撞击的坑都被命名为紫薇、太微还有天市，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有五位嫦娥，当然是打双引号的嫦娥哈，相继奔月了。两只玉兔巡视月球，每一次抵达都留给我们的是非常非常惊叹的美好。当然，从前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哈，祝，我们都知道祝福嘛，那么也指着永远。那么融呢，就是光明。现如今祝融是我们中国首辆火星车，它点燃我们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航天人不断地超越自我，逐梦星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如今也是我们国家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而从前追逐太阳的夸父，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而从前民间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如今也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探测的卫星。那从前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的这样的一个通信的卫星。那上个月呢，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的任务标识，在其中啊就藏着一只我们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鲲。只见上古神兽身披祥云向上游动，与中国空间站同框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而上九万里，身游银雀诸宫，俯瞰机器蒙蒙也成为了现实。日月安属，列星安辰，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我们现代的人也正在一一的回应。那么又有着怎样的回应呢？那么古人对月球又有着怎样的遐想呢？我们在待会儿的爱上国风，文飞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非常好听的一首《悟空》，来自于韩磊的版本。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呢？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浩瀚宇宙的内容时，也说到了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呢，现如今是我们国家的探测卫星。那么是什么探测卫星呢？如果你刚刚听了节目，想必一定能答出来。那么再说一遍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现如今是我们国家什么探测卫星呢？说到逐梦九天数十载，从东方红到北斗，从天宫到天问，从嫦娥到玉兔，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航天梦藏在了这些名字里。当然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悟空啊，我们也继续在爱上国风，来感受中国式传统智慧，探索未知的浪漫。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中国古人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对于广袤的宇宙，那么现如今呢，其实我们现当下的航天人们也在一一的去回复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哈。那身处天宫，航天员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呢，其实也在向世界传递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他们是太空书法家，在云霄之外笔墨行云流水。执行神十二任务期间啊，刘伯明直接用毛笔写下了大大的理想二字。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春节的时候啊，神十五成组费俊龙、张璐、邓清明他们合写了一副春联，挂起了中国节。年三十的饺子也不能少。当然航天员们也是中国民乐家，万米高空奏响传统乐器。在神十飞行期间，航天员张晓光曾经举行了音乐会，把美妙的笛声带上了太空。而神十三乘组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啊，航天员们的乐器就更加的多样了。王亚平轻抚古筝，一曲《茉莉花》婉转悠扬；叶光富手执葫芦丝，将月光下的凤尾竹在旋律洒满天宫。同时他们也是太空摄影家，记录下祖国大地的壮美辽阔。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现如今航天员们上到了更高的楼，看到了更美的风景。从想象到看见，这就是跨越千年的浪漫，不是吗？那么我们的航天员们，他们还带着什么样的中国特色进入到太空呢？文飞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爱上国风呢，文飞也会继续来说到和中国航天日相关的内容，也会说到古人他们和航天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会陆续的说到中国航天员他们又把什么样中国特色的内容带去到了太空。现如今呢，祝融是中国首辆火星车，而以前呢，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哈，祝就是指永远，融就是光明的意思。那么以前呢我们都知道追逐太阳的夸父，现如今呢是我们国家综合性的太阳探测卫星，而从前民间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如今也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检测卫星，还有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啊也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了。那么问题就是，大闹天宫当中的悟空，现如今是我们国家的什么探测卫星呢？

那刚刚文飞也说到了，身处天宫，那么航天员在完成既定的任务同时，也向世界传递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那么有太空书法家，有太空明月家，那么还有太空摄影家哈。那么说到太空摄影家呢，你要知道我们很多的航天员都在太空拍下了非常非常美的太空的照片，当然是用高科技的仪器哈。那其中呢，航天员王亚平就捕捉到了万家灯火的璀璨。当时呢，是中国空间站正好路过家的方向的时候，王亚平拍摄到了山东半岛局部的照片。那另外，航天员还将传统手工艺扎染带上了太空，在失重条件下还泡茶饮茶，闲暇的时候呢，会在太空打太极强身健体。就连航天员的舱内用鞋，鞋底啊还藏着小秘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那双鞋呢，非常的柔软，很轻便，鞋底呢是镂空的，图案的设计呢源于九天揽月的楷书的汉字哈，外圈呢环绕的是周天星辰，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中国范儿。回望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开始啊，在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中国航天人敢于抬头问天，又能低头钻研，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用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发展道路，鲜艳的中国红到达太空、月球、火星，一步步去往更远的地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刚才我也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标识里面呢藏了一只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的神兽。那么只见上古神兽身披祥云向上游动，与我们中国空间站同框。那刚才也说到了，航天员们还把传统的手工艺扎染带上了太空，在失重条件下泡茶饮茶，闲暇的时候呢还会打太极强身健体，举手投足之间呢都是中国范儿。那回望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时候啊，当时也讲到了，在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呢，我们中国航天人敢于抬头向天，又能低头钻研，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用几十年可谓是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发展道路，鲜艳的中国红到达了太空、月球、火星，一步步去往更远的地方。20年前，神五航天员杨利伟将五星红旗带到太空，神七的航天员志刚挥舞国旗，这是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出舱活动。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月球，五星红旗第一次亮相月球。2020年，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月表动态的展示。2021年，五星红旗随着祝融号火星车抵达火星表面，在浩瀚宇宙中，我们寰宇问天，探月逐梦，五星红旗一次次闪耀太空。那此外呢，我们的风云高峰上可观风起云涌，下可测地理万千，我们的北斗拉开覆盖全球的天罗地网，我们的天架架起了一座座天地沟通的桥梁，我们向外探测的距离越来越远，范围也越来越广。我们憧憬更多中国的神话变成现实，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中国足迹留在太空，我们更盼望更多的中国红闪耀宇宙。中国航天，加油！大家也可以记下这个日子，也就是4月20号，是我们的中国航天日。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星月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自己找来听一听。接近我们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哈，我们也说到呢，从前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那现如今呢，祝融是中国首辆火星车，那么它点燃我们星际探测的火种哈，指引航天人不断超越自我，逐梦星辰。那么从前追逐太阳的夸父，如今是我们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那么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现如今呢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检测卫星，而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那么大闹天宫的悟空，现如今是什么探测卫星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毕竟以前也是打妖怪的，是不是？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送上这首《山河施救》，结束今天的爱上国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近几年来呢，庾澄庆虽然说呢不算大火，但是呢一直活跃在我们大众的

视野当中，是吧？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节目啊，人气还是很高的。他呢还跟开心麻花合作搞了一个音乐剧，成绩呢也还不错。甭管是当导师还是作为嘉宾，性格开朗搞怪的庾澄庆呢，总会成为节目当中当之无愧的气氛活跃机。他呢已经出道30多年了，这个称他为一句歌坛常青树是完全不为过。那么他呢创造出的经典歌曲也是数不胜数，可是直到现在他却依然是风格百变，活力无限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位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出生于1961年的庾澄庆，在舞台上依旧是充满活力，魅力无限哈。他呢是精通多种乐器，吉他、钢琴、架子鼓，可以说是样样都行。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永远都长不大的顽皮大男孩，却是出身名门。比如说他的爷爷庾恩熙是云南烟草之父，后来呢从政也是官居要职，还在云南留下了精美考究的私家园林庾园。那么庾澄庆的母亲呢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父亲呢也很喜欢京剧，母亲呢唱青衣花旦，父亲呢听一些老生的唱段。所以说呢，庾澄庆在10岁以前都是浸泡在浓郁的传统氛围之中的哈。可是呢渐渐长大的庾澄庆呢很叛逆，偏偏对这个熏陶他的这些京剧呢没什么兴趣，热衷于摇滚的他呢最初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而是被父亲呢逼着学二胡。咱们想象这一下，这个画面就很可爱啊，一个闲不住的小男孩被逼无奈放弃摇滚，然后呢放下自己最爱的吉他，坐在那儿跟胡琴颤抖，也是相当的凄凉了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相当有庾澄庆特色的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我最摇摆》。

我做摇摆来自1999年庾澄庆作词作曲并且演绎的歌曲。我们呢之前说到哈，儿时的庾澄庆呢被父亲逼着放弃吉他学二胡，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就是两个星期之后呢，父亲就叫停了庾澄庆，跟他说：“哎，儿子，你呢还是弹你的吉他去吧。”庾澄庆一听，什么情况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我爸今天发奖金了啊？心情这么好，这个转变太大太突然了吧。但是呢后来一了解这原因，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哈。父亲觉得庾澄庆拉二胡拉的实在是太难听了，根本无法忍受。亲爹有没有哈？不过后来呢，多亏了父亲这个想法的转变，使得庾澄庆呢从十几岁啊重新捡起了吉他，然后呢还玩了乐队，到处呢去演出。可是呢庾澄庆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呢，整个乐队你看俩吉他手，那个一个贝斯手，一个键盘手，再加一主唱，五个人，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伴唱的等等，这些一群人在台上，但是台下呢只有三四个观众，观众还没有你乐队的人数多。而且呢最糗的是庾澄庆刚一开口第一个音儿就跑了。所以说呢庾澄庆现在能有这样的活力十足哈，感染力十足的这样的台风，看来呢也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相当不容易。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真的是急不得，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去让他去成长哈。特别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呢在单位也是这样哈，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但是呢能听懂这样的话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哈。好吧，我们来分享庾澄庆燕士达谱曲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春泥》。

春泥来自庾澄庆哈，这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哈林天堂》之中的一首歌曲。那么呢，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庾澄庆也干了很多糗事哈，当然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很多年轻人刚出来不都是这样嘛，是吧？他呢，就是在看到别人演唱会的时候呢，摔吉他，就觉得这个很帅哈。吉他呢整个裂掉，然后呢哇炸开，他觉得哇太帅太爽了，那感觉一定很棒啊，于是呢就特别羡慕他呢，也想在自己这个演唱的时候呢玩一下这个梗哈、啊、但是呢就出了一大笑话啊。终于等到了庾澄庆觉得场面啊很大的一次表演哈、啊、他呢就弄来了一把破烂的烂吉他，准备弹完之后呢哗把它给砸掉，然后他就想着到时候这个气氛呢一下就会燃起来啊，超棒的。然后呢演出的时候，庾澄庆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把吉他是重重的砸在地上，结果呢吉他不仅没裂，而且又弹起来了，他呢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就连着摔了四五下，还是不碎还是不碎还是不碎，然后呢只好把吉他哇扔在一边啊继续唱，好尴尬的哈。过了很久呢，他才知道那些摔吉他的人在上台前呢都会做好手脚，弄出一些裂缝，根本不像他的这样去硬摔的哈。那时候呢春晚上的歌曲都是很守规矩的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这么随性的人，特别特别亮眼。确实在1992年的时候呢，庾澄庆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就唱了他自己的一个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我呢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当时呢就突然间这个上街的时候，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就开始唱这个歌了，然后我一听我说这挺好听的，这个谁的歌啊，但是特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这是谁唱的，过了很多年唱了很多遍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庾澄庆唱的哈，一起来分享吧。

这首发行于1989年的老歌，而且呢是在1992年的央视春晚上演唱的庾澄庆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哈。那么庾澄庆呢自己也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张牙舞爪的哈，面目狰狞的在春晚上唱了这首歌，那风格呢跟春晚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哈是格格不入。不过呢，春晚让庾澄庆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哈。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当他准备坐飞机回家，在机场呢就有很多人认出他，大喊他的名字，让他呢也忍不住很感慨，哇，春晚真的好神奇啊，就跟施了魔法一样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发行的专辑《海啸》当中的代表作《情非得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

0: 门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艺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

0: 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5: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 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5: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8: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5: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7: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5: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8: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好科技创新、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巡视整改各项工作，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十三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张宇普出席。
0: 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宁夏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来宁夏明察暗访有关情况，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灾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整改中央考核巡查、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和对口支援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统筹谋划布局，高质量编制实施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加强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科创奖励激励、人才引育用扶机制，加大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全区科技事业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灾，部门协同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准、理性系统分析制定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巡查除险，全流域统筹调度防洪工程，根据地形地貌优化打法战法，完善人员避险转移方案，快速响应处置，全面提升应急应对能力，做到心中有数、万无一失，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高标准整改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实事求是、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紧盯煤矿、化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体推进安全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人员安全素养教育培训，持续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整改从反馈开始、反馈从问题抓起理念， 严肃反馈，严格监管，把自治区党委巡视发现问题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政治责任，真刀真枪推动问题真改实改，强化结果运用，注重建章立制，着力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13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等文件，听取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协同发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宇普出席，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审计工作，准确把握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以及审计在反腐治乱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区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忠诚履职，围绕自治区15/5规划重点任务落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紧盯重点领域改革、资金高效配置、民生福祉增进、风险防范化解、权力规范运行等，开展审计监督，全力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要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分门别类建立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检查，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规范一个领域。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细化完善协作机制，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提升审计工作质效，有力支撑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政治责任，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牢牢守住生态保护底线，推动美丽宁夏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科学、精准、依法，严把整改治效，强化穿透式监督，指导属地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措施，加快闭环消耗，标本兼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聚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绿电园区项目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扣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健全治理制度体系，依托民主监督渠道协同攻坚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不断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河山、楚伟参加。
0: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15/5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走进宁夏林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宁夏林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岩岩：
3: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背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2: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宁夏祥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张进涛：
4: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2: 自治区15/5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贺兰县数字农业智能化改造项目暖泉农场一片区泵站管理员雷小宁：
5: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就是把轮灌组编排好后，全部手机上是很省人工的。
2: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本台消息。全区总退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会7月10号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部署要求，完善总对总调解工作平台，推动全区总对总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从实质运转向高质效运行迈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通报了全区总对总工作质效情况，自治区总工会等6家合作单位和相关法院做了交流发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工商联等19家成员单位和行业协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宁夏近日发布现代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高效发展，请听报道。
2: 规划明确，15/5时期宁夏将构建一河引领、五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其中银川市打造服务业创新发展中心，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现代金融、总部会展等高端业态，石嘴山市重点发展科技服务、大宗物流和工业旅游，吴中市重点发展特色餐饮、康养文旅，固原市重点发展生态康养、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卫市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和沙漠旅游，宁东基地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和供应链管理。15/5时期，宁夏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深度应用，拓展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300个，建设智能工厂100家，数字化车间100个，推进商圈、市场、便利店智慧化改造，围绕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共性需求，发展研发设计、信息质量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梯次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落实家政、养老、托育、餐饮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引导服务业企业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服务业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以上，营业收入过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超过500家。本台消息。 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4500万元资金深化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战略合作，精准赋能全区基础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升级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此次合作紧扣宁夏能源化工、新材料、特色农业、生态治理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突破制约我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底层技术难题，补齐区域基础研究薄弱、原创成果不足的短板，支持有志回宁的高端青年科研人才开展自主选题研究，常态化推进青年项目试点培育，破除成长渠道有限、科研起步资金短缺等问题。本台消息，
0: 7月11号到12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六轮赛事。在7月11号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宁东队冒雨迎战劲旅银川队，经过94分钟鏖战，双方1-1战平，各取一分。7月12号，本轮其他三场比赛同时打响，石嘴山队凭借出色的发挥，1-0战胜零五队。实力强劲的平罗队客场6-0大胜中卫队，创造宁超开赛以来最大比分。固原队主场1-0战胜吴中队。本轮比赛过后，平罗队暂列积分榜首位。
6: 本台消息，7月10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宁夏就业创业大赛暨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举行。大赛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共吸引全区80余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新质生产力赋能西芹产业发展项目、乳品精深加工赋能奶业提质增效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全国赛事。参赛选手宁夏启福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赵雨婷。
7: 想把这个产业推向全国，啊，让西芹走出宁夏，走向全国。我们创造了一种这个新型的农业模式，在那个保底收购加二次分红的这种盈利模式，保证了这个农户的增收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产能也能够保证。
6: 据了解，全区农村创业大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培育自治区级农村创业创新优秀项目69个，择优推送18个优质项目入围全国赛事。
0: 本台消息，7月12号，由宁夏医科大学主办的思政学者2026银川论坛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230余名专家学者、思政课教师及硕博研究生参会，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开展深度交流研讨。论坛设3场平行分论坛。与会学者与青年学生围绕数字思政、基层育人、青年思想引领等主题交流思路，提出具象化研究路径。本台消息，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活动近日在沙坡头区兴仁镇举行。活动现场对6位获评最美瓜农的种植能手进行表彰，邀请国内头部经销客商分享全国渠道布局与市场运营经验，同步举行产销合作订单集中签约仪式与西沙瓜首发发车仪式。本次活动共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代表达成合作，签约采购总和达1.3亿元。中卫市兴仁镇高庄村瓜农吴天鹏。
8: 近年来，通过政府政策以及科研团队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西沙瓜的一个品质现在越来越好，得到了一个市场的认可，也让我们对于今年西沙瓜的一个销售得到了一个更足的一个信心。
0: 武汉中商集团生鲜采购部负责人李远涛。
9: 包括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卫的西沙瓜卖好。
0: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西沙瓜品鉴擂台与吃瓜达人挑战赛，邀请本地瓜农网络达人与全国采购商现场互动，以体验式传播强化品牌认知。
6: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侨联联系组织的侨爱筑牢澳大利亚卫津城天籁列车助听器捐赠仪式近日在银川市金凤区残疾人托养中心举行。此次活动为银川市听障群众捐赠价值173.4万元的最新款蓝牙助听器289部。现场项目负责人为受助者调试设备，并为志愿者开展实操培训，提高志愿者适配服务能力。银川市侨联秘书长罗永林：
3: 该项目已累计向中国27个省份捐助助听器呢超过110万台，总价值呢近30亿元，成为海外侨胞回馈祖国、关爱弱势群体的重要公益品牌。
6: 本台消息，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形成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牢记以下避险要点，科学应对，确保安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工作人员曹淑飞：
10: 驾车出行时切记谨慎慢行，切勿盲目地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呢，千万不要再次启动，应果断弃车撤离到高处，避免被困车内发生危险。
6: 此外，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2: 宁夏理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走基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巡回演出近日走进闽宁镇，将红色初心、民族团结、劳动奋斗等主题融入流动的红色课堂，用青春之声礼赞山海情深，唱响时代强音。自2018年起，宁夏理工大学每年开展流动的红色课堂走基层巡回演出活动，累计900多名师生参与。
0: 7月11号，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宁夏选拔赛在闽宁镇开赛，比赛汇聚宁夏、内蒙古、江苏、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7省区近800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赛事设置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工程技能、地空协同4大竞赛门类，覆盖小学低龄、小学高龄、初中、中学、高中全学段参赛群体。7月10号至12号，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宁夏银川兴庆区站在宁夏体育馆开赛。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等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比拼，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9周岁至70周岁及以上。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3: 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12: 请听宁夏台记者叶红琼、李鹏、董鹏、米龙、孙浩南采制的新闻观察。
6: 西沙瓜如何守住金字招牌。
0: 七月盛夏，中卫西沙瓜集中上市，为全面展示今年西沙瓜的优良品质和市场活力，中卫市连日来开展多场产销对接活动，将全国各地客商请进田间地头看瓜、尝瓜、谈合作，以眼见为实，促产销两旺。西沙瓜今年的品质如何？销售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的实地调查。
6: 七月中旬，中卫市沙坡头区核心产区正式开园。
14: 2026年中卫西沙瓜沙坡头产区新瓜上市了。
6: 今年沙坡头区全面推行一瓜一标、一标一码、一年一印数字化溯源体系，专属防伪标志中字标和品牌 IP 至尊瓜同步亮相，从田间到市场全程监管，消费者扫码即可验真溯源。
14: 先后完成中字标与至尊瓜的知识产权登记认证和商标注册登记，实现品牌视觉标识、专属 IP 形象的全方位知识产权确权，严厉打击伪冒盗用、侵权滥用等违法行为。
6: 据介绍，沙坡头区核心产区瓜秧长势健壮，作果均匀，产量预计在75万吨以上，整体品质优于往年。那么今年的西沙瓜种植有哪些新变化呢？技术专家告诉记者，今年产区创新采用了 BLOF 生态和谐型栽培技术，在香山乡深井村、三眼井村等建成300亩试验田，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与矿物肥料，配套膜下滴灌模式，有效解决了以往的土壤板结、土传病害问题。试验田里的西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果品达到 A 级标准。百果园集团招牌果服务中心副总监许胜安：
15: BLOF 技术啊，把这个土壤改良了，改良了以后呢，西瓜呢它就会长得更加健康。我们应用了 BLOF 以后呢，如果品尝这个西瓜，它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吃完以后，它的咱们的口中是满口留香。
6: 品质提升的同时，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大家的印象中，西沙瓜个头偏大，一家人要好几天才能吃完。如今针对家庭消费需求，沙坡头区联合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布局800亩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田，同时打造3000亩适度密植示范基地，推出了5到8公斤的袖珍版西沙瓜。中卫市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守哥：
16: 为啥这几年的瓜长那么大呢？长大的原因啥呢？就是可能是肥料足，水肥太足，所以我们现在回归自然，回归原始，我们就种那个以采取种食有机肥、控食化肥或者浸食化肥。同时呢，在那个西沙瓜膨大期过后，在上市前的半个月，我们要控水，不让滴水，所以就能保持到我们原有的那种风味。
6: 香山乡三眼井村的种植大户任广文从10几岁起就和西沙瓜打交道，眼下瓜快熟了，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700亩瓜地就是他的铁杆庄稼。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三眼井村村民瓜农任广文：
17: 大家你看这个瓜长得多好，他现在就是个70，再有10多天他就能上市场了。我希望全国的朋友爱吃西瓜的都能吃上真正的西沙瓜。
6: 从追求个头大、产量高，到如今重品质、控瓜型，种瓜的理念正在悄然转变。任广文告诉记者，现在大家渐渐有了共识，只有保住品质才能保住品牌，品牌价值提升，瓜农才能真正受益。
17: 对农户来说，就是我们尽量吸，我们保的命根子是品质，不是产量。你一亩地产6吨，你卖2毛钱，卖1毛钱，你也是白忙活。你要是品质回来了，你就产3吨，你卖7毛8毛，人家吃瓜的也爱吃。
6: 对于网上关于品质下降滞销的传言，任广文坦然心里不是滋味。瓜农们从春忙到夏，一颗瓜在地里长100多天，各种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他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别让几句不负责任的话辜负了这一季的汗水。 尽管今年全国西瓜种植面积增加，市场供大于求，任广文家的瓜还是以5毛钱一斤的价格定出了大半，他对西沙瓜的市场依然很有信心。
17: 它的价格是慢慢要往上涨的，因为好吃嘛，今天吃一个好吃，明天还想买一个，不一定后期还弄个一块多呢。
6: 好瓜不愁卖，但是让好瓜卖出好价，销路也得跟上。开园第二天，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系列活动在沙坡头区兴仁镇启动。活动融合民俗展演、产业成果推介、最美瓜农表彰、客商经验分享、新品首发发车等环节，既热闹又务实。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现场签下1.3亿元采购大单。
18: 祝贺他们，祝我们在小嘉宾和光明探长一同合影留念。
17: 我们将持续深耕西沙瓜产业，种出更甜的西沙瓜。
6: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请进来加走出去的双线模式，既把客商请到产区实地对接，也组建推介专班走出去巡回推广。主场活动结束后，推介专班将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厦门、义乌5座主销城市，开展为期3周的巡回推介，深耕终端市场，扩大品牌影响力。武汉中商集团生鲜采购部负责人李远涛：
9: 这个中卫西沙瓜在我们武汉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普遍被我们老百姓接受了，因为这么几年当中，包括去年，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现场推广，当天我们这个西沙瓜竟然卖了3万多块钱。今天非常好，因为我们尝一下，这个甜度也非常高，水分也非常足，所以我觉得这个西瓜今年可能在我们这边会比往年卖得更好。
6: 中卫西沙瓜代办商赵洪涛：
19: 我想呼吁就是所有这个西沙瓜代办，不要为了一点利益啊，采这个不能采的瓜，不能啥瓜都乱贴标，要保证我们这个西沙瓜的品牌。
20: 科学管护，多施农家肥，种出安全好。
6: 活动现场，瓜农代表与客商代表共同签署诚信经营倡议，政府部门同步推行格式化购销合同，由乡镇协调组监督执行，既防止瓜农坐地起价，也防止客商压级压价。各主产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一旦出现违约纠纷，由协调组出面协调，确保双方权益不受侵害。中卫市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守歌：
16: 在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约束的刚性的约束条件。瓜农呢跟客商订的合同呢3天5天，如果合同到期以后，客商不拿瓜农可以自行再销售，但是呢在这个合同期内，你瓜农是坚决不能销售出去的。这是我们有一个协调组，
21: 这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障。
16: 对双方都是个保障。
6: 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西沙瓜正在经历一场从内到外的改变。来自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的张兴平教授坦言，中卫西沙瓜拥有不可复制的自然禀赋，有过辉煌，但不能止于辉煌。面对多元化的市场选择，唯有与时俱进，坚守品质，推动西沙瓜朝着优质化、高端化方向转型，才能持续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副院长张兴平：
22: 我们要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中卫高质量中卫西沙瓜生产的标准。另外的话呢，政府需要保驾护航，合理的价格走向市场，也同时期望我们建立一批真正的合作者，让它优质出油价。我们有条件，有黄河水，有这一片土地，有这样的天空，我们有条件能做得到。
6: 从土壤改良到品种优化，从中字标溯源到格式化合同，一颗西沙瓜的背后是一整套现代农业体系的支撑。种得好是本事，卖得好是硬道理，让农民真正受益才是最终目的。石头缝里的这一份甘甜正搭载着一辆辆卡车驶向全国百姓的餐桌。这趟车满载的不仅是西沙瓜，更是中卫市特色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信心。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2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6: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提供坚强保障。7月13号，13届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9次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等文件，听取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突出严实标准，常态长效治理，协同发力提升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高水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宇普出席。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银川市聚力打造算力之都，依托政策赋能、平台搭建、场景开放多维举措，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加速工业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请听报道。
2: 在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已成常态，每小时可下线近1000台智能电表，产品不良率稳定归零。
3: 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室主任钟大磊：
4: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0余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2: 同样借力 AI 实现转型跨越的还有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企业立足自身传统风机制造的场景积淀与数据优势，加速智能化生产布局，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
3: 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慧：
5: 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2: 近年来，银川市锚定算力之都建设目标，相继出台多项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并重磅发布贺兰山1号全站 AI 行业模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工业、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深度渗透，全面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市规上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7.8%，智能化转型成效稳居西北前列。
1: 连日来，暑气蒸腾，石嘴山市总工会开展送清凉活动，将一份份特殊的关怀送到高温露天作业的建设者手中，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请听报道。
0: 在位于平洛县西大滩前进农场境内的宁夏电投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工地，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施工。临近中午，食堂早早为工人们切好了西瓜。宁夏卫生健康产教融创园康养能力培育中心 A 座项目项目经理王海龙：
6: 近期天气炎热，工人们露天作业很辛苦，石嘴山市总工会为我们送来了10000斤西瓜，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更有信心能够攻坚克难，顺利完成本项工程。
0: 宁国运石嘴山能源公司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生产管理部副主任马文平：
7: 现场呢有1400余名工人呢正在进行日夜奋斗。面对目前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呢，石嘴山总工会也是第一时间下送清凉，送来了50000斤西瓜。
0: 据了解，今年石嘴山市总工会根据重点项目一线职工需求，累计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共计16.81万元，为坚守在高温下的8500余名职工送去清凉与关怀。
3: 盛夏7月，水稻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灵武市依托无人机自动机场加多光谱遥感无人机的智慧巡田系统，实现无人自主巡。

0: 银行数据精准研判隐患提前预警，以科技力量改变传统农耕模式，跑出现代农业高效管护加速度。请听报道。
1: 传统农耕模式下，农技人员头顶烈日，日均巡查面积仅百余亩。同时，农作物缺肥、干旱、病虫害初期隐患，肉眼难以精准识别。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零五市联合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进智慧巡田系统。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2: 传统的农业种植，我们现在让这个智能化替代了，用这个智能化的眼睛，那么来实现我们整个作物的生长周期，我们缺不缺水，断不断苗。
1: 这套智慧巡田系统拥有全自主作业能力，无人机可按照预设程序定时指令，通过手机端后台系统远程操控，24小时常态化值守田间，定时完成全覆盖巡查，快速锁定长势异常区域。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2: 就20000亩来说，如果我们用人去巡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30个人，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可能才能巡完。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机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之间，我们就能把这20000亩地全部巡完。
1: 目前这套智能巡田系统已全面服务零五市1000亩主粮作物管护工作。下一步，零五市将持续拓展智慧农业覆盖范围，逐步延伸智能管护种植区域，充分释放规模化、智能化种植优势。
0: 7月11号，西吉县2026年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厨艺点亮美好生活乡镇厨师技能擂台赛在和泰商务酒店开赛，来自全县19个乡镇的厨师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灶台为赛场，共同奉献了一场乡土烟火气十足的厨艺比拼。请听报道。
1: 本次赛事聚焦家常菜与乡土特色菜，要求每队在60分钟内独立完成2荤2素4道热菜，全面检验乡村厨师的刀工、火候把控、调味及卫生操作等综合功底。为确保食品安全，赛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所有食材进行了严格的农残抽样检测。比赛现场，19支队伍分批轮流上阵，每4支队伍同步开赛。赛事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激励广大乡村厨师深耕技能、精益求精。西吉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张兆龙：

0: 影子招牌。
1: 暑假期间，宁夏科技馆推出科普助童心十六子科普暑期活动，丰富
2: 不少学生前来参观。据介绍，假期期间这里将开展重走长征路、趣味闯关、3D 打印动手实践、移动 AI 数字实验室等活动，将科学知识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学生汪玉喜：
3: 我觉得科技馆这里有很多好玩的，然后玩了之后还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这里特别好。
2: 宁夏科技馆展览教育部科技辅导员李俊：
4: 有鲜活的表演，让孩子沉浸式感受家国情怀与科学魅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出多元科普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 1415.76 平方公里，较2024年减少 277.61 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 78.1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05 个百分点。全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48.95 平方公里，七个县区完成小流域生态产品价值签约转让1240万元。宁夏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推进数字医保建设，全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668.33万人，医院收费窗口排队时长从25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95.8%，医保码激活率超95%，移动支付已推广至54家县级医院。宁夏客货邮商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全区已开通162条客货邮商融合专线，代运快件突破600万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0%，已建成5个市级分拨中心、20个县级共配中心、66个乡镇中转站、514个村级服务点，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下降30%。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现身石嘴山市惠农区银河湾生态旅游区。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修复，恢复天然红柳林3000余亩，湿地总面积达530.53公顷，植被繁茂，水鸟增多，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完整生态食物链日趋完善。豹猫做客印证了荒滩变绿洲的生态蝶变。7月12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启幕。活动持续至8月20号，集结200余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青年文艺工作者，打造沉浸式民族文艺盛会，同步启动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活动，全市设40处品鉴点，并上线一码通智慧服务平台，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近日，以“丝路起乡，瓜育八方”为主题的中卫西沙瓜中宁产区贵阳城市专场推介会举行。中宁县全面推广一瓜一标一年一印数字化溯源体系，统一投放5500余万枚防伪标识，实现从沙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推介会现场达成批量外销订单，2026年中宁县稳定种植西沙瓜 17.5 万亩，力争销售产值达 7.5 亿元。隆德县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截至2025年底，林地面积达 74.54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27.22%， 全县建成1000亩林药建作基地12个，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7.5 万亩，种植产值突破 3.5 亿元，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7月12号，2026宁夏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赛在如何之畔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名跑友齐聚彭阳，在18度的清凉夏风中奔跑，沿途青山叠翠，碧水潺潺，跑友们用脚步丈量彭阳生态之美，感受高原绿岛的独特魅力。2026年银川市三区中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公办普通高中509分，民办普通高中445分，一体特长生331分。今年全市中考考生 3.2 万余人，三区普通高中录取率不低于 78%。自主招生涵盖拔尖创新人才、一体特长生及出国留学预备生等方向。7月12号，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

0: 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宁夏赛区在银川开赛，赛事由宁夏科协教育厅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联合主办，全区7632名学生线上线下参赛，线下设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实操赛项，以赛促学，提升青少年安全素养，优秀作品后续将进校园巡展。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开油烟机时紧闭门窗，油烟未必排得干净。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告诉你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
2: 北京一消防站做过一次实验，在做饭时关闭门窗，打开抽油烟机，仅几分钟，检测仪显示氧气含量下降，一氧化碳指数快速上升。原因在于抽油烟机运转时像一个抽气泵，门窗紧闭会让厨房内形成负压环境，新鲜空气难以补充进来，地漏、洗手池等下水管道中蓄积的沼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会被倒抽进室内，同时室内缺氧导致燃气灶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当浓度达到50至200 ppm 时，约1至2小时就可能引发中毒。所以烹饪时务必开窗5到10厘米，同时开门，确保空气持续流通。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